0: 段指挥。
1: 这次来到梧桐小镇，了解了红砖文化，体验了特色民宿，看了非常漂亮的五花山色，我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的值。
0: 南岔县梧桐镇镇长唐杰。
2: 梧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本，立足独特的红砖工业资源，通过保护性改造、系统性提质、多元化赋能，让尘封工业技艺可感可触，成为富民兴镇的文旅新动能。
0: 工业遗存换新颜，红砖民宿迎客来。南岔县通过文旅融合，唤醒尘封的工业技艺，让闲置资源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假期，被誉为中国之路十大自驾精品线路之一的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荫段迎来大批自驾游客。行驶在这条边境公路上，大桥飞架，界江如练，江面倒映着绚烂五花山色，一幅北国独有的车载画中游秋景画卷徐徐铺展。 G331 宝兴至嘉荫段群山被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林木晕染出缤纷色彩，黑龙江江水静静流淌，两岸斑斓山林倒映江面，自驾车辆穿行临江公路，一侧是层林叠翠的浩瀚林海，一侧是碧波澄澈的中俄界江，江桥与秋色交相辉映，沉浸式的边境秋景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连连赞叹。 G331 嘉荫段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多处文旅资源，打造路在景中、景随路移的特色自驾体验，独特的森林与界江同框景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沈阳游客孙树斌：
3: 特意走到嘉荫，就为了走这一段的331。据说这个331在这一段是最是精华段，但我走这段一看，属实不一样，几乎全境都是美景。尤其那些落叶松啊，那些黄叶的树啊，看着非常非常漂亮。应该说我开了这么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啊。走到乌代桥，我就觉得这条路太漂亮了，但我走到这个段331觉得更漂亮。
0: 据了解，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嘉荫段建设正在加速实施，项目将拓宽路基、拉直急弯，并同步配套建设音乐公路、慢行步道等特色设施，竣工后通行条件和骑旅融合体验将持续优化升级。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全程文旅热度居高不下，假日赏秋氛围持续火热。金秋十月，小兴安岭满目秋韵，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群山叠翠，五彩铺陈，红松挺拔，桦叶流金，枫红遍野，各色林木错落交织，绘就出绚烂绝美的五花山秋日画卷。原生态的林海风光独具林区秋日韵味，成为国庆假期短途出游、休闲赏景的网红打卡地。整个国庆假期，景区游客热度始终不减，人气持续高涨。市民、游客相约山林，漫步清幽木栈道，饱览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驻足拍照打卡，尽情拥抱秋日自然之美，尽享惬意的国庆假期。北京游客王女士：
4: 这次我们是特意是从北京过来，看伊春的五花山，秋景真是太美了，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下次我们还会带家人再过来玩。
0: 广东游客吴女士：
5: 十一假期期间嘛，请假就过来这边看一下、玩一下。小兴安岭一直都是，就是秋景都说非常好，然后这个公园的话呢，氧气含量非常足，然后风景的话呢，就是秋景非常美，随便一拍的话都是一幅像油画一样。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朱文镇报道。秋收时节，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依托田间资源开展农耕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农事体验，让孩子们走进田野，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丰收喜悦。10月4号，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农耕研学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八苞米、手绘草帽、割水稻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农业生产，亲身感受劳动过程，在玩乐中学习农事知识，增长见识。游客无忧：
6: 我来这里画草帽了，之后呢还八苞米了，然后呢还照相了，我很开心。
0: 铁力市向老八农场研学负责人李国祥：
7: 我们向老八农场就是借着这个

0: 农事的环境，给孩子们出了一些关于农事的课程，能让孩子们在我们农场了解到那个农事活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本次农耕研学以田园为课堂，以劳动为教材，进一步展现了乡村农场研学的特色优势，为本地劳动教育、乡村文旅体验提供了接地气、效果好的实践平台。金林区记者站记者谭守恒、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金林区游客量持续攀升，高涨的旅游人气有效激活本地假日经济，带动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随着游客不断增多，金林区各餐饮店、特色农家菜馆迎来客流高峰，午晚就餐高峰期排队就餐现象普遍，地道铁锅炖、特色山野菜、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深受游客喜爱，成为假期餐桌热门选择。哈尔滨游客郑宏宇：
2: 这次趁着国庆假期来到了伊春旅游，这次我们刚刚送到了金祖峰景区游玩回来，顺便尝了一下这里的特色菜。这家店铺的菜品特别丰富啊，色香味俱全，特别是这个葱包鹿肉，真是太好吃了，食材新鲜，分量足，一口就能尝到特别浓郁的大森林味道。我们准备在伊春多玩几天，好好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1: 为全力保障节日接待需求，各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全面提升接待能力，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以干净整洁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经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优质的就餐体验。餐饮店负责人周桂娟：
3: 今年国庆来金林旅游的游客特别多，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中午晚上基本都客满，不少客人还要排队等位置，很多外地游客吃完都说咱本地野菜、鹿肉还有蘑菇都很正宗。
1: 国庆假期，文旅流量成功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提振了本地商户经营信心，拉动服务业持续攀升。下一步，金林区将持续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深挖特色美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助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3: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3: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一位警察在深夜时分回到家里，
6: 为了不吵醒妻子，他悄悄地走进卧室，没有开灯，可就刚刚钻进被窝，妻子就醒了。
11: 哦，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你能出去给我买点阿司匹林吗？
6: 于是这位警察重新穿上衣服来到药房，药房的售货员对他说，
12: 嘿、hey, 我记得您是一位警察。
6: 没错，我是。
12: 那你为什么会穿着救火队员的制服呢？
13: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14: 你也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13: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15: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家之后，约翰怕妻子不理解，没将这事儿告诉妻子。第二天下午，约翰开车陪妻子去看电影，猛然间他发现妻子脚边有一只女人的皮鞋。他趁妻子眼睛看车窗外的一瞬间，拾起这只皮鞋，把它扔到窗外，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料此时妻子转过头来，用脚碰了碰约翰，问道：
1: 哎，约翰，你看到我的另一只鞋子了吗？

0: 个裂，有啥郁闷呢？
1: 怎么？
0: 我老郁闷了，我跟你们说。
1: 为什么呀？
0: 哎，别提了。
1: 嗯。
0: 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
1: 为什么呀？
0: 我老婆
1: 啊，
0: 前两天总失眠。
1: 哦。
0: 昨天就买了一件，据说是可以治疗失眠的睡衣。
1: 那好啊。
0: 哎呀，我一看价，
1: 嗯，
0: 妈呀，800多。
1: 是啊。
0: 这家伙晚上他睡那个香，
1: 嗯，
0: 我一宿没睡着。
1: 你。

0: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1: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2: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1: 好消息就是，一科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说这一天老师看到了一个学生迟到了哈，今天迟到，昨天却没有来上课，于是老师非常的生气。
1: 喂，你说说，你过来了，小强过来了。
2: 啊，你叫我吗？
1: 你终于来了哈。
2: 啊，
1: 为什么昨天没有来上课？
2: 哎呦，因为那个什么老师，我妈妈从楼梯上摔来了。
1: 哦，原来这样。妈妈受伤了以后，所以你就没来对吧？
2: 不是。
1: 啊？
2: 我妈没受伤，是我爸受伤了。
1: 啊？为什么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你爸受伤了？
2: 因为我爸在外面有女人。
1: 什么？
2: 那
1: 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2: 因为他们打架嘛。
1: 哦。
2: 我妈摔倒了没事儿。
1: 啊？
2: 但是我爸被我妈打伤了。
1: 哦，那是因为你送你爸爸去医院了，所以没来上课是吧？
2: 不是。
1: 啊？
2: 是外面的那个女人送我老爸去了医院。
1: 那你为什么没来上课呀？
2: 因为我睡过头了。
1: 嗯，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2: 没什么关系，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啊。
1: 啊？

0: 有个人留客人在家喝茶，可是家里没茶叶，就向邻家借。这时锅里的水烧得滚开滚开的，他老婆只得不停地往锅里添水，这样水一开锅，老婆就往里面添水，水一开锅，老婆又拼命地往里添水，锅都添满了，这茶叶呀，还是没借着。老婆就对他说，
1: 好在你这朋友也是熟人，干脆咱留下他洗个澡吧。

0: 我已经夭折了5次网恋了。
1: 那天闲来无事，于是我就上网了。
0: 美眉，我发现一个叫樱桃小丸子的美眉。
1: 我又对她说，我们网恋吧。
0: 可是我年龄不适合你。
1: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长大。
0: 可是我等不了你长大
1: 啊，
0: 我已经68岁了
1: 啊。

0: 来叫什么樱桃小丸子啊？遇见了樱桃小丸子之后，这一天终于遇到了一个蓝宝石。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你是党员吗？
1: 嗯，不是，但是我积极要求进步啊。
0: 那你是团员吗？
1: 也不是，不过这与网恋有什么关系呢？
0: 那你是上线队员吗？
1: 很多年前就不是，你们这些干什么呀？
0: 很遗憾，你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更不是少先队员，你怎么是配得上我呢？
1: 啊，
0: 我是我们班的小组长。终于遇到了一个叫做小女孩的妹妹，这回该差不多了吧？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好啊，不过你心里让我爸爸同意。
1: 啊？这还要你爸爸同意啊？那你爸爸呢？
0: 他现在正帮我打字呢。
1: 啊，
0: 我才4岁半，我还不会打字。
1: 那你怎么不说话了？
0: 说吧，说说好。第四次网恋遇见的是一个叫翠花的小妹妹。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天哪，我终于恋爱了。
1: 啊，你还没谈过恋爱呢？
0: 是啊，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大家都说我是恐龙。你真好，你给了我的初恋。
1: 啊，你这是真的是恐龙啊？
0: 我觉得我不是。其实吧，我觉得我长得还可以。不过我们班的同学，里面有48个人，47个人投票说我是恐龙。
1: 啊，那这样啊，那我们分手吧。现在
0: 不分手我不干。
1: 回你的侏罗纪哭去吧。
2: 话说有这么一天，当父亲的正坐屋里看报纸呢，突然他儿子从屋外边窜了进来，一进门他就急急忙忙地对爸爸说：
3: 爸爸，外头来了一头牛，很大的一头牛。
2: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
4: 别怕孩子，牛没什么好怕的，你不是还经常吃牛肉吗？
3: 可是爸爸，这头牛好像还没熟。
5: 梅尔被人称为世界最乐观的人。这一天，山洪爆发，大水漫过村庄，贝尔坐在自家屋顶上，乐滋滋地唱着歌。邻居划着船到他家，大声说：
6: 贝尔，你家的鸭子都被冲走了。
7: 没关系，他们都会游泳。
6: 你的麦子也被淹光了。
7: 没关系，反正今年欠收成。
6: 哎呀，水淹到你们家的窗户了。
7: 太好了，我正准备擦洗窗户，这下就省事多了。

0: 在一个下雪的晚上，农村有户人家，半夜里面有人敲门。主人好奇，这么晚了又是大雪夜，会是谁呢？开了门是一位迷了路的旅客，主人赶紧把他迎进屋里。主人惊叹地对他说，
1: 哎呀，你真是幸运呢！你刚刚走过来的路其实是一片沼泽地
0: 啊，
1: 上面只是一层薄冰，这儿的人呐，从来就不敢从那儿走。
0: 旅客听了之后感觉一片寒意，刚刚如果是踏破了薄冰，不是早就深葬沼泽之地了吗？
1: 哎呀，前几天呢，同样是下着雪
0: 啊，
1: 我的一位邻居就被一群野狼追袭。
0: 是吗？
1: 同样的地方，邻居知道那是个结着冰的沼泽地，所以不敢进去。哎，真不幸，他就死在那野狼的口里了。
0: 因为不知道，所以勇敢，万丈深的沼泽地也敢跨越。
1: 因为知道，一尺深的水池却寸步难移。
0: 这种知道是不是一种负担呢？这一天，一个生病的小朋友问他的妈咪说，
2: 妈咪啊，
0: 哎，孩子，
2: 为什么发药的阿姨要戴口罩？
0: 哎，生病了还那么多的问题哈。
2: 哦，
0: 妈妈告诉你啊，
2: 为什么
0: 给你的药啊，很好吃的。
2: 是吗？
0: 院长怕那些阿姨偷吃了，所以就给他们戴上口罩哦。
2: 哦，那我知道了。那给那些拿刀的叔叔戴口罩，是怕他们聚餐吧？
3: 是怕他们聚餐。

0: 话说这天，单位同事小刘啊，找着了他一好哥们儿，向好哥们儿请教问题。
1: 哎，你说我要想跟我女朋友分手，我怎么跟他说这事儿啊？你说，
0: 你要跟女朋友分手啊，你一定得有一动作。哎，我跟你说，你跟他说话之前，你得双手紧紧的握着女朋友的双手，然后再说这句话。
1: 握着他双手，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得让他感受到我心里其实特无奈，是这意思吧？
0: 听了小刘的话，他哥们儿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嗯，你理解太浪漫了。我的意思是，

0: 你女朋友听见你说这事儿之后，随手抄起什么东西揍你。
1: 甲对乙说：“
2: 听说你很调皮呀，是个难管的兵。”“
1: 嗨，这实在是太冤枉我了，我一向遵纪守法，服从命令。”“
2: 那请问你们单位几个兵几个官啊？”“
1: 啊，一个局长，七个副局长，一个秘书，啊，加上我一共十个人。”“
2: 这就是证据吗？不然上级为什么派那么多官去管你这个兵呢？”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2: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1: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3: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1: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3: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

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

0: 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0: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3: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量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3: 为回应广大消费

0: 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2: 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
2: 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 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林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除了棉麻丝毛，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化纤类的衣服，有的化纤穿上很贴肤舒适，有的穿着则让人感觉到很憋闷。不同种类的化纤价格呢，也是十分的悬殊，几十、几百、几千元一件的都有。那同样都是化纤，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选购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市场上化纤类服装的价格天差地别，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3: 除了服装设计或者品牌这个因素以外，那么主要它是关系到它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和那个中间的制造啊、染整的加工成本啊、剪裁成本啊这两块。
2: 化纤的种类非常多，常见的主要有合成纤维和再生纤维两大类，不同的化纤原料价格不一样。
3: 那在合成纤维里边，最便宜的应该是涤纶纤维，金纶纤维稍贵一些，锦纶的话比涤纶要贵个3到5倍，最贵的呢应该是氨纶，特殊带弹性的，所以它用量比较少。那么从再生纤维素纤维里头呢，最便宜的是粘胶纤维，珠浆纤维也跟它是一类的。那么稍微贵一点的呢，有莱斯尔纤维啊、莫代尔纤维啊，更贵的像醋酸纤维啊、铜氨纤维，要比粘胶纤维要贵个6到8倍的样子。
2: 合成纤维比较耐磨，强力高，不易变形，但一般透气性不好。氨纶主要是弹性好，如果您喜欢穿带点弹力的衣服，就要选面料中含氨纶的。经纶保暖性好，多用于毛衣类服装，不过比较容易起静电。涤纶也叫聚酯纤维，它最便宜，广泛用于各类服装中，其中外套最多见，比如夹克、冲锋衣等。锦纶的用途也很广泛，但比涤纶要相对舒适一些，比如防晒衣，锦纶材质的就比涤纶的要更柔软透气一点。再生纤维是由木、棉、竹等植物原料加工成的，一般吸湿性好，静电小，比较柔软亲肤，价格也亲民，多用于内衣或贴身穿的服装。醋酸纤维、铜氨纤维是比较高档的再生纤维，光泽度好，垂感也好，一般用于高档女装、旗袍、西服等。
3: 像这种小孩、老人或者易过敏的这些人群，那最好是挑选那种像再生纤维素纤维之类的，粘胶也好，拉塞尔、莫代尔啊、铜氨、醋酸，含这种成分比较多的这种面料啊，比较适合。
2: 但您可能会有疑问，市场上有些涤纶面料的衣服穿上也挺舒服的，是为什么呢？
3: 现在有很多改性的这种涤纶产品，比方加入一些凉感的物质，那就变成凉感的涤纶；加入一些防静电的这种材料，那就是变成防静电的那种面料。这个原料同样是聚酯，聚酯它有改性的啊，有这个功能性的做了很多功能性处理的这种呢可能要偏贵一些。
2: 现在运动类服装大多是由涤纶和锦纶做了功能性处理，比如加入凉感科技、干爽科技、亲肤科技等等，穿上感觉比较舒适。
1: 现在很多化纤类的衣服除了做一些特殊的功能性处理之外，还会把合成纤维与再生纤维、天然纤维等进行混纺，比如涤纶与粘胶纤维混纺，经纶与棉混纺，不仅静电小、亲肤透气，价格也很便宜。锦纶与醋酸纤维混纺，衣服很有型，显高档，价格呢也不至于太贵。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部主持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听取秋季旅游、安全生产、换届选举和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任务。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旅游服务、交通组织、安全保障等各环节再复盘、再提标，确保国庆假期圆满收尾。要结合实际开展游客返程暖心行动，以远接近送的真诚服务赢得游客口碑。要密切关注节后旅游长尾效应，确保服务质量不滑坡。要加强宣传引导，深入挖掘旅游火热背后的生态故事、发展故事、民生故事，持续提升伊春旅游美誉度和影响力。要强化旅游市场监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要做好一线执勤干警、旅游志愿者等后勤服务保障，让每一份付出都得到认可和铭记。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排查整治危化品、交通、景区、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严格代表人选标准，严守选举程序，严肃换届纪律，紧盯选民登记、参选投票、结果确认等关键环节，保证登记率、参选率、投票率、准确率，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风清气正。要抓好当前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分析研判，精准有效施策，保持经济向好态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领导陈岩、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梧桐砖厂旧址打造的梧桐镇专饮宿群中心，凭借红砖文化与特色民宿深度融合，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老工业遗存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南岔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聚焦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对梧桐砖厂工业旧址实施保护性修缮与景观化提升，依托原有建筑格局与红砖风貌，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建成红砖文化展示馆、窑洞艺术长廊、红砖文化广场等特色景观，同时深度植入住宿业态，精心打造专饮宿群中心红砖主题特色民宿，依托老厂房机理打造建设，保留复古红砖质感与工业风貌，结合现代舒适居住体验，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民宿集群，有效补齐文旅住宿短板，形成住红砖民宿、忆工业岁月、赏小镇风光的特色体验，实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住宿接待一体化发展。北京游客段志辉：
3: 这次来到梧桐小镇，了解了红砖文化，体验了特色民宿，看了非常漂亮的五花山色，我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的值。
2: 南岔县梧桐镇镇长唐杰：
4: 梧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本，立足独特的红砖工业资源，通过保护性改造、系统性提质

0: 多元化赋能，让尘封工业技艺可感可触，成为富民兴镇的文旅新动能。
1: 工业遗存换新颜，红砖民宿迎客来。南岔县通过文旅融合，唤醒尘封的工业技艺，让闲置资源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张庆峰报道。国庆假期，被誉为中国之路十大自驾精品线路之一的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荫段迎来大批自驾游客。行驶在这条边境公路上，大桥飞架，界江如练，江面倒映着绚烂五花山色，一幅北国独有的车在画中游秋景画卷徐徐铺展。 G331 宝兴至嘉荫段群山被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林木晕染出缤纷色彩，黑龙江江水静静流淌，两岸斑斓山林倒映江面，自驾车辆穿行临江公路，一侧是层林叠翠的浩瀚林海，一侧是碧波澄澈的中俄界江，江桥与秋色交相辉映，沉浸式的边境秋景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连连赞叹。 G331 嘉荫段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多处文旅资源，打造路在景中、景随路移的特色自驾体验，独特的森林与界江同框景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沈阳游客孙树斌
2: 特意走到嘉荫，就为了走这个这一段的331，据说这个331在这一段是最之精华段，但我走这段一看属实不一样，几乎全境都是美景，尤其那些落叶松啊，那些黄叶的树啊，看着非常非常漂亮。应该说我开了这么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啊。走到乌代桥，我就觉得这条路太漂亮了，但我走到这个段331觉得更漂亮。
1: 据了解，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嘉荫段建设正在加速实施，项目将拓宽路基、拉直急弯，并同步配套建设音乐公路、慢行步道等特色设施，竣工后通行条件和骑旅融合体验将持续优化升级。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全程文旅热度居高不下，假日赏秋氛围持续火热。金秋十月，小兴安岭满目秋韵，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群山叠翠，五彩铺陈，红松挺拔，桦叶流金，枫红遍野，各色林木错落交织，绘就出绚烂绝美的五花山秋日画卷。原生态的林海风光独具林区秋日韵味，成为国庆假期短途出游休闲赏景的网红打卡地。整个国庆假期，景区游客热度始终不减，人气持续高涨，市民游客相约山林，漫步清幽木栈道，饱览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驻足拍照打卡，尽情拥抱秋日自然之美，尽享惬意的国庆假期。北京游客王女士：
3: 这次我们是特意是从北京过来，看伊春的五花山秋景，真的是太美了，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下次我们还会带家人再过来玩。
1: 广东游客吴女士：
4: 十一假期期间嘛，请假就过来这边看一下玩一下，小兴安岭一直都是就是秋景都说非常好，然后这个公园的话呢，氧气含量非常足，然后风景的话呢就是秋景非常美，随便一拍的话都是一幅像油画一样。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朱文镇报道。秋收时节，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依托田间资源开展农耕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农事体验，让孩子们走进田野，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丰收喜悦。10月4号，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农耕研学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八苞米、手绘草帽、割水稻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农业生产，亲身感受劳动过程，在玩乐中学习农事知识，增长见识。游客无忧：
5: 我来这里画草帽了，之后呢还扒苞米了，然后呢还照相了，我很开心。
1: 铁力市向老八农场研学负责人李国祥：
6: 我们向老八农场就是借着这个农事的环境，给孩子们出了一些关于农事的课程，能让孩子们在我们农场了解到那个农事活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本次农耕研学以田园为课堂，以劳动为教材，进一步展现了乡村农场研学的特色优势，为本地劳动教育、乡村文旅体验提供了接地气、效果好的实践平台。金陵区

0: 记者站记者谭守恒、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金陵区游客量持续攀升，高涨的旅游人气有效激活本地假日经济，带动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随着游客不断增多，金陵区各餐饮店、特色农家菜馆迎来客流高峰，午晚就餐高峰期排队就餐现象普遍，地道铁锅炖、特色山野菜、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深受游客喜爱，成为假期餐桌热门选择。哈尔滨游客郑宏宇：
1: 这次趁着国庆假期来到了伊春旅游，这次我们刚刚送到了金祖峰景区游玩回来，顺便尝了一下这里的特色菜。这家店铺的菜品特别丰富啊，色香味俱全，特别是这个葱包猪肉，真是太好吃了，食材新鲜，分量足，一口就能尝到特别浓郁的大森林味道。我们准备在伊春多玩几天，好好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0: 为全力保障节日接待需求，各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全面提升接待能力，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以干净整洁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经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优质的就餐体验。餐饮店负责人周桂娟：
2: 今年国庆来金陵旅游的游客特别多，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中午晚上基本都客满，不少客人还要排队等位置，很多外地游客吃完都说咱本地野菜、鹿肉还有蘑菇都很正宗。
0: 国庆假期，文旅流量成功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提振了本地商户经营信心，拉动服务业持续攀升。下一步，金陵区将持续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深挖特色美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助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福建之旅。你了解福州新区吗？福州新区呢，位于福州市的滨海地区，初期的规划范围呢，包括马尾区、苍山区、长乐区、福清市部分区域，规划面积大概在800平方千米。福州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秀美，产业基础坚实，与台湾地区交流合作紧密，战略地位重要。根据呢福州新区发展规划，福州新区的建设将为福州拓展省会城市发展空间，培育新的发展增长极，搭建一个跨越的全新平台。其焦点主要有构建两岸合作交流主体区，走生态宜居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引领开放发展的承载区，打造海西经济区现代化产业高地，建设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新门户，以及呢给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福州新区将带来六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对台的优势。福州新区、福州片区均和台湾的北部隔海相望，在深化对台交流合作方面是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那第二就是港口优势了。福州港是全国24个沿海主要港口之一，拥有闽江口内、还有江阴、松下和罗源湾等多个港区。第三呢就是产业优势。在福州新区的范围之内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机械装备、冶金、食品、纺织为主体的产业体系。第四呢就是生态优势。福州是中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也是内地最绿的城市之一。第五就是整车进口优势。福州港江阴港区汽车的整车进口口岸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第六个沿海整车进口口岸，也是福建省唯一的整车进口口岸。第六呢，就是电子商务优势。 福州是全国首批电子商务示范。

0: 城市，国家六部委已正式同意增补福州为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城市，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保税进口业务。你了解福建泉州的红砖文化吗？泉州呢，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历史悠久，其红砖文化来源呢，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遗存的闽粤文化和传入的中原文化间的交融发展。第二呢，就是海外文化的影响，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国内外人士前来定居。当地的历史、信仰和审美心理共同决定了独特的红砖文化所形成的闽南建筑风格。但是啊，也有别的说法。那一种呢，认为是由于泉州一带呢各处易见三氧化铁含量高的粘土，取材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呢烧出来的红砖的色彩特别好看。另一种呢，则认为是由于泉州人对红色是有着特殊喜好与崇拜的。虽然呢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很全面，但是呢也具有一定的依据。你知道泉州的北戴河在哪儿吗？我们啊常说的北戴河景区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东部沿海，而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东南海滨的崇武古城，被誉为中国八大最美海岸线，拥有南方北戴河之称。崇武古城是1387年，也就是明洪武20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时为抵御倭寇所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丁字形石砌古城，也是明政府为抗击倭患在万里海疆修筑的60多座卫所城堡当中保留完好的一座，也因其壮阔的山海景观、独特的古城气质、别致的民俗气息和鬼斧神工的石雕技艺而得名。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里，记载着一篇篇抗击外夷的历史篇章，加之美丽富饶的景观，所以被称为泉州的北戴河。
1: 崇武有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全是由未经雕饰的花岗岩垒砌而成。
2: 这座古城地处崇武半岛南端，
1: 从高空俯瞰，它的形状像一只贝壳。据说这些垒墙的花岗岩新建时都是白色的，经过几百年风雨侵蚀之后，大多已经变成了灰黄色，这也使整个城墙看起来更加古朴粗犷、沧桑厚重。这是一座卫城，曾经是城市防卫要塞，在这东海之滨修筑这样一座城堡是为了防御谁呢？查阅史料后得知，从13世纪开始，一些日本海盗开始进犯中国和朝鲜沿海，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这些人被称为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御倭寇入侵，在北起山东蓬莱，南至广东，修筑了一道与北疆长城相互呼应的东南海疆万里长城，它由60多座卫城城堡组成，仅福建省就有5座卫城。当时兴建海防的军事工程专家根据泉州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地形险要的特点，在泉州惠安附近修建了一些城池据点。崇武因其地处险隘，瀚海疆而控东明，成为一方要塞边关。历经600多年烽烟战火，崇武古城依旧完好地雄踞在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军事建筑学研究的一份珍贵遗产。在崇武海滨，邱老师对散落在各处的石雕进行了考察。
3: 这个岩石我们叫它叫铁镁质的岩石，因为它铁和镁的含量比较高，所以颜色比较深，是一种绿色的，一般都是这种灰绿岩、灰长岩，它灰石的含量很高，一种矿物，就是铁镁矿物很高。
1: 纵观所有石雕，虽然石材的颜色有很多种， 但仍然是以这种灰白色的雕刻为主，数量也最多。邱老师从海边这些岩雕的切割痕迹，并结合原始人类行为习惯等方面综合分析之后认为，这些粗犷古朴的石雕并不是人类早期活动留下的痕迹，它们应该是近代的石雕艺人或者艺术家所为。出奇之处在于，这些雕刻大多是以原始的自然形态顺势而为，少了人工雕琢的痕迹，却多了简朴传神之意，这正是这些雕刻的价值所在。
0: 泉州都有哪些古建筑呢？历史悠久的泉州市有着不少的古民居、古街巷、古寺庙。泉州古建筑当中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泉州民居，尤其是贵族、官僚、富豪、士大夫阶层中文人画家的居所。他们的宅地规模可观，形式讲究，其造型、格局还有技艺、用材等都蕴含着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气质。从类型上来看呢，有三开间或者是五开间红砖白石双坡曲檐为脊的汉式古大厝，有首金辽的纵向住宅，有骑楼式商住合一的建筑，还有与山村环绕十分协调的吊脚楼。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外围护有高大坚固防御墙体，适应大家族集居特殊形式的土楼建筑。中西合璧的住宅称作洋楼，代表地呢有蔡氏古民居、杨阿苗故居、黄宗汉故居、李光地故居、林路大厝。泉州的古庙呢也是非常多的，有泉南佛国、闽南蓬莱之名，留有大量的古迹文物，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和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代表地呢有开元寺、承天寺、清净寺、天后宫、草庵等。而泉州的古街巷代表地呢，则有中山路、南郡巷、状元街、西街等。福建有哪些剧种呢？福建的戏曲剧集啊，其中闽剧还有蒲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被称为福建省的五大剧种。闽剧啊，流行于闽中、闽东还有闽北地区，并传播到我国的台湾和东南亚地区。明代末年呢，弋阳腔传入到闽中，与当地的方言小调逐渐融合，形成了江湖调。随后出现了演唱江湖调的江湖班，以及江湖调贺歌为主要唱腔的评讲班。清末呢，评讲班和演唱昆腔、徽戏等外来的声腔的唠唠班，以及福州演唱儒林戏的儒林班合流了，那最终就形成了闽剧。高甲戏呢，是闽南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又叫做弋甲戏、九角戏、大班、土班。梨园戏呢，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扮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蒲仙戏啊，原名呢是新化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歌仔戏啊，是以闽南歌仔为基础，吸收了梨园戏、还有北管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的闽南方言戏曲剧种。福建的车牌字母有什么样的规律呢？在我国的大部分省市啊，车牌号的字母排列的顺序都是按照省内各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排列的，而福建的车牌号的字母呢，则是按照地理位置来进行排列的。福建省各地的机动车的号牌的代码呢，是 A 福州市、 B 莆田市、 C 是泉州市、 D 呢是厦门市、 E 是漳州市、 F 是龙岩市、 G 呢是三明市、 H 是南平市、 J 是宁德市、 K 是平潭综合试验区，也是属于省直管的。代码 A 到 J 编排的规则是按照各地市的地理位置，从省会的福州开始，沿海向南到漳州向西，转到龙岩，再转向北到南平，最后呢向东到宁德，形成了一个圈儿。

0: 你知道福建的七闽、八闽和九闽吗？福建呢，简称是闽，在历史上先后呢有七闽、八闽、九闽的别称。七闽呢是福建建于史籍之始，也是福建简称闽的出处，曾经呢被用来泛指福建一带地区。七闽呢盖指周朝时散居于今天的福建和浙江南部，以蛇为图腾的七支部族。从宋至清的900年间，福建呢在大部分时间里面都保持八福建制，故有八闽之称。1683年，一代名将施琅率清军统一台湾之后呢，他针对当时清朝内部千人弃地的错误意见，上书清廷，详陈台湾的重要性，力主保留台湾，屯兵守卫，设官管理。清廷呢最终采纳了施琅的意见，于翌年，也就是1684年，增设了台湾府，管理台湾、澎湖，仍归福建省管辖。这样啊，福建为九福建制，史称九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哪儿呢？泉州市啊，是福建省下辖地级行政区，在福建省的东南沿海，是全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列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泉州因刺桐港而享誉全世界，有1000多年的古港历史。泉州啊，自古以来就享有“东方第一大港”“四海人文第一邦”的盛名，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保存地。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呢，包括如今的泉州、厦门、金门、钓鱼岛、澎湖及台湾。古泉州港有四湾十六港之称，四湾呢指的就是泉州湾、深沪湾以及围头湾、梅洲湾，每个港湾当中啊各有四个支港。福建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方言呢？福建方言啊，来源于历史上中原的战乱，汉人三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了中原一带的汉语。但是呢，从晋末到宋初的前后，中原汉语变化是比较剧烈的。先后呢，入闽的汉人语言也是各具不同特点的。这些特点最终就交叠反映在了逐渐形成的闽语当中了。方言的形成主要呢是由于历史上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和地理的阻隔。福建全省通用的汉语方言以闽语和客家话为主，闽语啊又分为闽东语、闽南语、蒲仙话，还有闽中语和闽北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文人雅乐，绍兴平湖调。在浙江绍兴及周围地区，流传着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绍兴平湖调。和很多曲艺形式不同，绍兴平湖调的演出活动仅仅是一种陶冶性情、交流技艺、自娱自乐的同好雅集。演唱者并不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而是一种自娱于人、非营业性的唱说艺术。绍兴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绍兴平湖调文人雅乐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都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绍兴平胡调又称粤剧南词，简称绍兴平调，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胡调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浙江绍兴、嘉兴、杭州、湖州一带。关于绍兴平胡调的起源众说纷纭，相传这一曲艺创始于明代初期，成型于清代初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绍兴已有被称为粤剧南词的平胡调，并出现了可以与当时曲艺界名人柳敬亭、苏昆生鼎立的平胡调高手胡四言。到了清末民国初年，绍兴平胡调艺人以周敦甫最负盛名，在唱腔上独树一帜，平调界称之为敦腔。民国时期，平胡调发展到了鼎盛期，旧时绍兴平胡调的演唱者和欣赏者多是上层社会人士，无职业艺人，因为演唱范围极小，加之呢曲高和寡，听众极其有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说唱艺术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东戏曲研究院、中央戏曲研究院对绍兴平胡调进行了联合调查。1953年，应华东戏曲研究院之邀，著名艺人史实富、钱大可赴上海举行绍兴平胡调欣赏会，冠制唱片《曾记梨花细雨天》和《单刀赴会》。1963年，原绍兴曲艺团设平调组培训学员，由钱大可等任教，并开展营业性演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在绍兴地区常年演出，而且还经常赴杭州、嘉兴一带巡演，多次参加省市汇演和调研，受到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绍兴平胡调是一种坐唱形式的唱说艺术，表演者正襟危坐，不加手势、表情、眼神等视觉性表演辅助，全凭说唱功夫传情达意。演唱的基本组合一般是3人至11人，由弹三弦者负责歌唱、道白和表演，其他人伴奏。绍兴平胡调的主要唱腔曲调为蓑衣谱和戏调两种，其中蓑衣谱是基本唱调的主体，戏调是专为某些别具特色的节诗和唱段而设计的唱腔，属于定腔定谱，专曲专用。除基本调外，还以一些民间小调俗曲和戏曲曲牌作为附加调演唱。绍兴平胡调主要传统节目有干罗记、古玉杯、双鱼坠、双珠凤、白蛇传、玉蜻蜓和石美图等。平胡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是明清江南曲艺唱曲艺术在绍兴的传承和发展。它对于培育和提高流传地民众的文化素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绍兴平湖调《白雪遗音》，2008年由王玉英、郑观富等共同演绎的《白雪遗音》，以高雅的文词、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江南说唱风格，在第14届中国群星奖曲艺比赛中技惊四座，摘得了群星大奖和群星创作奖。近年来，绍兴市非遗中心通过各项保护措施，积极推进绍兴平湖调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绍兴平湖调资料档案，组建了把根留住地方曲艺传承创新团队，复排传统曲目。

创排新作，组织参加各级各类演出活动，开设培训班和传习班，邀请老艺人进行授课，培养新传人和爱好者，推动薪火相传，并在两所小学建立了绍兴评湖调教学性传承基地，开设评湖调培训课程，并成立小小传承班，同时积极搭建粤韵雅集、闲园书场、水乡戏台等平台，向社会展示保护工作的成绩，推进曲艺惠民、保护文化遗产、共享艺术成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请欣赏歌曲《赫赫尼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公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今天栏目里给大家讲的是铁力一中排球主教练张兆华、李维夫妻带领山里娃走上冠军路的事儿。在林都伊春的南大门铁力市，说起铁力市的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当地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和自豪，因为他们是在铁力这块土地上萌芽、成长、绽放的全国冠军。自2011年10月组建至今，铁力一中女排历经百余次国际国内赛事的淬炼，勇夺国际邀请赛冠军五次，国家级大赛冠军七次，省级赛事冠军61次，荣膺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感动龙江年。

度群体等殊荣。目前体力一中女排荣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女排姑娘们用汗水和努力谱写着属于她们的排球传奇。这只小县城里飞出的金凤凰，让铁力排球之乡的地域形象更加闪亮。小城校队何以走出一群闪耀全国的排球女将？她又如何成为中国基层体教融合的典范？这骄人战绩的背后，一对85后夫妻功不可没。现担任铁力一中副校长、校排球队主教练的张兆华和他的妻子女排教练李维，坚持不懈15年，书写出扬名全国的排球奇迹。铁力市关工委负责人介绍说，多年来在各级关工委关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铁力一中坚持立德树人，推动体教深度融合。张兆华、李维夫妻二人坚守育人为先、学训并重理念，15年如一日扎根林区基层教育一线，不仅带出一支享誉全国的中学生女排队伍，更帮助百余名林区少年圆梦大学，走出一条独具林区特色的体教融合育人之路，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体育育人工作树立了鲜活标杆。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接球、扣杀、拦网、还击，女排队员们正开展日常训练，队员们进退有度，配合默契，得分瞬间的呐喊声更让青春的热浪肆意激荡。而在场边始终目光专注的一对身影，便是这支青春洋溢的排球铁军主教练张兆华和女排教练李维。注意传球力度，保持重心稳定，张兆华目光紧锁每一个细节，时而抬手示意调整站位，时而高声提醒技术要点。呐喊声、撞击声、指导声交织在一起，定格成青春最鲜活的模样。张兆华和李维都来自辽宁盖州，二人从几岁就开始打排球，后来通过这项特长，张兆华考入吉林大学后保送本科读研，李维考入辽宁师范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吉林大学研究生。李维说，兆华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组建一支排球队。当时招聘的时候说想招一两个排球专业选手，在铁力排球赛上为教育系统争光。张兆华回忆起应聘时的场景，他一口答应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想组建一支排球队，你们得大力支持。好，没问题。铁力一中当时负责招聘的校长答应了这个要求。就这样，2011年9月，张兆华和李维来到铁力一中，10月便组建了排球队。从建队之初，两人便确立了学训并重、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育人准则，坚决摒弃重竞技、轻学业、重成绩、轻品德的短视教育模式，让每一名排球少年既能练就强健体魄、过硬本领，又能涵养优良品格、夯实学识根基。夫妻二人分工协作、互补共进，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体系，既抓技能提升，更抓思想成长。排球队成立之初，训练条件艰苦，地面是水泥地，墙体没做保温，冬天又干又冷，队员们的皮肤一磕碰就破皮开裂，但没人叫苦喊疼，简单处理下伤口就又争抢着归队训练。队员们都很辛苦，因为还要上文化课，其他同学休息玩耍的时候，他们却在挥汗如雨。张兆华说，但最让我开心的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排球而进步成长，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垫球、传球、扣球、拦网、力量训练等等，在每天的训练过程中，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会重复无数遍，仅仅练垫球一项就会重复上千次。无论酷暑严寒，队员们每天坚持训练，雷打不动，大年三十坚守训练，假期全员在岗已是常态。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让自己离梦想更近。回顾铁力市一中女排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路都是鲜花和掌声。2013年，组队不到两年的铁力市一中女排遭遇惨败，第一局就被对手打了个25-0，队员们哭了，家长们也哭了。挫折是拦路虎，更是试金石，在困境中不言弃，在逆境中不服输。队员们在张兆华和李维的带领下，硬是靠着不服输的拼劲儿、压不垮的韧劲儿，打赢一场场翻身仗，开启逐梦之旅。3年后，

在2016年全省排球锦标赛的赛场上，体力适宜中女排威风八面，一举拿下全省冠军。2017年，体力适宜中女排首次出国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44届全美青少年女排锦标赛，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夺得该组别的亚军，这也是当时中国队伍在该项赛事上获得的最好名次。在全美最大体育台电视转播中，女排姑娘们齐声高喊，我们来自中国黑龙江体力市第一中学，我们是最棒的。只有拼搏到底，才有资格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有永不言弃，才能在困难面前屹立不倒。此后，这支在全国排坛杀出的黑马愈加展现出了熊熊风姿。2022年，队员王艺竹凭借超凡实力入选中国女排国家队，随队征战世界女排锦标赛，成为从校园排球走向国家队、亮相世界顶级赛场的杰出典范。2023年，队员朱航婷两度入选国家青年队，为国出征国际赛场。2025年，队员陆晶签约天津女排专业队，成为全国唯一以中学队员身份入选专业队的运动员。15年里，体力一中女排的老队员毕业奔赴前程，新队员接力继续浴血奋战，一代代队员都秉承着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诠释了什么叫做薪火相传，这也是体力一中女排多年来连创佳绩的重要原因。女排队员郭雨希说，在我看来，女排精神就是球不落地，永不放弃，排球带来的影响让我受益一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张兆华说，这几年学校的排球项目发展很快，自2016年以来，球队共有138名队员考上理想大学，其中41人被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录取。今年7名队员参加全国体育单招考试，圆梦大学整体录取率达到 87.8%， 较全国平均录取率高出 45.8 个百分点。其中3人被中央财经大学、上海体育大学、内蒙古大学等双一流及211院校录取，真正实现了体育赋能成长、特长助力升学、全面成就人生。队伍的蓬勃发展，青少年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更离不开全社会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多年来，体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体教融合工作，累计投入4700多万元完成体力一中体育馆的升级改造，投入724万元建设冠军楼，每年拨付1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队员训练和食宿，全方位护航青少年体育成才，构建起党政重视、学校主抓、名师深耕、社会助力的良好育人格局，与关工委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理念高度契合。从最初的十几名队员发展到目前拥有专业教练的专业化团队，从临时借用的简易场馆发展到现在投资上千万元建设的专业排球场馆，从当年几万元的运营预算发展到如今年均百万元的财政支持，十几年间，体力一中女排实现了质和量的双提升，奠定了在中国女排界作为新兴势力的地位。从青涩懵懂的校园学子到驰骋全国赛场的拼搏健儿，女排姑娘们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突破背后都离不开张兆华和李维的悉心深耕与暖心陪伴。夫妻俩不止手把手传授排球技巧、打磨竞技能力，更注重以体育人，把拼搏、协作、担当的精神融入日常，陪着孩子们在一次次训练、一场场比赛中磨砺心性、锤炼品格、向阳成长、烛光蜕变。女排队员孙一鸣说，对我们来说，排球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成长路上最珍贵的礼物。这次能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以奋斗激扬青春，以笃行追逐梦想，
顽强拼搏是体力一中女排的精神之魂，是为了荣誉竭尽全力的精神之光。它不只出现在胜利的时候，而是体现在每一天的刻苦训练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中，体现在有时候明知得不到冠军，也会竭尽全力奋勇争先的信念中。女排姑娘们用拼搏擦亮青春底色，用实力谱写动人乐章，展现出青春最美的模样，成就更加精彩的人生。十五载深耕不辍，十五载匠心育人。张兆华、李维夫妻始终牢记育人初心，坚持成才先成人，练兵先立德，在狠抓竞技能力提升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品德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爱国、励志、自强、友善的优良品质。体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说，我们始终坚持先育人后打球，不只追求赛场成绩，更希望通过排球运动磨练孩子们的意志，塑造品格，让他们学会拼搏，懂得协作，勇于担当。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努力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近年来，友好区深耕民生福祉，以全民健身中心惠民开放为核心，不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筑牢群众健身阵地，丰富文体活动载体，切实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健身休闲需求，让全民健身热潮涌动全城，凝聚起共建共享的民心合力。作为友好区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的全民健身中心，坚守惠民初心，全面对外开放室内健身场地和各类运动设施。开放中的场馆内，篮球竞技酣畅淋漓，羽毛球对决精彩纷呈，器械锻炼井然有序，各类健身场景热闹非凡。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公共体育服务，群众健康素养和生活品质稳步提升。居民王先生由衷赞叹，健身中心设施齐全，环境舒心，而且现在惠民开放，每天下班来这里锻炼，既能强健体魄，又能舒缓身心，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打实的民生福利，幸福感满满。在筑牢健身阵地、做好基础服务的同时，友好区以全民健身中心为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体育活动，先后举办毽球联赛、排球联赛、趣味运动会等百余场文体赛事，全面覆盖青少年、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各类群体。一系列贴近群众、精彩纷呈的健身活动，既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营造出人人爱健身、人人乐健身的浓厚氛围，持续激发全民参与健身的高涨热情，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2: 第九集，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去了林家。庄超英默不作声，拿了把蒲扇，轻轻地对着妻子扇风。
3: 宋云刚还了钱，你看看能不能搞张票，买一台电风扇。你妹妹啊，那是为了保你弟弟才下乡的，说起来是亏欠了他的。这吃饭倒也罢了，定量不够吃，咱们可以买私人摊上的米。可是这家里住不下了，宋云为什么打水进屋洗澡啊？他刚才兑好了水要端进厕所，你进厕所了，厕所本来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一个人。
2: 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咱俩是不是也该趁着孩子们不在家，在屋里随便擦擦？庄超英拦住了坐起身的妻子。你别动，我去打水啊。庄超英两三步就进了厨房，看见林武峰正往塑料桶里倒热水。林武峰看到庄超英立即表态。
4: 你们家要用厕所不？不用的话我先冲个澡，我快得很呢，两分钟就好了。
2: 在林家，四个孩子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前。他们进屋时，电视上是雷达表的广告，广告之后是南斯拉夫怀旧老电影《巧入敌后》。片头升起时，向鹏飞立即坐直了身体，并对身边的林动哲小声嘀咕：
5: 我在镇上露天电影院看过电影，不过没看过这一部。
2: 屏幕上的光线斑驳地映射在向鹏飞的脸上，映出了他睁大的双眼和兴奋的神情。庄图南看到表弟脸上的新奇兴奋，无由来地回想起他在联欢晚会上听到 D 大调波兰舞曲时那莫名震撼的心情。这一刻他突然对第一次见面的表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庄超英和黄玲草草擦完澡，庄图南回来了。庄超英看见儿子进门有点纳闷。图南，你不看电视了？黄玲拍了拍床沿，示意儿子坐下。庄图南在床沿坐下，迟疑了一会儿开口了。
6: 姑姑还会回苏州吗？
2: 黄玲正在用毛巾擦头发，闻言抬头看了一眼儿子。夫妻俩对视一眼，庄超英决定以对成人的方式对待成长中的儿子。图南啊，这前几年贵州政府为了解决知青的问题，允许大队推荐的进步知青报考六大中专，就读当地的师范、卫校、农校、林校还有财校等六个中专，读一两年就可以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由当地的政府安排工作。这读农校的去农配站，读财校的在公社当会计，读师范的呢分配到当地的小学，都是国家的正式工。那是你姑姑很争气啊，一边在农场里干活，一边备考，考上了卫校。现在呢她在镇医院工作，不符合回城的条件了。你姑父也是知青，他没读中专，但是结婚了，也不符合回城的条件了。当地铁路局正在招养路工，特别指明了优待知青，你姑父很有可能选上，也是国家的正式工作。

0: 铁饭碗。黄玲放下了毛巾。
1: 姑姑和姑父都不能回城了，但是表弟可以回来。现在暂时没有名额，轮到了他的户口就能回苏州。
2: 鹏飞只能一个人回来。
0: 庄超英沉默了一下，不答而答。姑姑怕鹏飞以后适应不了江苏的课程进度，让爸爸帮他辅导一下功课。图南，你是哥哥，你得多帮帮弟弟啊。第二天，大哥哥庄图南表示他出钱带表弟去供销社买点零食或小文具。向鹏飞愣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
3: 妈妈给了我钱和粮票，叫我交给大舅妈。
0: 向鹏飞找出了一条大裤衩，向黄玲借了剪刀，拆开了缝死的内袋，拿出了两张大团结和一小摞粮票，双手递给了黄玲。
3: 大舅妈，妈妈说她只换到50斤全国粮票，她实在换不到更多的了，以后换到了再寄过来。爸爸还在砂锅寨大队，一天才挣2.8毛钱。妈妈说他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黄玲看到向鹏飞手里的20元钱和一堆皱巴巴面额不一的粮票，心中是百味杂陈呢。他正好要去买洗衣皂和牙膏，就和三个孩子一起出门了。小卖部玻璃柜台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这其中一个柜台是专门给孩子的零食和文具，棒棒糖、麦芽糖、动物饼干、铅笔、塑料尺等等。庄图南对表弟很大方，再三地表示他可以多挑几件小玩意儿。向鹏飞趴在玻璃柜台上，满脸兴奋，眼睛闪闪发亮。售货员看这个乡下小子只看不买，就不耐烦起来。
4: 哎，别挡着其他顾客买东西啊。哎，你压着我算盘了。
2: 我带过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5: 鹏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3: 妈妈说大人挣钱不容易，好东西看看就可以了， 不用买。
0: 再三推攘后，向鹏飞只撑了一小块麦芽糖。售货员用小榔头把麦芽糖敲成碎片，用油纸包好。表兄妹三人拿了纸包出门，坐在小卖部的门口花坛上分享碎糖。阳光从树叶的间隙照下来，斑驳地落在兄妹三人的身上。黄玲远远看着，长叹一声，心中那最后一丝怨气也消了。向鹏飞就这么在大舅舅庄超英的家里住了下来，他立即就喜欢上了大舅舅家，尤其喜欢庄图南和林动哲。庄图南带他去看了场电影，参加了几次同学间的聚会，而林动哲呢，带着他在小巷里横冲直闯，肆意胡闹。表妹庄小婷也很好，有不少的故事书和少儿科普书籍，只要洗干净了手，不弄脏他的书，都可以随时借阅。大舅妈也好，对三个孩子一视同仁，兄妹俩吃什么，向鹏飞就吃什么。这兄妹俩添置了什么学习用品，向鹏飞肯定也有一份。兄妹俩帮忙做家务，这向鹏飞也要跟着做。唯二不好的是天气和大舅舅的暑假作业。江苏的夏天太热，用向鹏飞的话说，
3: 我这辈子从没过过这么热的夏天，我在贵州夏天晚上还要盖被子。
0: 孩子们白天在家睡觉做作业看书，傍晚庄图南骑车出去找他的同伴玩，向鹏飞、林动哲、吴军这群小孩子们就在巷子里疯打陀螺、抓萤火虫，天黑了再去林家看电视。可是这大舅舅的暑假作业太多了。向鹏飞开学后是4年级，庄超英找出了庄图南以前的课本，让他做了几道题，发现他的基础很差。庄超英花了几天的时间整理了一下3年级的教学内容，每天雷打不动地辅导向鹏飞1个小时，再让他做一些相关的习题。庄超英重点讲解三年

0: 辑的内容。他想到女儿和林动辄开学后正好要上三年级，索性就把他们也叫了过来，一起学习，一起做习题，就全当预习了。另一头呢，林武峰研究了厕所半天，跟庄超英商量之后拉了一车砖头回来。这林武峰动手能力强，竹挑大梁，庄超英不懂公事，在一旁帮着地砖破水泥。两家人被迫上了五天街口的公共厕所，关屋门在自己的屋里擦澡。五天之内，林武峰争分夺秒在厕所中砌了堵墙，再多装了扇门，把厕所呢分为了蹲坑间和洗澡间。厕所间和洗澡间分离，两边各有一个门，可供两人互不干扰，同时使用。两个小间都很逼仄，厕所间逼仄，蹲坑的人一条腿必须紧贴在新砌的墙才能蹲下。这洗澡间也狭窄，人和塑料桶啊必须紧密相贴。但不管怎么说，这小院卫生间的拥挤情况总算是略微改善了一些。工程期间的一天晚上，林武峰在院中糊墙，宋莹实在困，想早点睡，他对还在卧室里看电视的孩子们说，
1: 阿姨上了一天班了，有点累。
0: 林武峰回屋之后，发现向鹏飞和林动辄依旧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而宋莹呢就在一边的大床上酣睡。林武峰不好说邻居家的孩子，婉转地批评林动辄，
2: 动辄呀，你看你妈都累得打呼噜了。
3: 没关系，我把电视声音开大了一些，阿姨打呼噜不吵我们。
0: 这林武峰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从窗户向外看，看到庄超英正在厨房里烧水，赶紧也去厨房烧水准备擦澡。林武峰在林动辄的房间里擦完澡回到卧室，一切就和他刚进屋时一模一样。宋莹打着小鼾熟睡，两个男孩呢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这上了一天的班，外加砌了一晚上的砖，林武峰又困又累，倒头在宋莹的身边睡下了。两个人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林武峰先醒，翻了个身，宋莹也醒了，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宋莹迷茫了一会儿，扭头看了看电视，电视已经关了，上面照着电视机照。
1: 我现在知道啥叫人小屁股大了，真不能怪张爷爷。
0: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黄玲给向鹏飞做了一套新衣服，他没有缝纫机了，去邻居家做的，再给了他10块钱，让他去买些小礼物带给贵州的朋友们。庄图南带他去购物，买了些文具和话梅糖。贵州的朋友们有礼物了，向鹏飞呢也很想给小巷里的新朋友们买些什么，他就带朋友们去了河边的冰棒摊，让他们随便挑自己喜欢的口味，他请大家吃冰棒。绿豆冰棒3分钱，橘子冰棒4分钱，牛奶冰棒5分钱。除了吴军，大家都爱吃绿豆的。四家孩子坐在河边的树荫下，开开心心地吃冰棒。热风吹拂，蝉鸣声阵阵，暑假就这么过去了。向鹏飞恋恋不舍地带着新衣服、小礼物和一套小学习题册离开后，巷子里的孩子们也陆续开学了。庄图南升初二，庄小婷和林动辄升三年级。一中的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想办一份校报，学校大力支持，庄图南毛遂自荐当上了学生编辑。庄图南升官了，林动辄又惹麻烦了。数学课上，他猖狂地骚扰前后左右的同学们，想说小话、传字条，老师批评他，他站起来还洋洋得意地说，
3: 哼，我学过了，我做过3年级的卷子，90分。
0: 数学老师就是被蛇呱呱尾吓了个半死的女老师，找了3年级的试卷考林动辄。她原本是想杀杀这小子的嚣张气焰，但当她看到林动辄的答卷时，她突然意识到

0: 没准儿他可以摆脱这个顽劣的小子了。数学老师找到了班主任语文老师，他刚一提到林动哲的名字，班主任就连连摇头。
1: 哎呀，林动哲又捣蛋了。
0: 还不等数学老师开口，班主任自发倒苦水。
1: 哼，他是不是在课上挑刺儿，说你和壮老师教的不一样？我昨天上课，他居然在下面说我教错了，我教的和庄老师教的不一样。哎呀，这个林动哲上课爱说话，他自己不学还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我上课一半的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了，现在他居然还指导我讲课了。哎呀，我一想到还要带他带到小学毕业，头就疼。
2: 王老师，我们或许有办法让他换个班。
0: 两位老师打电话让宋莹来一趟学校。宋莹惴惴不安地来了，一见面就表示要严厉教育林动哲，必要时可以上棍棒加法。两位老师相视一笑，温言安抚了宋莹，和颜悦色地建议宋莹向学校申请让林动哲跳级。庄超英听说老师建议林动哲跳级后，想到了暑假时的补课。庄超英上一学年带毕业班，所教的学科高考成绩优秀，在学校的地位日益举足轻重。他就以权谋私，让小学部专门考了庄小婷和林动哲一次，用学校三年级下学年的期末试卷正式摸底考试。这庄小婷语文数学都上了90，林动哲数学上了90，语文只有70多分。这三年级的两位老师念念不舍地送别了文静乖巧的好学生庄小婷，敲锣打鼓地送走了混世魔王林动哲。就在1979年秋，林动哲和庄小婷双双跳级上了四年级。不到一周，四年级的老师们就都认识了林动哲。三年级语文课开始学习写作文，庄小婷、林动哲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作文训练。四年级语文老师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作文题目，想摸摸他们的底儿。题目是《我的爸爸》。老师收到了两份语言风格完全不同的作文，尽管文字不同，但两个人写的明显是同一个人。
3: 我的爸爸是高中老师。
0: 林动哲喜获来自亲爹林武峰的毒打，小院里鸡飞狗跳，很少动怒的林武峰拿扫帚狠揍林动哲。
4: 让你抄作业，让你抄。
3: 你抄图南的作业，抄数学也就算了，作文你也抄啊？抄作文也算了，你抄我的爸爸。
4: 你抄图南的作文还和小婷一起交上去？
3: 我去办公室，老师们都在笑，知道的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二婚，二婚后儿子改姓了呢。武峰，给我使劲打。
5: 老师叫我写作文，我不会写，我去找你们，妈妈在看电视，爸爸在睡觉，都不理我。
0: 林武峰手里的扫帚打不下去了，林动哲一看有戏，就又吼了一嗓子。
5: 庄叔叔经常给涂南哥和庄小婷讲题，你们从来不管我学习。
0: 东厢房里，黄玲忍笑忍到浑身发抖。
6: 动哲这话说的比失学儿童还可怜。
0: 庄涂南心惊胆战，生怕林动哲在棍棒拳脚之下泄露了他俩合伙卖作业给其他孩子抄写这事儿。当晚林武峰来东厢房还东西了，还他从林动哲房间里搜出来的庄图南的各科作业本。这林动哲认庄作父，林武峰见到庄超英啊，这多少也有点尴尬。黄玲赶紧让林武峰坐下。
6: 来，林工，小孩子乱抄作业你别放在心上。
0: 黄玲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她肆无忌惮地笑了好一会儿才停下。
6: 我实在是不行了，今天小婷回家和我说这事儿，我当时就想笑，忍到现在。

0: 哎，林工，你还没吃晚上饭吧？家里还有几个馒头，我给你端来。
1: 黄玲的嘲笑极大地减轻了林武峰的尴尬，他摇了摇头。
2: 我和宋莹都吃过了。
0: 你和宋莹都吃过了？哦，那就是动辄还没吃，我去给他拿两个馒头。
1: 这样，你先去拿瓶啤酒，我跟林工喝两杯啊。黄玲端了一碗馒头去林家了。明月当空，凉风习习，林武峰和庄超英端了小凳子，拿了玻璃杯，在院子里喝啤酒。林武峰一口闷了半杯，苦笑道：
2: 我还说呀，你得检查图南的日记。得，我以后啊，连儿子的作文都要检查了。
1: 庄超英拿起了地上的啤酒瓶，再给林武峰满上。林工啊，这有件事儿在我心里可憋了很久了。我和黄玲还私下讨论过，今天啊，正好问问你。
2: 啊，啥事儿啊？庄老师，你尽管问。
1: 是这样啊，今天呢，动辄说你不检查他作业，我就一直挺纳闷的。你说，林工你是大学生啊，是我们这一片文凭最高的，听说你也是你们厂子里的业务骨干。我有时候听你跟图南聊天，不得不佩服这大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了。你看啊，你建议小李摆摊，帮小松进厂，都很有远见，怎么就对动辄的功课这么不上心呢？
2: 啊，我只是顺其自然，也没有不上心吧。
1: 哎，这孩子们都有玩心，家长要唱白脸，家长重视学习，他们才会跟着重视。你家长要是不重视，他们自然想方设法的玩啊。你看小婷还小，她的成绩我是不担心的，但她的作业我也时不时的得抽查一下，这就是要告诉她，爸爸很重视她的学习。林武峰听懂了，转着酒杯沉吟不语。庄超英呢，化身了教导主任。我跟你讲啊，学习啊是逆水行舟，我们就得趁着孩子们还没反应过来，帮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不然你等他们大了，哪还肯听我们的？
2: 不至于吧？
1: 就别说将来了，动辄现在就不听你的。我是个中专生，黄玲呢是初中生，我们都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多读书，这现在孩子们有条件能一路念下去多好啊。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学习。林武峰听懂了，转着酒杯沉吟不语。庄超英呢，化身了教导主任。我跟你讲啊，学习啊是逆水行舟，我们就得趁着孩子们还没反应过来，帮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不然你等他们大了，哪还肯听我们的？
2: 不至于吧？
1: 就别说将来了，动辄现在就不听你的。我是个中专生，黄玲呢是初中生，我们都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多读书，这现在孩子们有条件能一路念下去多好啊。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
5: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7: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8: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9: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陶然亭的雪，小隐。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滨草草迎潮，暂止飘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学黄叶们故意沙沙地做成那反响了。老实说，近来时序的牵流，无非逼我换了几回衣裳，把夹衣叠起，把棉衣抖开，这就是秋尽冬来的唯一大事。至于秋之为秋，冬之为冬，我之为我，一切之为一切，故依然自若，并非可叹可悲、可怜可喜的意味，而且连那些意味的残痕也觉无从觅了。千条万派活跃的流泉，似全然消逝于无何有之乡土，剩下默然这么一位来相伴了。看着窗外酿雪的彤云，倒画出我那潦倒的影儿一个。像这样阴哑无声的蠢然一物，除血脉呼吸的清颤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是再好没有了。有人说，这不是静止，静止是没有的，是均衡的度。如两匹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异于比肩站着的石马。但这些问题虽另一

顶合适，莫如学那东莞的庭云。侮辱编辑星海的朋友们逼我饶舌，我将怎样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个光景下，令我追忆昔年北京陶然亭的雪。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从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冬晚，有银花纸壶表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翠菜的纸窗，一半已尽，一半还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炉火，还有墙外边三两升的担子吆喝。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彤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读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当我听见阔落的院子里有脚步声，一会儿必然跟着砰关上了门，我便料到必有寒紧的风在走道的人景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地走。如此类乎此的暗淡的寒姿，在我意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疏离了，至少也可以使惯住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寒冷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念的冬之黄昏呐。有人说，这岂不将勾惹我们的迟暮之感？真的。可是，咱们谁又是专喝蜜水的人呢？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炫眼的雪光愈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青旷盈明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待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冢，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瑶台。我不禁联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的那么想。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们执着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建一个亭子呢？藏在里边吧。到涉及而登时，已确信所测不误了，然踏穿了内外，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幸而上面挂着的一方匾，否则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还是疑问，岂非是个笑话。江亭无亭，这样的名实乖违，总使我们怅然若失。我来时是这样预期的，
一座四望极目的微亭，无碍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息，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沸之中潜。

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所习见而不宜见的，则以往的名流商勇想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然而那时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雨任意地飞及到我们的粗泥厂衣上，趁它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即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提壁字，来来回回地寻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呢、啊、看看咱们能识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一样的句子被传送着吧。然而竟终于不见，可证一谢不如一谢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幸而觅得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卅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在曲折阔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地来朗朗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他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房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竟可以使我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

切僵凝的都软洋洋躲着腰肢不自支持了。书声还正朗朗然呢，我们寻师的闲趣被窥人的热念给岔开了，从回廊下学过去，两明一暗的三间屋，玻璃窗上围子意味下，天色其实尚未近黄昏，唯云天密稳酿雪意的浓酣，阡陌明胸积雪痕的寒角，似乎全与迟暮合缘，催着黄昏快些来吧。至屋内的陈设，人物的须眉已尽随年月日时的迁移送进茫茫昧昧的乡土，在此也只好从缺。几个较鲜明的印象尚可片片多时以告诸君的，是厚的棉门帘一个，肥短的旱烟袋一只，老黄色的孟子一册，上有银珠圈点，正翻到离楼偏首。照例还有白灰泥炉一个，高高的火苗窜着。以外，算了吧，你不要在这儿写账哦。游览必终之以大嚼，是我们的惯例。这里边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姐姐说过，咱们以后不用说逛什么地方，老实说吃什么地方好了。她虽付之一笑，却不斥我为胡闹，可见终非无故了。我且曾已知问过吴师，吴师说的尤妙，好吃是文人的天性。这更令我不便追问下去，因为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还要求他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学家说到电子，心理学家说到本能。闲言少表，天性既不许有例外，谈到白雪自然会归到一条条的白面上去。不过这种说法是很辱没圣地的，且有点文不对题，所以在江亭中吃的素面只好割爱不谈。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峰呜呜的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鸟看寻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盈盈不止。雪固白的可爱，但它干净的友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流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花，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巧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侧叶，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丫丫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威力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唯有背后已热的平声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一品。然依稀人所谓

0: 禅造林玉镜的镜这种诠释。他虽努力似与岑寂绝缘，终究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为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近的赤灰不至以内炎而重生烟焰。故魏泉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妨高谈妙谛，只当咱们青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玄谈了。闲闲的一响，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无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这想必有人能辨别的。北京东间早又见了三两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彤云，说是酿雪，说是酿雪而终于不来，这令我不由得追忆那年江亭晚雪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

0: 看，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部主持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听取秋季旅游、安全生产、换届选举和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任务。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旅游服务、交通组织、安全保障等各环节再复盘、再提标，确保国庆假期圆满收尾。要结合实际开展游客返程暖心行动，以远接近送的真诚服务赢得游客口碑。要密切关注节后旅游长尾效应，确保服务质量不滑坡。要加强宣传引导，深入挖掘旅游火热背后的生态故事、发展故事、民生故事，持续提升伊春旅游美誉度和影响力。要强化旅游市场监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要做好一线执勤干警、旅游志愿者等后勤服务保障，让每一份付出都得到认可和铭记。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排查整治危化品、交通、景区、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严格代表人选标准，严守选举程序，严肃换届纪律，紧盯选民登记、参选投票、结果确认等关键环节，保证登记率、参选率、投票率、准确率，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风清气正。要抓好当前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分析研判，精准有效施策，保持经济向好态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领导陈岩、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梧桐砖厂旧址打造的梧桐镇专饮宿群中心，凭借红砖文化与特色民宿深度融合，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老工业遗存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南岔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聚焦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对梧桐砖厂工业旧址实施保护性修缮与景观化提升，依托原有建筑格局与红砖风貌，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建成红砖文化展示馆、窑洞艺术长廊、红砖文化广场等特色景观，同时深度植入住宿业态，精心打造专饮宿群中心红砖主题特色民宿，依托老厂房肌理打造建设，保留复古红砖质感与工业风貌，结合现代舒适居住体验，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民宿集群，有效补齐文旅住宿短板，形成住红砖民宿、忆工业岁月、赏小镇风光的特色体验，实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住宿接待一体化发展。北京游客段志辉：
2: 这次来到梧桐小镇，了解了红砖文化，体验了特色民宿，看了非常漂亮的五花山色，我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的值。
1: 南岔县梧桐镇镇长唐杰：
3: 梧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本，立足独特的红砖工业资源，通过保护性改造、系统性提质、多元化赋能，让尘封工业技艺可感可触，成为富民兴镇的文旅新动能。
1: 工业遗存换新颜，红砖民宿迎客来。南岔县通过文旅融合，唤醒尘封的工业技艺，让闲置资源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假期，被誉为中国之路十大自驾精品线路之一的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荫段迎来大批自驾游客。行驶在这条边境公路上，大桥飞架，界江如练，江面倒映着绚烂五花山色，一幅北国独有的车载画中游秋景画卷徐徐铺展。 G331 宝兴至嘉荫段群山被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林木晕染出缤纷色彩，黑龙江江水静静流淌，两岸斑斓山林倒映江面，自驾车辆穿行临江公路，一侧是层林叠翠的浩瀚林海，一侧是碧波澄澈的中俄界江，江桥与秋色交相辉映，沉浸式的边境秋景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连连赞叹。 G331 嘉荫段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多处文旅资源，打造路在景中、景随路移的特色自驾体验， 独特的森林与界江铜矿景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沈阳游客孙树斌
4: 特意走到嘉荫，就为了走这一段的三山腰。据说这个三山腰在这一段是最是精华段，但我走这段一看，属实不一样，几乎全境都是美景，尤其那些落叶松啊，那些黄叶的树啊，看着非常非常漂亮。应该说我开了这么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啊。走到乌代桥，我就觉得这条路太漂亮了，当我走到这个段三山腰，觉得更漂亮。
1: 据了解，最美龙江三山腰边防路二期工程嘉荫段建设正在加速实施，项目将拓宽路基，拉直急弯，并同步配套建设音乐公路、慢行步道等特色设施，竣工后通行条件和骑旅融合体验将持续优化升级。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全程文旅热度居高不下，假日赏秋氛围持续火热。金秋十月，小兴安岭满目秋韵，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群山叠翠，五彩铺陈，红松挺拔，桦叶流金，枫红遍野，各色林木错落交织，绘就出绚烂绝美的五花山秋日画卷。原生态的林海风光独具林区秋日韵味，成为国庆假期短途出游休闲赏景的网红打卡地。整个国庆假期，景区游客热度始终不减，人气持续高涨，市民游客相约山林，漫步清幽木栈道，饱览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驻足拍照打卡，尽情拥抱秋日自然之美，尽享惬意的国庆假期。北京游客王女士：
5: 这次我们是特意是从北京过来，看伊春的五花山秋景，真的是太美了，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下次我们还会带家人再过来玩。
1: 广东游客吴女士：
6: 十一假期期间嘛，请假就过来这边看一下玩一下。小兴安岭一直都是就是秋景都说非常好，然后这个公园的话呢，氧气含量非常足，然后风景的话呢，就是秋景非常美，随便一拍的话都是一幅像油画一样。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朱文镇报道。秋收时节，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依托田间资源开展农耕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农事体验，让孩子们走进田野，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丰收喜悦。10月4号，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农耕研学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八苞米、手绘草帽、割水稻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农业生产，亲身感受劳动过程，在玩乐中学习农事知识，增长见识。游客无忧：
7: 我来这里画草帽了，之后呢还扒苞米了，然后呢还照相了，我很开心。
1: 铁力市向老八农场研学负责人李国祥：
8: 我们向老八农场就是借着这个农事的环境，给孩子们出了一些关于农事的课程，能让孩子们在我们农场了解到那个农事活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本次农耕研学以田园为课堂，以劳动为教材，进一步展现了乡村农场研学的特色优势，为本地劳动教育、乡村文旅体验提供了接地气、效果好的实践平台。金林区记者站记者谭守恒、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金林区游客量持续攀升，高涨的旅游人气有效激活本地假日经济，带动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随着游客不断增多，金林区各餐饮店、特色农家菜馆迎来客流高峰，午晚就餐高峰期排队就餐现象普遍，地道铁锅炖、特色山野菜、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深受游客喜爱，成为假期餐桌热门选择。哈尔滨游客郑宏宇：
9: 这次趁着国庆假期来到了伊春旅游，这次我们刚刚送到了金祖峰景区游玩回来，顺便尝了一下这里的特色菜。这家店铺的菜品特别丰富，色香味俱全，特别是这个葱爆鹿肉真是太好吃了，食材新鲜，分量足，一口就能尝到特别浓郁的大森林味道。我们准备在伊春多玩几天，好好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1: 为全力保障节日接待需求，各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全面提升接待能力，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以干净整洁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经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

0: 优质的就餐体验。餐饮店负责人周桂娟：
1: 今年国庆来金陵旅游的游客特别多，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中午晚上基本都客满，不少客人还要排队等位置，很多外地游客吃完都说咱本地野菜、鹿肉还有蘑菇都很正宗。
0: 国庆假期，文旅流量成功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提振了本地商户经营信心，拉动服务业持续攀升。下一步，金陵区将持续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深挖特色美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助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今天栏目里给大家讲的是体力一中排球主教练张兆华、李维夫妻带领山里娃走上冠军路的事儿。在林都伊春的南大门铁力市，说起铁力市的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当地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和自豪，因为他们是在铁力这块土地上萌芽、成长、绽放的全国冠军。自2011年10月组建至今，铁力一中女排历经百余次国际国内赛事的淬炼，勇夺国际邀请赛冠军五次，国家级大赛冠军七次，省级赛事冠军61次，荣膺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感动龙江年度群体等殊荣。目前铁力一中女排荣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牌姑娘们用汗水和努力谱写着属于她们的排球传奇。这只小县城里飞出的金凤凰，让铁力排球之乡的地域形象更加闪亮。小城校队何以走出一群闪耀全国的排球女将？她又如何成为中国基层体教融合的典范？这骄人战绩的背后，一对85后夫妻功不可没。现担任铁力一中副校长、校排球队主教练的张兆华和他的妻子、女排教练李维，坚持不懈15年，书写出扬名全国的排球奇迹。铁力市关工委负责人介绍说，多年来在各级关工委关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铁力一中坚持立德树人，推动体教深度融合。张兆华、李维夫妻二人坚守育人为先、学训并重理念，15年如一日扎根林区基层教育一线，不仅带出一支享誉全国的中学生女排队伍，更帮助百余名林区少年圆梦大学，走出一条独具林区特色的体教融合育人之路，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体育育人工作树立了鲜活标杆。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接球、扣杀、拦网、还击，女排队员们正开展日常训练，队员们进退有度，配合默契，得分瞬间的呐喊声更让青春的热浪肆意激荡。而在场边始终目光专注的一对身影，便是这支青春洋溢的排球铁军主教练张兆华和女排教练李维。注意传球力度，保持重心稳定，张兆华目光紧锁每一个细节，时而抬手示意调整站位，时而高声提醒技术要点。呐喊声、撞击声、指导声交织在一起，定格成青春最鲜活的模样。张兆华和李维都来自辽宁盖州，二人从几岁就开始打排球，后来通过这项特长，张兆华考入吉林大学后保送本科读研，李维考入辽宁师范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吉林大学研究生。李维说，赵华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组建一支排球队。当时招聘的时候说想招一两个排球专业选手，在铁力排球赛上为教育系统争光。张兆华回忆起应聘时的场景，他一口答应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想组建一支排球队，你们得大力支持。好，没问题。铁力一中当时负责招聘的校长答应了这个要求。就这样，2011年9月，张兆华和李维来到铁力一中，10月便组建了排球队。从建队之初，两人便确立了学训并重、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育人准则，坚决摒弃重竞技、轻学业、重成绩、轻品德的短视教育模式，让每一名排球少年既能练就强健体魄、过硬本领，又能涵养优良品格、夯实学识根基。夫妻二人分工协作、互补共进，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体系，既抓技能提升，更抓思想成长。排球队成立之初，训练条件艰苦，地面是水泥地，墙体没做保温，冬天又干又冷，队员们的皮肤一磕碰就破皮开裂，但没人叫苦喊疼，简单处理下伤口就又争抢着归队训练。队员们都很辛苦，因为还要上文化课，其他同学休息玩耍的时候，他们却在挥汗如雨。张兆华说，但最让我开心的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排球而进步成长，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垫球、传球、扣球、拦网、力量训练等等，在每天的训练过程中，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会重复无数遍，仅仅练垫球一项就会重复上千次。无论酷暑严寒，队员们每天坚持训练，雷打不动，大年三十坚守训练，假期全员在岗已是常态。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让自己离梦想更近。回顾铁力市一中女排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路都是鲜花和掌声。2013年，组队不到两年的铁力市一中女排遭遇惨败，第一局就被对手打了个25-0，队员们哭了，家长们也哭了。挫折是拦路虎，更是试金石，在困境中不言弃，在逆境中不服输。队员们在张兆华和李维的带领下，硬是靠着不服输的拼劲儿、压不垮的韧劲儿，打赢一场场翻身仗，开启逐梦之旅。
三年后，在2016年全省排球锦标赛的赛场上，体力适宜中女排威风八面，一举拿下全省冠军。2017年，体力适宜中女排首次出国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44届全美青少年女排锦标赛，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夺得该组别的亚军，这也是当时中国队伍在该项赛事上获得的最好名次。在全美最大体育台电视转播中，女排姑娘们齐声高喊，我们来自中国黑龙江体力市第一中学，我们是最棒的。只有拼搏到底，才有资格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有永不言弃，才能在困难面前屹立不倒。此后，这支在全国排坛杀出的黑马愈加展现出了熊熊风姿。2022年，队员王艺竹凭借超凡实力入选中国女排国家队，随队征战世界女排锦标赛，成为从校园排球走向国家队、亮相世界顶级赛场的杰出典范。2023年，队员朱航婷两度入选国家青年队，为国出征国际赛场。2025年，队员陆晶签约天津女排专业队，成为全国唯一以中学队员身份入选专业队的运动员。15年里，体力一中女排的老队员毕业奔赴前程，新队员接力继续浴血奋战，一代代队员都秉承着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诠释了什么叫做薪火相传，这也是体力一中女排多年来连创佳绩的重要原因。女排队员郭雨希说，在我看来，女排精神就是球不落地，永不放弃，排球带来的影响让我受益一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张兆华说，这几年学校的排球项目发展很快，自2016年以来，球队共有138名队员考上理想大学，其中41人被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录取。今年7名队员参加全国体育单招考试，圆梦大学整体录取率达到 87.8%， 较全国平均录取率高出 45.8 个百分点。其中3人被中央财经大学、上海体育大学、内蒙古大学等双一流及211院校录取，真正实现了体育赋能成长、特长助力升学、全面成就人生。队伍的蓬勃发展，青少年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更离不开全社会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多年来，体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体教融合工作，累计投入4700多万元完成体力一中体育馆的升级改造，投入724万元建设冠军楼，每年拨付1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队员训练和食宿，全方位护航青少年体育成才，构建起党政重视、学校主抓、名师深耕、社会助力的良好育人格局，与关工委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理念高度契合。从最初的十几名队员发展到目前拥有专业教练的专业化团队，从临时借用的简易场馆发展到现在投资上千万元建设的专业排球场馆，从当年几万元的运营预算发展到如今年均百万元的财政支持，十几年间，体力一中女排实现了质和量的双提升，奠定了在中国女排界作为新兴势力的地位。从青涩懵懂的校园学子到驰骋全国赛场的拼搏健儿，女排姑娘们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突破背后都离不开张兆华和李维的悉心深耕与暖心陪伴。夫妻俩不止手把手传授排球技巧、打磨竞技能力，更注重以体育人，把拼搏、协作、担当的精神融入日常，陪着孩子们在一次次训练、一场场比赛中磨砺心性、锤炼品格、向阳成长、烛光蜕变。女排队员孙一鸣说，对我们来说，排球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成长路上最珍贵的礼物。这次能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以奋斗激扬青春，以笃行追逐梦想，
顽强拼搏是体力一中女排的精神之魂，是为了荣誉竭尽全力的精神之光。它不只出现在胜利的时候，而是体现在每一天的刻苦训练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中，体现在有时候明知得不到冠军，也会竭尽全力奋勇争先的信念中。女排姑娘们用拼搏擦亮青春底色，用实力谱写动人乐章，展现出青春最美的模样，成就更加精彩的人生。十五载深耕不辍，十五载匠心育人。张兆华、李维夫妻始终牢记育人初心，坚持成才先成人，练兵先立德，在狠抓竞技能力提升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品德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爱国、励志、自强、友善的优良品质。体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说，我们始终坚持先育人后打球，不只追求赛场成绩，更希望通过排球运动磨练孩子们的意志，塑造品格，让他们学会拼搏，懂得协作，勇于担当。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努力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近年来，友好区深耕民生福祉，以全民健身中心惠民开放为核心，不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筑牢群众健身阵地，丰富文体活动载体，切实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健身休闲需求，让全民健身热潮涌动全城，凝聚起共建共享的民心合力。作为友好区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的全民健身中心，坚守惠民初心，全面对外开放室内健身场地和各类运动设施。开放中的场馆内，篮球竞技酣畅淋漓，羽毛球对决精彩纷呈，器械锻炼井然有序，各类健身场景热闹非凡。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公共体育服务，群众健康素养和生活品质稳步提升。居民王先生由衷赞叹，健身中心设施齐全，环境舒心，而且现在惠民开放，每天下班来这里锻炼，既能强健体魄，又能舒缓身心，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打实的民生福利，幸福感满满。在筑牢健身阵地、做好基础服务的同时，友好区以全民健身中心为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体育活动，先后举办毽球联赛、排球联赛、趣味运动会等百余场文体赛事，全面覆盖青少年、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各类群体。一系列贴近群众、精彩纷呈的健身活动，既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营造出人人爱健身、人人乐健身的浓厚氛围，持续激发全民参与健身的高涨热情，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福建之旅。你了解福州新区吗？福州新区呢，位于福州市的滨海地区，初期的规划范围呢，包括马尾区、苍山区、长乐区、福清市部分区域，规划面积大概在800平方千米。福州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秀美，产业基础坚实，与台湾地区交流合作紧密，战略地位重要。根据呢福州新区发展规划，福州新区的建设将为福州拓展省会城市发展空间，培育新的发展增长极，搭建一个跨越的全新平台。其焦点主要有构建两岸合作交流主体区，走生态宜居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引领开放发展的承载区，打造海西经济区现代化产业高地，建设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新门户，以及呢给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福州新区啊将带来六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对台的优势。福州新区、福州片区均和台湾的北部隔海相望，在深化对台交流合作方面是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那第二就是港口优势了。福州港啊是全国24个沿海主要港口之一，拥有闽江口内、还有江阴、松下和罗源湾等多个港区。第三呢就是产业优势。在福州新区的范围之内啊，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机械装备、冶金、食品、纺织为主体的产业体系。第四呢，就是生态优势。福州是中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也是内地最绿的城市之一。第五啊，就是整车进口优势。福州港江阴港区汽车的整车进口口岸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第6个沿海整车进口口岸，也是福建省唯一的整车进口口岸。第六呢，就是电子商务优势。福州是全国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六部委已正式同意增补福州为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城市，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保税进口业务。你了解福建泉州的红砖文化吗？泉州呢，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历史悠久。其红砖文化来源呢，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遗存的闽粤文化和传入的中原文化间的交融发展。第二呢，就是海外文化的影响，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国内外人士前来定居。当地的历史、信仰和审美心理共同决定了独特的红砖文化所形成的闽南建筑风格。但是啊，也有别的说法。那一种呢，认为是由于泉州一带呢各处易见三氧化铁含量高的粘土，取材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呢烧出来的红砖的色彩特别好看。另一种呢，则认为是由于泉州人对红色是有着特殊喜好与崇拜的。虽然呢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很全面，但是呢也具有一定的依据。你知道泉州的北戴河在哪儿吗？我们啊常说的北戴河景区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东部沿海，而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东南海滨的崇武古城，被誉为中国八大最美海岸线，拥有南方北戴河之称。崇武古城是1387年，也就是明洪武20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时为抵御倭寇所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丁字形石砌古城，也是明政府为抗击倭患在万里海疆修筑的60多座卫所城堡当中保留完好的一座， 也因其壮阔的山海景观、独特的古城气质、别致的民俗气息和鬼斧神工的石雕技艺而得名。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里，记载着一篇篇抗击外夷的历史篇章，加之美丽富饶的景观，所以被称为泉州的北戴河。
2: 冲武有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全是由未经雕饰的花岗岩垒砌而成。
3: 这座古城地处冲武半岛南端，
2: 从高空俯瞰，它的形状像一只贝壳。据说这些垒墙的花岗岩新建时都是白色的，经过几百年风雨侵蚀之后，大多已经变成了灰黄色，这也使整个城墙看起来更加古朴粗犷、沧桑厚重。这是一座卫城，曾经是城市防卫要塞，在这东海之滨修筑这样一座城堡是为了防御谁呢？查阅史料后得知，从13世纪开始，一些日本海盗开始进犯中国和朝鲜沿海，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这些人被称为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御倭寇入侵，在北起山东蓬莱，南至广东，修筑了一道与北疆长城相互呼应的东南海疆万里长城，它由60多座卫城城堡组成，仅福建省就有5座卫城。当时兴建海防的军事工程专家根据泉州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地形险要的特点，在泉州惠安附近修建了一些城池据点。崇武因其地处险隘，汉海疆而控东明，成为一方要塞边关。历经600多年烽烟战火，崇武古城依旧完好地雄踞在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军事建筑学研究的一份珍贵遗产。在崇武海滨，邱老师对散落在各处的石雕进行了考察。
4: 这个岩石我们叫它叫铁镁质的岩石，因为它铁和镁的含量比较高，所以颜色比较深，是一种绿色的，一般都是这种灰砾岩、灰长岩，它灰石的含量很高，一种矿物，就是铁镁矿物很高。
2: 纵观所有石雕，虽然石材的颜色有很多种，但仍然是以这种灰白色的雕刻为主，数量也最多。邱老师从海边这些岩雕的切割痕迹，并结合原始人类行为习惯等方面综合分析之后认为，这些粗犷古朴的石雕并不是人类早期活动留下的痕迹，它们应该是近代的石雕艺人或者艺术家所为。出奇之处在于，这些雕刻大多是依原始的自然形态顺势而为，少了人工雕琢的痕迹，却多了简朴传神之意，这正是这些雕刻的价值所在。
1: 泉州都有哪些古建筑呢？历史悠久的泉州市有着不少的古民居、古街巷、古寺庙。泉州古建筑当中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泉州民居，尤其是贵族、官僚、富豪、士大夫阶层中文人、画家的居所。他们的宅地规模可观，形式讲究，其造型、格局还有技艺、用材等都蕴含着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气质。从类型上来看呢，有3开间或者是5开间红砖白石双坡曲檐为脊的汉式古大厝，有首金辽的纵向住宅，有骑楼式商住合一的建筑，还有与山村环绕十分协调的吊脚楼。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外围护有高大坚固防御

资料。代表地呢有开元寺、承天寺、清净寺、天后宫、草庵等。而泉州的古街巷代表地呢，则有中山路、南郡巷、状元街、西街等。福建有哪些剧种呢？福建的戏曲剧集呀，其中闽剧还有蒲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被称为福建省的五大剧种。闽剧啊，流行于闽中、闽东还有闽北地区，并传播到我国的台湾和东南亚地区。明代末年呢，弋阳腔传入到闽中，与当地的方言小调逐渐融合，形成了江湖调。随后出现了演唱江湖调的江湖班，以及江湖调贺歌为主要唱腔的评讲班。清末呢，评讲班和演唱昆腔、徽戏等外来的声腔的唠唠班，以及福州演唱儒林戏的儒林班合流了，那最终就形成了闽剧。高甲戏呢，是闽南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又叫做弋甲戏、九角戏、大班、土班。梨园戏呢，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扮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蒲仙戏啊，原名呢是兴化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歌仔戏啊，是以闽南歌仔为基础，吸收了梨园戏、还有北管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的闽南方言戏曲剧种。福建的车牌字母有什么样的规律呢？在我国的大部分省市啊，车牌号的字母排列的顺序都是按照省内各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排列的。而福建的车牌号的字母呢，则是按照地理位置来进行排列的。福建省各地的机动车的号牌的代码呢，是 A 福州市、 B 莆田市、 C 是泉州市、 D 呢是厦门市、 E 是漳州市、 F 是龙岩市、 G 呢是三明市、 H 是南平市、 J 是宁德市、 K 是平潭综合试验区，也是属于省直管的。代码 A 到 J 编排的规则是按照各地市的地理位置，从省会的福州开始，沿海向南到漳州向西，转到龙岩，再转向北到南平，最后呢向东到宁德，形成了一个圈儿。你知道福建的七闽、八闽和九闽吗？福建呢简称是闽，在历史上先后呢有七闽、八闽、九闽的别称。七闽呢是福建建于史籍之始，也是福建简称闽的出处，曾经呢被用来泛指福建一带地区。七闽呢盖指周朝时散居于今天的福建和浙江南部，以蛇为图腾的七支部族。从宋至清的900年间，福建呢在大部分时间里面都保持八福建制，故有八闽之称。1683年，一代名将施琅率清军统一台湾之后呢，他针对当时清朝内部千人弃地的错误意见，上书清廷，降陈台湾的重要性，力主保留台湾，屯兵守卫，设官管理。清廷呢，最终采纳了施琅的意见，于翌年，也就是1684年，增设了台湾府，管理台湾、澎湖，仍归福建省管辖。这样啊，福建为九府建制，史称九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哪儿呢？泉州市啊，是福建省下辖地级行政区，在福建省的东南沿海，是全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列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泉州因刺桐港而享誉全世界，有1000多年的古港历史。泉州啊，自古以来就享有“东方第一大港”“四海人文第一邦”的盛名，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保存地。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呢，包括如今的泉州、厦门、金门、钓鱼岛、澎湖及台。

0: 湾。古泉州港有四湾十六港之称，四湾呢指的就是泉州湾、深沪湾以及围头湾、梅洲湾，每个港湾当中啊各有四个支港。福建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方言呢？福建方言啊，来源于历史上中原的战乱，汉人三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了中原一带的汉语。但是呢，从晋末到宋初的前后，中原汉语变化是比较剧烈的，先后呢，入闽的汉人语言也是各具不同特点的。这些特点最终就交叠反映在了逐渐形成的闽语当中了。方言的形成主要呢是由于历史上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和地理的阻隔。福建全省通用的汉语方言以闽语和客家话为主，闽语啊又分为闽东语、闽南语、蒲仙话，还有闽中语和闽北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文人雅乐，绍兴平湖调。在浙江绍兴及周围地区，流传着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绍兴平湖调。和很多曲艺形式不同，绍兴平湖调的演出活动仅仅是一种陶冶性情、交流技艺、自娱自乐的同好雅集。演唱者并不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而是一种自娱于人、非营业性的唱说艺术。绍兴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绍兴平湖调文人雅乐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都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绍兴平胡调又称粤剧南词，简称绍兴平调，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胡调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浙江绍兴、嘉兴、杭州、湖州一带。关于绍兴平胡调的起源众说纷纭，相传这一曲艺创始于明代初期，成型于清代初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绍兴已有被称为粤剧南词的平胡调，并出现了可以与当时曲艺界名人柳敬亭、苏昆生鼎立的平胡调高手胡四言。到了清末民国初年，绍兴平胡调艺人以周敦甫最负盛名，在唱腔上独树一帜，平调界称之为敦腔。民国时期，平胡调发展到了鼎盛期。旧时绍兴平胡调的演唱者和欣赏者多是上层社会人士，无职业艺人，因为演唱范围极小，加之那曲高和寡，听众极其有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说唱艺术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东戏曲研究院、中央戏曲研究院对绍兴平胡调进行了联合调查。1953年，应华东戏曲研究院之邀，著名艺人史实富、钱大可赴上海举行绍兴平胡调欣赏会，灌制唱片《曾记梨花细雨天》和《单刀赴会》。1963年，原绍兴曲艺团设平调组培训。

学员，由钱大可等人教，并开展营业性演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在绍兴地区常年演出，而且还经常赴杭州、嘉兴一带巡演，多次参加省市汇演和调研，受到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绍兴平湖调是一种坐唱形式的唱说艺术，表演者正襟危坐，不加手势、表情、眼神等视觉性表演辅助，全凭说唱功夫传情达意。演唱的基本组合一般是三人至十一人，由弹三弦者负责歌唱、道白和表演，其他人伴奏。绍兴平湖调的主要唱腔曲调为蓑衣谱和戏调两种，其中蓑衣谱是基本唱调的主体，戏调是专为某些别具特色的节诗和唱段而设计的唱腔，属于定腔定谱，专曲专用。除基本调外，还以一些民间小调俗曲和戏曲曲牌作为附加调演唱。绍兴平湖调主要传统节目有干罗记、古玉杯、双鱼坠、双珠凤、白蛇传、玉蜻蜓和石美图等。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是明清江南曲艺唱曲艺术在绍兴的传承和发展。它对于培育和提高流传地民众的文化素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绍兴评弧调《白雪遗音》。2008年由王玉英、郑观富等共同演绎的《白雪遗音》，以高雅的文词、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江南说唱风格，在第14届中国群星奖曲艺比赛中技惊四座，摘得了群星大奖和群星创作奖。近年来，绍兴市非遗中心通过各项保护措施，积极推荐绍兴评弧调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绍兴评弧调资料档案，组建了把根留住地方曲艺传承创新团队，复排传统曲目，创排新作，组织参加各级各类演出活动，开设培训班和传习班，邀请老艺人进行授课，培养新传人和爱好者，推动薪火相传，并在两所小学建立了绍兴评弧调教学性传承基地，开设评弧调培训课程，并成立小小传承班，同时积极搭建乐韵雅集、闲园书场、水乡戏台等平台，向社会展示保护工作的成绩，推进曲艺惠民、保护文化遗产、共享艺术成果。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部主持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听取秋季旅游、安全生产、换届选举和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任务。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旅游服务、交通组织、安全保障等各环节再复盘、再提标，确保国庆假期圆满收尾。

0: 要结合实际开展游客返程暖心行动，以远接近送的真诚服务赢得游客口碑。要密切关注节后旅游长尾效应，确保服务质量不滑坡。要加强宣传引导，深入挖掘旅游火热背后的生态故事、发展故事、民生故事，持续提升伊春旅游美誉度和影响力。要强化旅游市场监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要做好一线执勤干警、旅游志愿者等后勤服务保障，让每一份付出都得到认可和铭记。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排查整治危化品、交通、景区、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严格代表人选标准，严守选举程序，严肃换届纪律，紧盯选民登记、参选投票、结果确认等关键环节，保障登记率、参选率、投票率、准确率，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风清气正。要抓好当前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分析研判，精准有效施策，保持经济向好态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领导陈岩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剑英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梧桐砖厂旧址打造的梧桐镇专饮宿群中心，凭借红砖文化与特色民宿深度融合，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老工业遗存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南岔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聚焦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对梧桐砖厂工业旧址实施保护性修缮与景观化提升，依托原有建筑格局与红砖风貌，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建成红砖文化展示馆、窑洞艺术长廊、红砖文化广场等特色景观，同时深度植入住宿业态，精心打造专饮宿群中心红砖主题特色民宿，依托老厂房机理打造建设，保留复古红砖质感与工业风貌，结合现代舒适居住体验，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民宿集群，有效补齐文旅住宿短板，形成住红砖民宿、忆工业岁月、赏小镇风光的特色体验，实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住宿接待一体化发展。北京游客段志辉：
1: 这次来到梧桐小镇，了解了红砖文化，体验了特色民宿，看了非常漂亮的五花山色，我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的值。
0: 南岔县梧桐镇镇长唐杰：
2: 梧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本，立足独特的红砖工业资源，通过保护性改造、系统性提质、多元化赋能，让尘封工业技艺可感可触，成为富民兴镇的文旅新动能。
0: 工业遗存换新颜，红砖民宿迎客来。南岔县通过文旅融合，唤醒尘封的工业技艺，让闲置资源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假期，被誉为中国之路十大自驾精品线路之一的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荫段迎来大批自驾游客。行驶在这条边境公路上，大桥飞架，界江如练，江面倒映着绚烂五花山色，一幅北国独有的车在画中游秋景画卷徐徐铺展。 G331 宝兴至嘉荫段群山被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林木晕染出缤纷色彩，黑龙江江水静静流淌，两岸斑斓山林倒映江面，自驾车辆穿行临江公路，一侧是层林叠翠的浩瀚林海，一侧是碧波澄澈的中俄界江，江桥与秋色交相辉映，沉浸式的边境秋景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连连赞叹。 G331 嘉荫段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多处文旅资源，打造路在景中、景随路移的特色自驾体验，独特的森林与界江同框景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沈阳游客孙树斌：
3: 特意走到嘉荫，就为了走这个这一段的331。据说这个331在这一段是最之精华段，但我走这段一看，属实不一样，几乎全境都是美景，尤其那些落叶松啊，那些黄叶的树啊，看着非常非常漂亮。应该说，我开了这么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走到乌代桥，我就觉得这条路太漂亮了。但我走到这个段331，觉得更漂亮。
0: 据了解，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嘉荫段建设正在加速实施，

0: 目将拓宽路基、拉直急弯，并同步配套建设音乐公路、慢行步道等特色设施。竣工后，通行条件和骑旅融合体验将持续优化升级。由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闻、陈宏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全程文旅热度居高不下，假日赏秋氛围持续火热。金秋十月，小兴安岭满目秋韵，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群山叠翠，五彩铺陈，红松挺拔，桦叶流金，枫红遍野，各色林木错落交织，绘就出绚烂绝美的五花山秋日画卷。原生态的林海风光独具林区秋日韵味，成为国庆假期短途出游休闲赏景的网红打卡地。整个国庆假期，景区游客热度始终不减，人气持续高涨，市民游客相约山林，漫步清幽木栈道，饱览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驻足拍照打卡，尽情拥抱秋日自然之美，尽享惬意的国庆假期。北京游客王女士：
1: 这次我们是特意是从北京过来，看伊春的五花山，秋景真的是太美了，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下次我们还会带家人再过来玩。
0: 广东游客吴女士：
2: 十一假期期间嘛，请假就过来这边看一下玩一下，小兴安岭一直都是就是秋景都说非常好，然后这个公园的话呢，氧气含量非常足，然后风景的话呢，就是秋景非常美，随便一拍的话都是一幅像油画一样。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朱文镇报道。秋收时节，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依托田间资源开展农耕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农事体验，让孩子们走进田野，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丰收喜悦。10月4号，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农耕研学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八苞米、手绘草帽、割水稻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农业生产，亲身感受劳动过程，在玩乐中学习农事知识，增长见识。游客无忧：
3: 我来这里画草帽了，之后呢还扒苞米了，然后呢还照相了，我很开心。
0: 铁力市向老八农场研学负责人李国祥：
4: 我们向老八农场就是借着这个农事的环境，给孩子们出了一些关于农事的课程，能让孩子们在我们农场了解到那个农事活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0: 本次农耕研学以田园为课堂，以劳动为教材，进一步展现了乡村农场研学的特色优势，为本地劳动教育、乡村文旅体验提供了接地气、效果好的实践平台。金林区记者站记者谭守恒、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金林区游客量持续攀升，高涨的旅游人气有效激活本地假日经济，带动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随着游客不断增多，金林区各餐饮店、特色农家菜馆迎来客流高峰，午晚就餐高峰期排队就餐现象普遍，地道铁锅炖、特色山野菜、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深受游客喜爱，成为假期餐桌热门选择。哈尔滨游客郑宏宇：
5: 这次趁着国庆假期来到了伊春旅游，这次我们刚刚送到了金祖峰景区游玩回来，顺便尝了一下这里的特色菜。这家店铺的菜品特别丰富啊，色香味俱全，特别是这个葱爆鹿肉，真是太好吃了，食材新鲜，分量足，一口就能尝到特别浓郁的大森林味道。我们准备在伊春多玩几天，好好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0: 为全力保障节日接待需求，各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全面提升接待能力，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以干净整洁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经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优质的就餐体验。餐饮店负责人周桂娟：
6: 今年国庆来金林旅游的游客特别多，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中午晚上基本都客满，不少客人还要排队等位置，很多外地游客吃完都说咱本地野菜、鹿肉还有蘑菇都很正宗。
0: 国庆假期，文旅流量成功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提振了本地商户经营信心，拉动服务业持续攀升。下一步，金林区将持续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深挖特色美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助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

0: 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夜》。

最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君主。
1: 父亲，
2: 干啥？
1: 父亲，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

0: 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1: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1: 没事，我晚上洗就
0: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1: 我晚上洗。
0: 爱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1: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2: 那啥也不能说。
1: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好，
1: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1: 那就
3: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乳名说了，
3: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1: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1: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1: 信口胡诌。
0: 小秘密，
1: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1: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1: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
1: 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4: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1: 那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5: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5: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1: 我谢你们。哎
4: 呀，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5: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5: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6: 王妞妞。
7: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爸，
6: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7: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7: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

0: 成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子。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呦，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0: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你好好找找吧，
0: 找找
1: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0: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2: 这就是鲁国藕。
3: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4: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时候学的。来，
1: 不是把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哎，
1: 是，不是？哎呀，
0: 妈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是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弩，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吗？
0: 弩拿好，加油。嗯，加油。

0: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1: 把弩给我。比赛开始，啪！
2: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4: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孔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5: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5: 好，我送送你。秦王，
4: 说，
5: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4: 不行。
5: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4: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5: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5: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4: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4: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
6: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部主持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听取秋季旅游、安全生产、换届选举和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任务。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旅游服务、交通组织、安全保障等各环节再复盘、再提标，确保国庆假期圆满收尾。要结合实际开展游客返程暖心行动，以远接近送的真诚服务赢得游客口碑。要密切关注节后旅游长尾效应，确保服务质量不滑坡。要加强宣传引导，深入挖掘旅游火热背后的生态故事、发展故事、民生故事，持续提升伊春旅游美誉度和影响力。要强化旅游市场监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要做好一线执勤干警、旅游志愿者等后勤服务保障，让每一份付出都得到认可和铭记。

0: 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排查整治危化品、交通、景区、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严格代表人选标准，严守选举程序，严肃换届纪律，紧盯选民登记、参选投票、结果确认等关键环节，保证登记率、参选率、投票率、准确率，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风清气正。要抓好当前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分析研判，精准有效施策，保持经济向好态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领导陈岩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梧桐砖厂旧址打造的梧桐镇专饮宿群中心，凭借红砖文化与特色民宿深度融合，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老工业遗存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南岔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聚焦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对梧桐砖厂工业旧址实施保护性修缮与景观化提升，依托原有建筑格局与红砖风貌，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建成红砖文化展示馆、窑洞艺术长廊、红砖文化广场等特色景观，同时深度植入住宿业态，精心打造专饮宿群中心红砖主题特色民宿，依托老厂房基理打造建设，保留复古红砖质感与工业风貌，结合现代舒适居住体验，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民宿集群，有效补齐文旅住宿短板，形成住红砖民宿、忆工业岁月、赏小镇风光的特色体验，实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住宿接待一体化发展。北京游客段志辉：
1: 这次来到梧桐小镇，了解了红砖文化，体验了特色民宿，看了非常漂亮的五花山色，我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的值。
0: 南岔县梧桐镇镇长唐杰：
2: 梧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本，立足独特的红砖工业资源，通过保护性改造、系统性提质、多元化赋能，让尘封工业技艺可感可触，成为富民兴镇的文旅新动能。
0: 工业遗存换新颜，红砖民宿迎客来。南岔县通过文旅融合，唤醒尘封的工业技艺，让闲置资源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假期，被誉为中国之路十大自驾精品线路之一的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荫段迎来大批自驾游客。行驶在这条边境公路上，大桥飞架，界江如练，江面倒映着绚烂五花山色，一幅北国独有的车在画中游秋景画卷徐徐铺展。 G331 宝兴至嘉荫段群山被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林木晕染出缤纷色彩，黑龙江江水静静流淌，两岸斑斓山林倒映江面，自驾车辆穿行临江公路，一侧是层林叠翠的浩瀚林海，一侧是碧波澄澈的中俄界江，江桥与秋色交相辉映，沉浸式的边境秋景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连连赞叹。 G331 嘉荫段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多处文旅资源，打造路在景中、景随路移的特色自驾体验，独特的森林与界江同框景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沈阳游客孙树斌：
3: 特意走到嘉荫，就为了走这一段的331。据说这个331在这一段是最具精华段，但我走这段一看，属实不一样，几乎全境都是美景，尤其那些落叶松啊，那些黄叶的树啊，看着非常非常漂亮。应该说，我开了这么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走到乌代桥，我就觉得这条路太漂亮了。但我走到这个段331，觉得更漂亮。
0: 据了解，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嘉荫段建设正在加速实施，项目将拓宽路基、拉直急弯，并同步配套建设音乐公路、慢行步道等特色设施。竣工后，通行条件和骑旅融合体验将持续优化升级。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全程文旅热度居高不下，假日赏秋氛围持续火热。金秋十月，小兴安岭满目秋韵，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群山叠翠，五彩铺陈，

0: 蓬松挺拔，花叶流金，枫红遍野，各色林木错落交织，绘就出绚烂绝美的五花山秋日画卷。原生态的临海风光独具林区秋日韵味，成为国庆假期短途出游、休闲赏景的网红打卡地。整个国庆假期，景区游客热度始终不减，人气持续高涨。市民、游客相约山林，漫步清幽木栈道，饱览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驻足拍照打卡，尽情拥抱秋日自然之美，尽享惬意的国庆假期。北京游客王女士。
1: 这次我们是特意是从北京过来，看伊春的五花山秋景，真是太美了。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下次我们还会带家人再过来玩。
0: 广东游客吴女士，
2: 11假期期间嘛，请假就过来这边看一下、玩一下。小西安岭一直都是，就是秋景都说非常好。然后这个公园的话呢，氧气含量非常足，然后风景的话呢，就是秋景非常美，随便一拍的话都是一幅像油画一样。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朱文镇报道。秋收时节，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依托田间资源开展农耕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农事体验，让孩子们走进田野，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丰收喜悦。10月4号，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农耕研学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八苞米、手绘草帽、割水稻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农业生产，亲身感受劳动过程，在玩乐中学习农事知识，增长见识。游客无忧，
3: 我来这里画草帽了，之后呢还八苞米了，然后呢还照相了，我很开心。
0: 铁力市向老八农场研学负责人李国祥。
4: 我们向老八农场就是借着这个农事的环境，给孩子们出了一些关于农事的课程，能让孩子们在我们农场了解到那个农事活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0: 本次农耕研学以田园为课堂，以劳动为教材，进一步展现了乡村农场研学的特色优势，为本地劳动教育、乡村文旅体验提供了接地气、效果好的实践平台。金林区记者站记者谭守恒、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金林区游客量持续攀升，高涨的旅游人气有效激活本地假日经济，带动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随着游客不断增多，金林区各餐饮店、特色农家菜馆迎来客流高峰，午晚就餐高峰期排队就餐现象普遍，地道铁锅炖、特色山野菜、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深受游客喜爱，成为假期餐桌热门选择。哈尔滨游客郑宏宇，
5: 这次趁着国庆假期来到了伊春旅游，这次我们刚刚送到了金祖峰景区游玩回来，顺便尝了一下这里的特色菜。这家店铺的菜品特别丰富啊，色香味俱全，特别是这个葱包鹿肉，真是太好吃了，食材新鲜，分量足，一口就能尝到特别浓郁的大森林味道。我们准备在伊春多玩几天，好好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0: 为全力保障节日接待需求，各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全面提升接待能力，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以干净整洁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经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优质的就餐体验。餐饮店负责人周桂娟。
6: 今年国庆来金林旅游的游客特别多，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中午晚上基本都客满，不少客人还要排队等位置，很多外地游客吃完都说咱本地野菜、鹿肉还有蘑菇都很正宗。
0: 国庆假期，文旅流量成功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提振了本地商户经营信心，拉动服务业持续攀升。下一步，金林区将持续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深挖特色美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助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11: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0: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警察在深夜时分回到家里，
1: 为了不吵醒妻子，他悄悄地走进卧室，没有开灯，可就刚刚钻进被窝，妻子就醒了。
2: 哦，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你能出去给我买点阿司匹林吗？
1: 于是这位警察重新穿上衣服来到药房，药房的售货员对他说，
3: 嘿，我记得您是一位警察。
4: 没错，我是。
3: 那你为什么会穿着救火队员的制服呢？
5: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6: 你也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5: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7: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晚宴上，约翰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只好开车把她送回家。回到自家之后，约翰怕妻子不理解，没将这事儿告诉妻子。第二天下午，约翰开车陪妻子去看电影，猛然间他发现妻子脚边有一只女人的皮鞋。他趁妻子眼睛看车窗外的一瞬间，拾起这只皮鞋，把它扔到窗外，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料此时妻子转过头来，用脚碰了碰约翰，问道：
1: 哎，约翰，你看到我的另一只鞋子了吗？

0: 个裂，有啥郁闷呢？
1: 怎么
0: 我老郁闷了，我跟你们说。
1: 为什么呀？
0: 哎，别提了。
1: 嗯，
0: 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
1: 为什么呀？
0: 我老婆
1: 啊，
0: 前两天总失眠。
1: 哦，
0: 昨天就买了一件，据说是可以治疗失眠的睡衣。
1: 那好啊。
0: 哎呀，我一看价，
1: 嗯，
0: 妈呀，800多。
1: 是啊，
0: 这家伙晚上他睡那个香。
1: 嗯，
0: 我一宿没睡着。
1: 你。

0: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1: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2: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1: 好消息就是，一科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如说这一天老师看到了一个学生迟到了哈，今天迟到，昨天却没有来上课，于是老师非常的生气。
1: 喂，你说说你过来了，小强过来了。
2: 叫我吗？
1: 你终于来了哈。为什么昨天没有来上课？
2: 哎呦，因为那个什么老师，我妈妈从楼梯上摔来了。
1: 哦，原来这样。妈妈受伤了以后，所以你就没来对吧？
2: 不是。我妈没受伤，是我爸受伤了。
1: 啊？为什么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你爸受伤了？
2: 因为我爸在外面有女人。
1: 什么？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2: 因为他们打架嘛。
1: 哦。
2: 我妈摔倒了没事儿。
1: 嗯。
2: 但是我爸被我妈打伤了。

0: 那是因为你送你爸爸去医院了，所以没来上课是吧？
1: 不是
0: 啊，
1: 是外面的那个女人送我老爸去了医院。
0: 那你为什么没来上课呀？
1: 因为我睡过头了。
0: 嗯，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啊。
0: 啊？

0: 有个人留客人在家喝茶，可是家里没茶叶，就向邻家借。这时锅里的水烧得滚开滚开的，他老婆只得不停地往锅里添水，这样水一开锅，老婆就往里面添水，水一开锅，老婆又拼命地往里添水，锅都添满了，这茶叶呀，还是没借着。老婆就对他说，
1: 好在你这朋友也是熟人，干脆咱留下他洗个澡吧。

0: 我已经夭折了5次网恋了。
1: 那天闲来无事，于是我就上网了。美眉，我发现一个叫樱桃小丸子的美眉。我又对她说，我们网恋吧。
0: 可是我年龄不适合你。
1: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长大。
0: 可是我等不了你长大
1: 啊，
0: 我已经68岁了
1: 啊。68你还叫什么樱桃小丸子啊。
0: 遇见了樱桃小丸子之后，这一天终于遇到了一个蓝宝石。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你是党员吗？
1: 不是，但是我积极要求进步啊。
0: 那你是团员吗？
1: 也不是，不过这与网恋有什么关系呢？
0: 那你是少先队员吗？
1: 很多年前就不是了，你们这些干什么呀？
0: 很遗憾，你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更不是少先队员。你怎么是配得上我呢？
1: 啊，
0: 我是我们班的小组长。终于遇到了一个叫做小女孩的妹妹，这回该差不多了吧。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好啊，不过你先得让我爸爸同意。
1: 啊，这还要你爸爸同意啊。那你爸爸呢？
0: 他现在正帮我打字呢。
1: 啊，
0: 我才4岁半，我还不会打字。
1: 那你怎么不说话了？
0: 说吧，叔叔好。第四次网恋遇见的是一个叫翠花的小妹妹。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天哪，我终于恋爱了。
1: 啊，你还没谈过恋爱呢？
0: 是啊，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大家都说我是恐龙。你真好，你给了我的初恋。
1: 啊，你这是真的是恐龙啊？
0: 我觉得我不是。其实吧，我觉得我长得还可以。不过我们班的同学里面有48个人，47个人投票说我是恐龙。
1: 啊，那这样啊，那我们分手吧。现在
0: 不分手我不干。
1: 回你的侏罗纪窟去吧。
2: 话说有这么一天，当父亲的正坐屋里看报纸呢，突然他儿子从屋外边窜了进来，一进门他就急急忙忙地对爸爸说：
3: 爸爸，外头来了一头牛，很大的一头牛。
2: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
4: 别怕孩子，牛没什么好怕的，你不是还经常吃牛肉吗？
3: 可是爸爸，这头牛好像还没熟。
5: 贝尔被人称为世界最乐观的人。这一天，山洪爆发，大水漫过村庄，贝尔坐在自家屋顶上，乐滋滋地唱着歌。邻居划着船到他家，大声说：
6: 贝尔，你家的鸭子都被冲走了。
7: 没关系，他们都会游泳。
6: 你的麦子也被淹光了。
7: 没关系，反正今年欠收成。
6: 哎呀，水淹到你们家的窗户了。
7: 太好了，我正准备擦洗窗户，这下就省事多了。

0: 在一个下雪的晚上，农村有户人家，半夜里面有人敲门。主人好奇，这么晚了又是大雪夜，会是谁呢？开了门，是一位迷了路的旅客。主人赶紧把他迎进屋里。主人惊叹地对他说：
1: 哎呀，你真是幸运呢！你刚刚走过来的路其实是一片沼泽地
0: 啊，
1: 上面只是一层薄冰。

0: 这儿的人呐，从来就不敢从那儿走。
1: 旅客听了之后感觉一片寒意，刚刚如果是他破了薄冰，不是早就深葬沼泽之地了吗？
0: 哎呀，前几天呐，同样是下着雪
1: 啊，
0: 我的一位邻居就被一群野狼追袭。
1: 是吗？
0: 同样的地方，邻居知道那是个结着冰的沼泽地，所以不敢进去。哎，真不幸，他就死在那野狼的口里了。
1: 因为不知道所以勇敢，万丈深的沼泽地也敢跨越，
0: 因为知道一尺深的水池却寸步难移。
1: 这种知道是不是一种负担呢？这一天，一个生病的小朋友问他的妈咪说：
2: 妈咪啊，
1: 哎，孩子，
2: 为什么发药的阿姨要戴口罩？
1: 哎，生病了还那么多的问题哈。
2: 哦，
1: 妈妈告诉你哦，
2: 为什么
1: 给你的药啊？
2: 嗯，
1: 很好吃的。
2: 是吗？
1: 院长怕那些阿姨偷吃了，所以就给他们戴上口罩哦。
2: 哦，那我知道了。
1: 嗯，
2: 那给那些拿刀的叔叔戴口罩，是怕他们聚餐吧？
1: 是怕他们。

0: 班这天，单位同事小刘啊，找着了他一好哥们儿，向好哥们儿请教问题。
1: 哎，你说我要想跟我女朋友分手，我怎么跟他说这事儿啊？你说，
0: 你要跟女朋友分手啊，你一定得有一动作。哎，我跟你说，你跟他说话之前，你得双手紧紧的握着女朋友的双手，然后再说这句话。
1: 握着他双手，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得让他感受到我心里其实特无奈，是这意思吧？
0: 听了小刘的话，他哥们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理解太浪漫了。我的意思是，怕你女朋友听见你说这事儿之后，随手抄起什么东西揍你。”
2: 甲对乙说：“
3: 听说你很调皮呀、是个难管的兵。”“
4: 嗨，这实在是太冤枉我了。”我一向遵纪守法，服从命令。
3: 那请问你们单位几个兵，几个官啊？
4: 一个局长，七个副局长，一个秘书，加上我，一共十个人。
3: 这就是证据吗？不然上级为什么派那么多官去管你这个兵呢？

0: 上海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融入了历史、色彩、美学等元素，结合了造型、雕刻、彩绘、镶嵌等多种工艺手法，具有突出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民族乐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琵琶、古筝、二胡是中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乐器品种。上海民族乐器厂这三大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恰恰被评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族乐器的制作原材料以木材为主，木材种类对乐器音质的影响至关重要。琵琶、古筝、二胡的产品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普及品、中级品和高级品乐器。不同等级的产品采用的原材料不同，因而所具有的特征也不同。
1: 白木要比天竺木稍微差一点，
2: 卖出去价格不一样了。
1: 嗯，对，价格不一样，天竺木价格要高一点。
3: 特别好的这批木。
0: 如今的上海民族乐器厂有着三位重量级的老法师，他们分别在二胡、古筝以及琵琶的领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二胡始于唐代，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之一，在唐朝便出现胡琴一词。通过许多名家的革新，二胡成为一种重要的独奏乐器和大型合奏乐队中弦乐声部重要乐器。二胡形制为琴筒木质，筒一端蒙以蟒皮，张两根金属弦，定弦内外弦相隔纯五度，左手有柔弦、自然泛音、人工泛音、颤音、电指滑音、拨弦等，右手有顿弓、跳弓、颤弓、抛弓等。二胡制作工艺从选料、锯板到检验包装，一共有十几道工序，其中最关键工序是二胡共鸣体制作。二胡共鸣体包括琴筒制作与蛮皮，琴筒的胶合工艺、蛮皮的松紧与琴筒的配合等。
2: 主要是看他手上的功夫，因为戳到拿的是我们是要拿平的，不是随便就是左面也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也不能偏前，也不能偏后，它是平行制作。

0: 上海民族乐器厂的二胡国家级高级技师王根新，是二胡制作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人，师承唐寅溥，长期从事拉弦乐器的制作和改良，顽皮处理独到，能保持较长的优良声学品质的使用期。
1: 作为声音好呢，主要蒙皮，蒙皮跟这个筒子啊，这个筒啊，牛眼要配。

雕刻这个环节呢，他在做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图形，还要按照自己的意念去雕刻这个产品的。如果你一个生手和这个熟手做的话，那差得很多了。

古筝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徐正高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古筝制作高级技师。1963年，徐正高首创双鹤、朝阳等四种木刻图案筝，他与缪金林共同研制成功 S 型月山21弦筝，被国家轻工业部命名为优质产品。徐振高被业内誉为古筝之父。

古筝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制作与琴码制作，琴框的制作、底板与面板的厚薄、琴框和面板与底板的镶嵌、胶合、琴码与面板的配合等等。

0: 从功力上来讲呢，这这个年度呢，就是一颗米饭出英文字，发音好坏是一颗米饭高头。中国人呢，一定要把这个米饭荷包啊，是吧？拿个布一包，拿个布一包，拿一个发一方盒，这是相当这个关系，那相当重要。这个印出来好不好，固定出来好不好，就在这个能做的话，应该是奶奶控制。这个米饭的烘烤的时候呢，应该讲对整个饮食来讲也好了，就食材方面也好，都应该好带来一好事。烘米饭实际叫放烤，不是烘米饭。
1: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一共十级，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旗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征衡为乐，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为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征这种体型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

现在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富有装饰。古筝名曲有《渔舟唱晚》《出水莲》《高山流水》。

0: 最最主要的，现在听说下来，古筝的考试的比钢琴也多了。像阿拉个厂里向老早子做这组机器的，现在阿拉厂里向上海民族先生说六万台啊。
1: 全国来讲，阿拉是每一年要销售六七万台。葛末高档的琴呢，基本上是以手工为主，精品的么子必须要用手工来完成。实际机高高高头么子呢，实际操作不出来的。阿拉上海民族厂有个敦煌杯古筝制作比赛啦，每一年举行一次。葛末伊做了好的人呢，就是讲是得奖一两三等奖，凡是侬得过奖了，侬就可以做高档的产品。葛末阿拉就是用搿种激烈的机制方式，就讲培养和造就搿点制作工人啊。

这个过程中买个咖喱啥咖喱，所以就料子好了，咖喱也不一样，所以再不挑选个人去上去好个人去做，做出来音色不好一点。像你咖喱再高，你是花的装的再好，没音色嘛不了。

0: 琵琶被称为民乐之王，弹拨乐器之王。南北朝时由印度经秋兹传入内地。木质音箱呈半梨形，上装四弦，原先是用丝线，现在用钢丝、钢绳、尼龙制成，经于面板上设用以确定音位的象和品。琵琶由六个象、24品构成音域宽广的12平均律，它的泛音在古今中外的各类乐器中居首位，不但音量大，而且音质清脆明亮。同时琵琶发出的基音中又伴有丰富的泛音，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在平静的空旷地弹奏时，它的重强音能传到2-3里地以外。琵琶行所描绘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已不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而是当代琵琶名副其实的演奏效果。
1: 对于一个乐器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色，因为我们是通过音色来传达我们的一些感情啊，一些思想。那么挑琴的时候最重要的呢，我们是需要看这个琴的后背的这个面板，我们就管这个叫胚子，也就是这块木板的这个材料，它的做工好坏，它的音色都是通过这个来传达的。
0: 琵琶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的加工，手工精选坯子，放置音条，镶嵌面盘等，此道工序关系到琵琶的音质的好坏，难点在于与共鸣体相关的数据的把握，内膛深浅、音条位置、面板厚薄等。
2: 目前境内拨出琴呢，基本上盖了一年到

0: 一年半左右的辰光，才好成为一只有只琵琶好出来。阿拉国家碰着个问题就是讲，么子也没出去了，厂里已经有交关琵琶呢，就是讲已经引起开来了啦。所以阿拉后头厂里呢就发明了搿只么子，阿拉搿是叫防雷调。伊起到啥个作用呢？过去阿拉个琵琶呢，到北方去呢是不大好起的。但是现在阿拉经过搿个防雷调增加之以后呢，现在个开雷个问题呢，已经大面积开雷问题在解决脱了。所以阿拉现在个琵琶也好，到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基本上全国各地侪好起的。搿是比较注重啊，搿阿拉搿是申请国家专利。
1: 我们会非常就是注意这个背板与面板的这些配备问题，因为做这个方面的东西要经过配备才能产生更加好的效果。

0: 高湛春，琵琶国家级高级技师，琵琶制作大师高双庆之子，他是琵琶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他首创的琵琶八字音梁对琵琶制作界影响深远。
1: 最主要这个工艺呢，你怎么来把这个面板的除了厚薄要处理得好，它这个下面厚上面薄是跟出一相处要一个多毫米的，但是要水平引的上去，是不能有厚的地方厚，薄的地方薄，这个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里边的网梁啊，那个音柱啊，这个方面都要做，要把它做好，就是要，而且这些问题呢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怎么看不见呢？因为它琵琶坐在堂子里边的内脏里边，你看不到，所以说就是做的地方的时候，所以这个方面呢你一定要很小心，要把这些东西能够做好，那么才使得能够有一把好的琴，一个好的声音才能够发得出来。
0: 自古至今，乐器的种类发展有吹、拉、打、弹百余种之多。我们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乐器，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各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重要工具，而且在乐器展览会、乐器博物馆、音乐会演出、器乐作品、音乐学院、艺校的教学与学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部主持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听取秋季旅游、安全生产、换届选举和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任务。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旅游服务、交通组织、安全保障等各环节再复盘、再提标，确保国庆假期圆满收尾。要结合实际开展游客返程暖心行动，以远接近送的真诚服务赢得游客口碑。要密切关注节后旅游长尾效应，确保服务质量不滑坡。要加强宣传引导，深入挖掘旅游火热背后的生态故事、发展故事、民生故事，持续提升伊春旅游美誉度和影响力。要强化旅游市场监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要做好一线执勤干警、旅游志愿者等后勤服务保障，让每一份付出都得到认可和铭记。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排查整治危化品、交通、景区、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严格代表人选标准，严守选举程序，严肃换届纪律，紧盯选民登记、参选投票、结果确认等关键环节，保证登记率、参选率、投票率、准确率，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风清气正。要抓好当前

0: 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分析研判，精准有效施策，保持经济向好态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领导陈岩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剑英报道。国庆假期，南岔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梧桐砖厂旧址打造的梧桐镇专饮宿群中心，凭借红砖文化与特色民宿深度融合，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老工业遗存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南岔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聚焦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对梧桐砖厂工业旧址实施保护性修缮与景观化提升，依托原有建筑格局与红砖风貌，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建成红砖文化展示馆、窑洞艺术长廊、红砖文化广场等特色景观，同时深度植入住宿业态，精心打造专饮宿群中心红砖主题特色民宿，依托老厂房肌理打造建设，保留复古红砖质感与工业风貌，结合现代舒适居住体验，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民宿集群，有效补齐文旅住宿短板，形成住红砖民宿、忆工业岁月、赏小镇风光的特色体验，实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住宿接待一体化发展。北京游客段志辉：
1: 这次来到梧桐小镇，了解了红砖文化，体验了特色民宿，看了非常漂亮的五花山色，我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的值。
0: 南岔县梧桐镇镇长唐杰：
2: 梧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本，立足独特的红砖工业资源，通过保护性改造、系统性提质、多元化赋能，让尘封工业技艺可感可触，成为富民兴镇的文旅新动能。
0: 工业遗存换新颜，红砖民宿迎客来。南岔县通过文旅融合，唤醒尘封的工业技艺，让闲置资源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张庆峰报道。国庆假期，被誉为中国之路十大自驾精品线路之一的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荫段迎来大批自驾游客。行驶在这条边境公路上，大桥飞架，界江如练，江面倒映着绚烂五花山色，一幅北国独有的车在画中游秋景画卷徐徐铺展。 G331 宝兴至嘉荫段群山被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林木晕染出缤纷色彩，黑龙江江水静静流淌，两岸斑斓山林倒映江面，自驾车辆穿行临江公路，一侧是层林叠翠的浩瀚林海，一侧是碧波澄澈的中俄界江，江桥与秋色交相辉映，沉浸式的边境秋景让前来打卡的游客连连赞叹。 G331 嘉荫段串联起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多处文旅资源，打造路在景中、景随路移的特色自驾体验，独特的森林与界江同框景观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沈阳游客孙树斌：
3: 特意走到嘉荫，就为了走这个这一段的331。据说这个331在这一段是最是精华段，但我走这段一看，属实不一样，几乎全境都是美景，尤其那些落叶松啊，那些黄叶的树啊，看着非常非常漂亮。应该说，我开了这么1000多公里到黑龙江来，我觉得这趟非常值。走到乌代桥，我就觉得这条路太漂亮了。他们走到这个段331，觉得更漂亮。
0: 据了解，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嘉荫段建设正在加速实施，项目将拓宽路基、拉直急弯，并同步配套建设音乐公路、慢行步道等特色设施。竣工后，通行条件和骑旅融合体验将持续优化升级。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全程文旅热度居高不下，假日赏秋氛围持续火热。金秋十月，小兴安岭满目秋韵，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群山叠翠，五彩铺陈，红松挺拔，桦叶流金，枫红遍野，各色林木错落交织，绘就出绚烂绝美的五花山秋日画卷。原生态的林海风光独具林区秋日韵味，成为国庆假期短途出游、休闲赏景的网红打卡地。整个国庆假期，景区游客热度始终不减，人气持续高涨。市民、游客相约山林，漫步清幽木栈道，饱览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驻足拍照打卡，尽情拥抱秋日自然之美，尽享惬意的国庆假期。北京游客王女士：
4: 这次我们是特意是从

0: 看伊春的五华山，秋景真的是太美了，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下次我们还会带家人再过来玩。
1: 广东游客吴女士，
2: 十一假期期间嘛，请假就过来这边看一下玩一下，小兴安岭一直都是就是秋景都说非常好，然后这个公园的话呢氧气含量非常足，然后风景的话呢就是秋景非常美，随便一拍的话都是一幅像油画一样。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朱文镇报道。秋收时节，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依托田间资源开展农耕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农事体验，让孩子们走进田野，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丰收喜悦。10月4号，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农耕研学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八苞米、手绘草帽、割水稻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农业生产，亲身感受劳动过程，在玩乐中学习农事知识，增长见识。游客无忧，
3: 我来这里画草帽了，之后呢还扒苞米了，然后呢还照相了，我很开心。
1: 铁力市向老八农场研学负责人李国祥，
4: 我们向老八农场就是借着这个农事的环境，给孩子们出了一些关于农事的课程，能让孩子们在我们农场了解到那个农事活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本次农耕研学以田园为课堂，以劳动为教材，进一步展现了乡村农场研学的特色优势，为本地劳动教育、乡村文旅体验提供了接地气、效果好的实践平台。金林区记者站记者谭守恒、马月报道。国庆假期，金林区游客量持续攀升，高涨的旅游人气有效激活本地假日经济，带动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随着游客不断增多，金林区各餐饮店、特色农家菜馆迎来客流高峰，午晚就餐高峰期排队就餐现象普遍，地道铁锅炖、特色山野菜、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深受游客喜爱，成为假期餐桌热门选择。哈尔滨游客郑宏宇，
5: 这次趁着国庆假期来到了伊春旅游，这次我们刚刚送到了金祖峰景区游玩回来，顺便尝了一下这里的特色菜。这家店铺的菜品特别丰富啊，色香味俱全，特别是这个葱爆鹿肉，真是太好吃了，食材新鲜，分量足，一口就能尝到特别浓郁的大森林味道。我们准备在伊春多玩几天，好好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1: 为全力保障节日接待需求，各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全面提升接待能力，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以干净整洁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经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优质的就餐体验。餐饮店负责人周桂娟，
6: 今年国庆来金林旅游的游客特别多，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中午晚上基本都客满，不少客人还要排队等位置，很多外地游客吃完都说咱本地野菜、鹿肉还有蘑菇都很正宗。
1: 国庆假期，文旅流量成功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提振了本地商户经营信心，拉动服务业持续攀升。下一步，金林区将持续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深挖特色美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助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

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播送的是全省最美舞老张道庭《银发筑梦手初心》，青山为伴遇新人的事儿。在铁力市的青山绿水间，78岁的老党员，全省最美舞老张道庭，用退休后23载的荣耀实践，在林海深处青少年心里书写着为国守青山、为党育新人的壮美答卷。作为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他以马永顺精神为灯塔，高擎新时代五老精神的火炬，将护林增绿的生态实践与培根铸魂的育人使命深度融合，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培育时代新人，在传承红色基因中践行初心使命，让共产党员的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成长之路。每棵树都是活着的教科书，这是张道庭常对孩子们说的话。23年前卸甲归林的他，在马永顺林许下为国种树者吾当永守之的承诺，将家由城里迁至林场的举动，就是一堂生动的家国情怀课。作为全国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忘年之交，他深谙青山还债精神的育人价值，把守护墓园的日常化作青少年的实践课堂。严冬带学生用草绳为树苗穿衣，盛夏教孩子辨识不同树种的年轮。23年累计培育3000多株红松，成为他开展生态教育的活教材。在他的推动下，马永顺林挂牌为铁力市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每个周末，他都会带着孩子们开展5个1实践活动，认养一棵树苗，记录生长日记，学唱一首《伐木号子》，讲述一个英雄故事，撰写一篇护林心得。春天，他握着小学生的手，教他们为幼苗培土；夏日，蚊虫飞舞的密林里，他俯下身子，演示如何测量树木胸径，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年轮，才能懂得“绿水青山”4个字的分量。他说，如今这片林地每年接待研学团队50多批次，

更多青少年在这里埋下生态报国的种子。红色故事是最有生命力的关爱教材。退休后的张道庭将宣讲台当作育人主阵地，把马永顺精神解码为青少年可感知能润心的成长养分，作为精神传承和研学活动的一抹亮色。在马永顺纪念馆，他创新五个一讲解法，一把弯把子锯还原造林场景，一段伐木号子传递奋斗激情，一张老照片讲述青山故事，一枚党员勋章诠释初心使命，一棵小树苗象征希望传承。20年来，他为学生群体定制讲解稿47篇，累计开展林海党课800多场，覆盖青少年35万人次。仅去年从元旦到春节的一个多月，张道庭就接待了来自广东、浙江、安徽、四川、重庆等祖国各地的研学游客，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外友人，开展32场研学宣讲，受众2000多人。针对新媒体时代青少年认知特点，78岁的他自学视频剪辑，在抖音开设老党员讲林海故事专栏。为了让短视频破圈，他跟着孙子学用流行语，把青山还债的故事改编成90秒微剧场，用一棵树的自白拟人化表达解读生态文明。其中红松爷爷的叮嘱单条视频播放量超50万次。有家长留言，孩子看完主动要求参加植树，这才是最好的教育，最高的境界。2024年，他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吴老工作室扩大为120多平方米，牵头成立银发宣讲团，吸纳12名退休教师干部，开发出一棵红松的信仰、号子里的初心等6门沉浸式课程，送课进校园、社区、工作站室43场，链接23个工作群和朋友圈，成为传递爱心、传播温暖的新阵地。困境孩子更需要一束光，张道庭将荣誉奖金化作育苗基金，2014年以来累计拿出2万余元购买图书，为偏远学校建立8个马永顺书屋。2024年寒冬，他得知留守儿童小蕊因冻疮无法握笔写字，连夜赶制棉手套送到家中，又协调爱心企业捐赠取暖设备。这样的走访，他坚持不懈，足迹遍布铁力市12个村屯。在他的推动下，关工委联合企业设立红松成长助学金，3年资助68名困境儿童，其中12人考上重点中学。作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践行者，他创新推出3个1关爱机制，每周一次林间谈心，每月一次作业门诊，每季度一次成长档案更新。针对沉迷网络的少年，他带着他们到林场测量树木生长速度，用红松10年长1米的自然规律比喻成长需要沉淀。对单亲家庭孩子，他组织老党员结对帮扶，让32名孩子感受到爷爷辅导员的温暖。据统计，参与过他组织的实践活动的学生，环保志愿参与率提升40%，德育优秀率提高25个百分点。培育新人，首先要筑牢思想堡垒。作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镇关工委副主任，

张道庭将党建、代官建与裕仁深度融合，打造银发先锋育苗工程。他带领支部党员和吴老骨干开发五个一育人体系，一套红色教材，一组实践基地，一支宣讲队伍，一项帮扶计划，一个成长档案库，组织老党员与学校共建党史长廊，用林区开发建设史图解四个自信，联合社区开设4.30课堂，17名退休教师轮流辅导作业，成立青少年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会，整理出30多万字的《林业英模故事集》。在他的示范下，支部35名党员全部成为编外辅导员。82岁的退休教师王桂兰跟着他学做课件，76岁的老支书李建国主动担任校外辅导员、义务监督员。银发先锋志愿服务队年均开展育人活动60多场，被伊春市委评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张道庭说，每个老党员都是一盏灯，聚在一起就能照亮孩子的未来。孩子们的笑脸比任何奖状都珍贵，张道庭翻开随身携带的育苗手记，欣慰地说，近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黑龙江省最美吴老、中国关工委、中央文明办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伊春市委优秀党务工作者、铁力市委市政府最美铁力人、黑龙江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志愿组金牌讲解员。面对荣誉，他化作关爱的动力。2025年春天，他发起百棵红松寄初心活动，组织100名青少年在马永顺陵园认养树苗，用一棵树的成长见证一代人的奋斗。如今78岁的他仍保持着3不原则，不缺席一次校园宣讲，不推掉一次家访，不敷衍一个孩子的提问，哪怕痛风发作也要拄着拐杖如期赴约。在他的影响下，铁力市形成生态育人加红色铸魂的关爱工作品牌，3所学校成为省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马永顺精神代代传活动入选全国关工委优秀案例。更令人欣慰的是，他当年带领的第一批护林小卫士中有3人考上林业大学，2人成为基层关工工作者，实现了从受教育者到传承者的华丽转身。从护林员到育人先锋，张道庭用一生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不仅要守护林海的葱茏，更要培育精神的家园。它像一棵扎根深山的不老松，将年轮长成育人的刻度，用坚守生态的定力，传承精神的毅力，关爱后代的耐力，在新时代的林海间书写着一名老共产党员守护青山、培育新人的永恒答卷。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

0: 一天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内独居、空巢老人关爱帮扶工作，切实解决老年人遇事求助难、联系方式不清晰等实际问题，近日，医美区南郡街道办事处组织民政服务站为辖区独居老人定制便民服务联系卡，并入户发放。工作人员逐户走访独居老人家庭，面对面为老人发放便民电话清单，详细了解各类电话使用场景，重点告知紧急情况下的求助方式。针对高龄、视力差、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协助其将常用电话存入手机，并将清单张贴在居家醒目位置，确保老人看得见、找得到、用得上。同步了解老人身体状况、生活困难，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叮嘱老人注意居家用电用气安全。一张便民清单，一份暖心守护。该活动深度践行了医重扶、为民、便民、暖民的服务宗旨，有效补齐了独居老人应急求助、日常办事的服务短板，进一步拉近了干群关系，提升了特殊老年群体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南郡街道将持续深耕医重扶民生服务品牌，常态化落实独居老人入户走访、便民代办、健康关爱、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举措，细化精准帮扶台账，延伸基层服务触角，全力构建全覆盖、精细化、常态化的养老关爱服务体系。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完美赵云。
1: 凡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啊，恐怕都会对赵云有着特别的喜爱。他简直就是完美将军，不但赤胆忠心，武功高强，并且私德也极好。他相貌英俊，但自制力超强，在美色面前绝不起心动念。为什么这么说呢？赤壁大战之后啊，刘备派出一众将领收复南郡各县，赵云的任务是贵阳。贵阳的守将赵范一向钦佩赵云，听说赵云来了，不但痛快地答应了将城池献给赵云，还提出要认赵云做兄长。赵云见赵范一片热心，不好推辞，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赵范又提出请赵云到家里喝酒，赵云也答应了。酒至半酣，赵范请出了一个容貌倾城的女子给赵云敬酒。赵云感到很诧异，就问这女子是什么人。赵范说是我守寡的嫂子樊氏。赵云听说，忙以肃静的神情向那女子致意。樊氏敬酒后退出，赵云就问赵范说，我们喝酒何必请你的寡嫂呢？赵范说啊，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嫂子啊，人品相貌都好，我哥哥三年前去世，家里人怜惜他青春守寡，因此都劝他改嫁。他说我不是不能改嫁，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文武双全，第二要相貌堂堂，第三要与家兄同姓。将军您堂堂仪表，名震四海，又和家兄同姓，正合寡嫂所言，如果您不嫌弃，我愿意陪送嫁资，和您结为姻亲，不知您意下如何？凡事荣华绝代，又有赵范陪送的丰厚嫁资，以赵范的想法，男人没有个不答应的。但赵云听后的反应却是勃然大怒，厉声呵斥赵范说，我既与你结为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你这想法岂不是败坏人伦吗？说完，赵云起身拂袖而去，只留下赵范满面羞惭。一个英雄，一个美人，一个未娶，一个待嫁，赵云为什么不答应赵范的请求呢？当时就有人想不明白，劝赵云接受樊氏。赵云的回答是啊，赵范的投降是出于形势所逼，未必出于诚心。天下女子不少，我怎么能因为一个凡事而做可能影响了公事的事情呢？不爱女色，公私分明，这就让赵云具有一种其他将领所不具备的完美偶像的色彩，从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曹洪的名言。
1: 曹洪是三国时期魏国的一员名将，他一生跟随曹操战功卓著，也因而青史留名。《三国志·魏书》的《诸夏侯曹传》就赫然有着他的名字。不过啊，曹洪最为人称道的还不是他立下的那些战功，而是在生死关头对曹操说的那句“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89年，董卓作乱，凌虐百官，涂炭生灵，搞得朝政日废，民不聊生。第二年，曹操行刺董卓失败，逃回老家，举起了反抗董卓的大旗。作为曹操的族弟，曹洪是最早跟随曹操起兵的元老之一。刚刚起兵的曹操啊，军事经验也不够丰富，就被董卓的部将徐荣给打败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要命的是啊，逃跑的时候曹操的马竟然受了伤，无法骑乘，曹操只好丢弃战马徒步而行。我们知道啊，在古代，将领胯下的战马就是他的第二条生命啊，没有了战马，曹操顿时就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正当狼狈之际，曹洪赶来，二话不说立刻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曹操。曹操推辞说，你把马给我骑，那你怎么办啊？曹洪这时就说了这句，不但当时让曹操感动万分，千古之下也同样令我们感动不已的话，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翻译过来就是啊，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不能没有你曹操。就这样，曹操骑上了曹洪让过来的战马，而曹洪则徒步跟在曹操的马后。跑到汴水河边，河水很深，两个人又都不会游泳啊，好在远远的看到有一条小船，曹洪于是又趟着水把船拉过来，扶着曹操上船，这才算逃出了一片生天。曹洪这句话为什么令人感动呢？因为他除了忠诚，更包含了莫大的期许、认定，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成就这份期许。他不仅让曹操感受到了部将发自内心的认可而带来的温暖和感动，更是让曹操感到了责任在肩的使命，明白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自己，更在于江山社稷、天下苍生。人不是生而强大的，再优秀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来自他人的认可与印证，乃至是点醒和加持。而能向比自己优秀的人致敬，对他人不吝认可，在成就别人的同时啊，其实也是在塑造自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出言不逊。三国时期，有个名叫张和的人，早先是袁绍手下的一员战将。有一次，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大战，袁绍派大将淳于琼督运粮草，屯积在鸟巢。曹操获悉这一情况后，便派兵赶往鸟巢袭击淳于琼。张和劝谏袁绍说：“曹操兵士虽然比我军少，但都是精兵，万一淳于琼守不住鸟巢就糟了，我认为应该派重兵支援鸟巢。”袁绍的另一名大将郭图说：“我看应该先袭击曹操的大本营，这样曹操一定会回去救援，鸟巢之围便不解自破了。”张和听了郭图的意见，不以为然地说：“曹操兵营易守难攻，不可能很快攻下。如果淳于琼被擒，我们断了粮草就输定了。”袁绍觉得自己的兵力远胜于曹操，于是采取郭图的军事策略，只派遣小部队支援淳于琼，而用重兵攻打曹操的大本营。曹操严密防守，袁绍一时半会儿很难将曹操的大本营攻破。曹操袭击鸟巢成功，用大火烧了袁绍屯在鸟巢的粮草。这一来，袁绍的军心动摇，不战自败。郭图知道这次失败是由于自己的计策不当造成的，便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向袁绍诬告说：“张和对吃了败仗竟然幸灾乐祸，说话也很傲慢无礼。”张和知道后，生怕袁绍迁怒于他，于是投奔曹操。他对曹操说：“郭图对袁绍说我幸灾乐祸，出言不逊，

0: 只能来投奔您了。”曹操说：“你来投奔我，就像韩信投奔刘邦一样正确。”
1: 后来，张合成为曹操手下一名得力的战将，立下了不少战功。袁绍自感兵力远胜于曹操，无论是对下属的不同意见，还是对当时的战争形势，都缺乏客观的分析，最终导致战场失利，后又缺乏辨别能力，听信小人郭图的一面之词，使张合有性命之忧，转而投奔曹操。曹操爱惜人才，将张合此举比作韩信投奔刘邦。曹操敢于用人的魄力可见一斑，相比之下，袁绍是多么的渺小。事实上，袁绍的种种性格缺陷注定了他只能在三国的历史中演绎一个跳梁小丑的角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

0: 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
3: 幸
4: 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将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史艳平以法为盾守护困境妇女儿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将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极地是我国四大战略新疆域之一，进军极地装备先行。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院长85号教授倪宝玉深耕极地船海装备设计制造研究10余年，在他眼中，科技工作者最浪漫的事就是将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倪宝玉说，我国完全自主设计极地船舶起步晚，基础弱。他带领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制造星海学术团队坚守科研一线，成功攻克了冰载荷高精度预报等难题，系列成果应用于雪龙二号极地科考船，把支部建在冰上，向极地无人区挺进，是他们的真实写照。155规划纲要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绘就了新蓝图。作为我国船舶工业和海洋开发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研重镇，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紧贴强国强军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科研在哪儿，党支部就建在哪儿。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烨介绍，从原创突破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重大成果涌现到人才活力迸发，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伴随国家重大任务推进，学院党委将党组织延伸至攻关一线。在执行极地海试任务时，海洋机器人团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师生坚定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凭借学用至善、融合创新的拼搏精神，悟空6000自主水下航行器应运而生，实现无人无缆潜水器在极地高纬度密集冰区的冰下观测。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 党员始终是冲锋陷阵的排头兵。几年前，由于造波机安装受阻，一项试验水池研发任务面临停滞，船舶工程学院与机电工程学院迅速行动，组建联合攻关功能性党支部，带领团队攻克难题。专项会议日日开，工作进展每日报。团队仅用两个月便完成了机械、电控和程序的自主攻关，为设计高海情适应性装备提供了坚实保障。双方党支部联合共建，将党的建设全链条融入科研与教学，形成党建与业务互融互促机制。哈尔滨工程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系党支部书记王玉甲说，流固耦合技术涉及流体动力与固体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被视为船舶水动力学的一大难题。张安曼所在的结构力学研究所党支部带领团队经历无数次推演，最终原创性提出了具有统一形式的气泡方程，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空白，为我国重大装备研制提供了新方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前沿科技攻关，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坚持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提倡坐得住、钻得进、研得深的科研文化，将育人目标与国家愿景深度融合。碧波之间，甲板之上，跃动的党旗红与深邃的海洋蓝交相辉映。这个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始终坚持船海特色，矢志创新，逐梦深海，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贡献力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水雁屏以法为盾守护困境妇女儿童。耗时近三年，官司从一审打到再审，一纸终审判决书让张兵母女俩有了安身之处。说起漫长的维权之路，张兵还是很激动，多亏水律师不嫌麻烦不计回报的帮我，陪我熬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期，让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作为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国童之家维权协会的创办者，水雁屏律师长期为困境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张兵母女的案件便是其一。彼时家住涟水县的张兵离婚后，因前夫欠债，夫妻共有房产将被法院拍卖，走投无路且请不起律师的他，经人介绍找到水雁屏的维权协会。水雁屏热情接待了他，并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真是贴人又贴钱。张兵说，取证打官司产生的差旅费都是水雁屏自己掏的，水雁屏还时常宽慰他，关注其女儿成长。现在房子判给我们了，女儿也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我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张兵说，从2016年成立公益组织涟水县国童之家维权协会，到2019年成立水雁屏维权快递工作室，开启一站式法律帮扶。十年来，水雁屏专注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带领公益团队免费办理800多起涉及妇女儿童的法律维权案件。基层律师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是什么让水雁屏走上了法治公益这条路，并坚持了整整十年？2010年，水雁屏刚进律所时，接手的大多是刑事案件。2013年，他在代理一起盗窃抢劫案时，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家庭十分困难，妻子没有工作，孩子在学校遭受嘲笑，不愿上学，家中父母也无人照顾。很多盗窃案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陷入困境的家庭，石艳平说，当时当事人因为担心孩子不肯配合调查，也不愿接受辩护，他马上联系了学校，请老师帮忙疏导孩子心理。这让我意识到，关注案件背后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妇女儿童真的很重要。职业多年，石艳平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日常案件里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只要获取到一点有人需要帮扶的线索，就会主动提前介入。石艳平说，如今涟水县国童之家维权协会能链接更多爱心资源，对困境妇女儿童的帮助已不止于法律层面，还覆盖经济支持和心理疏导。作为结对帮扶的爱心妈妈，涟水县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周玉平听说水雁屏擅长援助困境儿童，专门向她请教如何引导青春期的特困孩子。帮扶者要适当保持距离，多和监护人沟通，也多从学校老师那儿了解孩子的情况，水雁屏对她说。这几年，水雁屏带领团队走进社区、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重点围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开展宣讲，从反家暴法讲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劳动维权讲到遗产继承问题，用通俗的话和身边的例子把法律知识带进普通人的生活。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名律师所能发挥的能量，更看到党员的本色。水雁屏的入行师傅江汉伦律师见证了这名徒弟一路走来的付出与成长，他不仅成长为一名业务精干的律师，更是一名受同行尊敬的公益人，一名被群众认可的共产党员。 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次精益求精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五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冰凌花冲破冻土，东方白鹳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每一项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6: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吧！去。
6: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6: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6: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6: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3: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6: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6: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6: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6: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啊。
3: 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7: 我都这么大了，
3: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7: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

0: 能。您有何事啊，公子爸？
1: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2: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2: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2: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2: 亲哥那个。
0: 哎呀！
3: 这是失落？
2: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
1: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2: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1: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4: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0: 哎呀，你叫什么？
2: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0: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4: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0: 看就看，
2: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2: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吧。
4: 找找
2: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
1: 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秀
1: 小时候学
0: 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我肯定不
0: 能。
1: 我根本也没教啊。

0: 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秀
1: 小时候学
0: 面来。
1: 不是，爸，你个撅白面，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
1: 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六二月，我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3: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4: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吧！
3: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
5: 提振了本地商户经营信心，拉动服务业持续攀升。下一步，金林区将持续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深挖特色美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助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

0: 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
3: 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5: 不会被骗，
16: 不会被骗，
1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1: 真是骗子。
1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4: 有我，
17: 有我，
14: 有我，
8: 有我们。
7: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7: 人间烟火，
19: 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的节目之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古人的生活吧。之前咱们说到了金银铜、绢帛、铁钱和纸币也曾做过古代货币，但一般说起古代的钱，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银子。这可能与影视剧的宣传有关，武侠片里大侠下馆子的场景相信大家都看过，热热闹闹的酒馆里面，大侠吃饱喝足，竟连多少钱都不问，随手扔一块银子在桌子上就飘然而去。这豪气的一幕让多少武侠迷心向往之。其实这类场景如果放在16世纪之前的古代中国，可以说是非常不靠谱。

相信大家都看过。热热闹闹的酒馆里面，大侠吃饱喝足，竟连多少钱都不问，随手扔一块银子在桌子上就飘然而去。这豪气的一幕让多少武侠迷心向往之。其实这类场景如果放在16世纪之前的古代中国，可以说是非常不靠谱，随手扔一块银子在桌子上就飘然而去。这豪气的一幕让多少武侠迷心向往之。其实这类场景如果放在16世纪之前的古代中国，可以说是非常不靠谱。凡买卖货物值银1钱以上者，银钱监视，白银这才算完成上位，成为法定货币。而在此之前，哪怕是银监视，白银这才算完成上位，成为法定货币。而在此之前，哪怕是富庶的盛唐，也常为贵金属原材料不足而苦恼。别说白银了，铸钱的铜都年年稀缺。唐朝曾限制商人带铜钱出境，甚至禁止民间买卖铜料。铜都如此贵重，用白银做货币当然更是奢求。大额的货币支付在唐朝多是用绸缎布帛。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白银倒是当钱用了，比如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啊，北宋每年要给辽国支付银10万两，后来增加到20万两。南宋与金国的绍兴和议也规定，南宋每年要上贡给金国25万两白银。此外，宋朝官府采购粮食、茶叶等物资，也经常出银10万两，发军饷时也经常靠军银。白银当钱用的时候看起来还真不少，但事实上除了外交以外，白银在宋朝只是衡量价格的尺度，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哪怕是官府也往往会把白银换算成等额铜钱来交易。此时白银并不是法定的货币，所以明朝之前的大侠们花钱都不用白银。比如宋初推行纸币的张勇，早年也是名声在外的豪侠，他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时住过不少的酒店客栈啊，但结账的时候呢都是用铜钱。汤阴县令仰慕他，馈赠给他的也是铜钱，扔下一块银子就走的豪迈事他也没干过。归根结底，中国本身就不是产银国，铜矿少，银矿更少。唐朝时中国每年的白银产量不过15000两，宋朝手工业大发展，但赚白银最多的北宋年产量最高时也只有88万两，正常年景只有20-30万两啊。就这么点白银，每年还要送出几十万两银啊去买和平，哪有富余的白银用于市场流通呢？所以汴京之围时，金兵狮子大开口，要北宋孝敬1000万两白银，号称风亨玉大的汴京翻了个底儿朝天，从皇宫到老百姓家的白银都被掏干净了，最后也只凑出了100万两。只有500多年后的李自成在北京追饷所得的1/70。到了南宋，由于产银地都割了出去，白银产量更是锐减，每年25万两的碎银呢，常常是勒紧裤腰带都凑不起呀。白银从明朝中期开始地位扶摇直上，最终成为法定货币，得益于白银总量的暴增。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明清的外贸水平远超唐宋，单是16世纪，明朝就向葡萄牙、西班牙卖出了200多万件瓷器。明末仅从澳门一地卖出的丝绸就多达每年6000担。此外，中国的白糖、铁锅等也都在国际市场大卖。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广东每年纷至沓来的渔船都不带洋货，而是满载白银，上岸就拼命扫货，享誉中外的佛山铁锅每年能卖出

2万多斤，可以想象有多少白银因此蜂拥入中国。根据17世纪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报告，每年光是从菲律宾涌入中国的白银就在200万比索以上。日本学者小叶田纯断定，明末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保守估计在7000万两以上。许多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这一时期全世界1/3到1/4的白银都进入了中国市场。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掏银子也就成了明清百姓生活的日常。那么豪气的大侠随手扔在桌子上的一块银子，购买力究竟如何呢？明清年间的白银最大的有50两一锭的银锭，另外还有25两、10两等各个级别，更小的还有银刻子。而当时的物价，根据万历年间的纨绔杂记统计，1钱6分白银可以买8斤上等猪肉，1钱白银可以买5斤鲤鱼，4分白银可以买1只活肥鸡。明朝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女儿、女婿、妻妾等9人，花1两银子就办了桌有烧鸭、2只鸡、金华酒以及配菜的上好酒席，9个人连吃带喝吃了1天。至于50两的大银锭，从明朝小说《三言二拍》的内容推断，可以买套坟边左近的低档房了。而明清时期人们的收入有多少呢？明朝正七品的县官一年俸禄才45两白银，号称历朝历代最低。县衙里的马夫年薪是40两白银，而更夫年薪只有3两6钱，铺兵的年薪也不过9两6钱。清朝的官员中，乾隆年间巡抚的年俸是150两，总督的年俸是180两。所以说，无论比物价还是比工资，如果哪位大侠真的扔下一块银子就走，哪怕是几两银子的银刻子，也属于土豪行为了。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夕，白银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不同于明末清初火热的外贸，随着一批批传教士学走了中国的造纸、瓷器、纺织、种茶等产业技术，加之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中国商品的优势早已不在，反而是海外汹涌而来的鸦片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19世纪的前30多年间，英国向中国走私了40多万箱鸦片，保守估计赚走了3亿多银元。白银大量流出，中国境内白银锐减，价格也因此飙升。乾隆年间，1两白银能兑换8-9百文铜钱，到了道光年间，1两白银能兑换1700多文铜钱。而老百姓完粮纳税时，却要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等于多了一道盘剥呀。林则徐叹息说，苏州、汉口等昔日的商业重镇，都是各种货物销路皆疲，缺银困扰着近代的大清。咱们说完了货币的事儿，就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上班挣钱的吧。有人可能会说，古人能上什么班呢？其实虽说古代科技与经济条件落后，但上班挣钱不是现代人的专利。看看明朝的世情百态，就知道古代的上班族也是大有人在的。首先来说公认的上班族，朝廷官员啊，别管职位高低，官吏都要靠上班来拿俸禄。有人认为明朝官员工资太低，其实结合当时的经济水平来看，他们的工资并不算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哪怕是正九品的县主簿，年薪也有60担禄米，相当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地主家庭一年的净收入。另外官员还有优免特权，凭此特权不但不用承担赋税劳役，还能借机大肆兼并土地。到了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又多田产已是常态，许多清流人士人前安贫乐道，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但这工资最初呢，其实也不好挣。明初的时候啊，官员们就任到岗啊，要遵循受职到任须知，后来换成责任条例，里面详细开列官员任期内的各类事务，考核的时候一件件查对，有一条完。

程，后果都相当严重。就算没犯贪污腐败之类的大错，只要工作没对上，被严惩也是常事。明朝学者何良俊感慨地说，明初时做官那真是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惊骇。明初吏治廉洁高效，工农业高速发展，就离不开这官不聊生的功劳啊。除了官员，明朝的各行各业里上班族的群体也都在不停地扩大，比如工匠。明初的工匠们要承担繁重的劳役，甚至要轮班到京城服役。从明朝中期起，服役的口子越来越松，工匠们能自由趁坐了，手工业也随之加速发展。明朝小说《三言二拍》里就曾感慨，明朝工匠的行当有360行之多。据《江宁县志》记载，正德年间的江宁县里，铺行有104家，社会分工空前细化。如此一来，城乡百公里的上班族啊，也是越来越多呀。比如徽州的冶铁业，每夜冶铁操作啊，轮番上班的工匠就有40-50人。浙江嘉兴的石门镇，一个镇里光油坊就有20多家，上班的油工有800人之多。制瓷中心景德镇的佣工达到数万人之多，以造纸闻名的石塘镇，纸工也有2000人以上。更典型的是纺织业，江南的机户每家都有20-30台织机，动辄雇用数10名工人。但一个苏州城，染工与织工就各有数千人，内部更分成车工、纺工、锻工等不同的工种。每天清晨，苏州的玄庙口都有数百工人在等着机户来雇佣。上班族的工资水平也是各有不同。根据《皖署杂记》的记载，明朝县

上班族的工资水平也是各有不同。根据《宛署杂记》的记载，明朝县衙的差役年收入是20两白银，赶车的车夫待遇高，年收入能有40两白银。那庄丁将每天工时银七分，庄探将比较惨的是衙门里的更夫和铺兵，那辛苦一年才挣几两银子，有技术的职位才能拿得多。各行各业的工匠也是如此，比如景德镇的瓷工和石门镇的油工都是按日以银领工资，油工们每天可以拿到2分白银。高水平工匠的收入则水涨船高，嘉靖年间擅长做小木器的鲍匠，万历年间擅长铜器的胡四等，其作品无不卖出天价。晚明学者张岱感叹道，很多没读过书的工匠就凭着一手精巧手艺，不但能赚取巨额财富，还可以登堂入室，与近身先生列坐抗礼焉。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就在上班族的精巧劳作里不知不觉地瓦解了。明朝惹人艳羡的繁华从这些景象中就可以窥探出一二。当然繁华之下也有危机，比如在看上去不需要上班的农村，上班族其实也不少见。根据嘉兴府志的记载，明朝中期的农民自耕农还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但到了中后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很多地区，农民已经不把种地当作唯一的出路。由于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徭役赋税大多甩锅到穷苦农民头上，耕作收入无法保证生存，于是大量农民扔下土地逃亡，成了流民。流民的一条重要出路就是上班了。与土地兼并相对应的是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据《宛署杂记》记载，北京郊区的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都不够果腹的，于是很多农民选择去北京周边的窑厂、炭厂上班，收入竟然能成倍增加，于是弃田救谷之风大生，以至于呢，京师土阔人稀，偌大的北京周边，边民百无一二，竟找不到几个好好种地的农民。若干年后，流民四起，中原大乱的景象，其实在当时弃田的农民身上，就可以看出苗头啊。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要想长知识，咱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陶然亭的雪，小隐。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滨草草迎潮，暂止飘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学黄叶们故意沙沙地做成那反响了。老实说，近来时序的牵流，无非逼我换了几回衣裳，把夹衣叠起，把棉衣抖开，这就是秋尽冬来的唯一大事。至于秋之为秋，冬之为冬，我之为我，一切之为一切，故依然自若，并非可叹可悲、可怜可喜的意味，而且连那些意味的残痕也觉无从觅了。千条万派活跃的流泉，似全然消逝于无何有之乡土，剩下漠然这么一位来相伴了。看着窗外酿雪的彤云，倒画出我那潦倒的影儿一个。像这样阴哑无声的蠢然一物，除血脉呼吸的轻颤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是再好没有了。有人说，这不是静止，静止是没有的，是均衡的度。如两匹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异于比肩站着的石马。但这些问题虽另有人耐烦去想，而我则岂其人呢？所以与我顶顶合适，莫如学那冬晚的停云，侮辱编辑星海的朋友们逼我饶舌，我将怎样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个光景下，令我追忆昔年北京陶然亭的雪。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从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冬晚，有银花纸壶表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翠菜的纸窗，一半已尽，一半还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炉火，还有墙外边三两升的担子吆喝。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彤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读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当我听见阔落的院子里有脚步声，一会儿必然跟着砰关上了门，我便料到必有寒紧的风在走道的人景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地走。如此类乎此的暗淡的寒姿，在我意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疏离了，至少也可以使惯住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寒冷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

念的冬至黄昏呐。有人说，这岂不将勾惹我们的迟暮之感？真的。可是，咱们谁又是专喝蜜水的人呢？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炫眼的雪光玉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青旷盈明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待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冢，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瑶台。我不禁联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的那么想。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们执着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藏在里边吧。

厚的微亭，无岸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息，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沸之中，浅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捉顿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所习见而不宜见，则以往的名流商勇，想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然而那时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雨任意地飞及到我们的粗泥厂衣上，趁它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即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提壁字，来来回回的寻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啊，看看咱们能识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一样的句子被传颂着吧。然而竟终于不见，可证一谢不如一谢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幸而觅得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卅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在曲折阔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地来朗朗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他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房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竟可以使我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并可以减轻北风的尖冷，抚慰素雪的飘零。换一句干脆点的话，就是在清冷霜绝的况味中，他恰好给喝了一点儿热热艳艳的东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僵凝的都软洋洋躲着腰肢不自知耻了。书声还正朗朗然呢，我们寻诗的闲趣被窥人的热念给岔开了，从回廊下学过去，两明一暗的三间屋，玻璃窗上围子亦未下，天色其实尚未近黄昏，唯云天密稳酿雪意的浓酣，阡陌明胸积雪痕的寒角，似乎全与迟暮合缘，催着黄昏快些来吧。至屋内的陈设，人物的须眉已尽随年月日时的迁移送进茫茫昧昧的乡土，在此也只好从缺。几个较鲜明的印象尚可片片多时以告诸君的，是厚的棉门帘一个，肥短的旱烟袋一只，老黄色的孟子一册，上有银珠圈点，正翻到离楼篇首。照例还有白灰泥炉一个，高高的火苗窜着。以外，算了吧，你不要在这儿写账哦。游览必终之以大嚼，是我们的惯例。这里边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姐姐说过，咱们以后不用说逛什么地方，老实说吃什么地方好了。她虽付之一笑，却不斥我为胡闹，
可见

0: 终非无故了。我且曾已知问过吴师，吴师说的尤妙，好吃是文人的天性，这更令我不便追问下去。因为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还要求他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学家说到电子，心理学家说到本能。闲言少表，天性既不许有例外，谈到白雪，自然会归到一条条的白面上去。不过这种说法是很辱没圣地的，且有点文不对题，所以在江亭中吃的素面只好割爱不谈。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峰呜呜的独自去想，倚着北窗，恰好鸟看寻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盈盈不止。雪固白的可爱，但它干净的友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流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花，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巧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侧叶，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丫丫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威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唯有背后已热的平生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一品。然依稀人所谓禅造林玉静的静这种诠释，他虽努力似与岑寂绝缘，终究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为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近的赤灰不至以内炎而重生烟焰。故未全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烦高谈妙谛，只当咱们青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玄谈了。闲闲的一响，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无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这想必有人能辨别的。北京东间早又见了三两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彤云，说是酿雪，说是酿雪而终于不来，这令我不由得追忆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七星殿打柳树庄，镇元大仙让小仙打这师徒四人每人30鞭，打完了这脚底下都冒火了。这一看呢，哎，闹了半天是4根柳树，哎呦，把镇元大仙气乐了。怎么的？难怪这底下我看着奇怪，这怎么打着打着冒火了呢？哎呦，我还担心呢，我说这要是把唐僧真打坏了，我也不好交代呀。怎么呢？毕竟孙猴子推倒的是我人参果树啊。这孔子还说呢，问人不问马呀，对不对？这人比这东西那还是值钱的啊。我如果因为人参果真的把唐僧打个好歹来，要是那佛祖找过来，我说不怕他吧，哎呀，这矫情起来，这神仙打架也不好玩啊。所以看到唐僧脚底板起火了，我这心里还发颤呢。没想到啊，是柳树割的，怪不得起火了呢，再打一会儿啊都烧成炭了。哎呀，这镇元大仙这个时候啊，暗挑大拇指啊，罢了，孙行者呀，真乃一个好猴王爷。我老是听说呀，他当年大闹天宫，10多架天罗地网拿他不住啊，今日一见，果有神通啊。哎呀，你这猴子呀，你走了也就罢了，为什么绑些柳树在此冒名顶替呢？啊，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离开我武装观了，嘿，未免太便宜了吧。好，我看你往哪走啊。说着话呀，这阵

袁大仙纵起云头往西这么一瞧啊，就见那和尚挑包策马正走着呢，说不是睡觉吗？哎，不睡了。唐僧一听，什么孙猴子把法术给收了，那人家一看打的是木头疙瘩，人家能饶过咱们呢？人家肯定得追呀，赶紧走吧。所以把猪八戒沙和尚全叫醒了，师徒四人一个劲的往西就跑啊，哎，哪里走？镇元大仙呢纵云头唰就追上来了，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啊。按下云头，这大仙就说了，孙行者，你往哪里走？不还我人参果树，休想到西天取经。哎呦，猪八戒一听，罢了罢了，这对头又来了。唐僧一听，阿弥陀佛，悟空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孙悟空说，师父啊，你呀，只要把你心里的善字给包起来，俺老孙使些凶恶，一发结果了这个老道，咱就脱身西行了啊！你要把他打死啊，那又怎么样啊？你想不想往西天去呀？呀，这唐僧啊，战战兢兢没说话，这没说话就默许呗。孙悟空一看，那俺老孙就当真了，走兄弟，上阵去！孙悟空一晃金箍棒，沙和尚一听啊，哎，给他拼了！晃宝杖，猪八戒咣当把担子一扔，哎，我来了！一轮钉耙，兄弟三人各拿法宝，纵祥云就来到半空之上啊！啊，唰，品字形，把镇元大仙就围困当中了。啊，招打，招爬，哎，这还有一仗呢！咦呵。镇元大仙一看，你们要打群架呀，打群架又怎么了？谁让你追我们的招棍招棒招耙招杖，好家伙，够押韵的呀。这镇元大仙这场忙活呀，他也没什么兵刃，就拿着苍蝇刷乱刷，刷刷刷刷，好家伙，这场恶斗啊，悟空不识镇元仙，与世同君妙更玄，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尘尾自飘然，左挡右遮随来往，后驾前迎任转旋，夜去招来难脱体，烟流何日到西天呢？哥仨打一个，这大仙呢就把这苍蝇刷掩架起来，打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半个时辰打下来，镇元大仙呢有点招架不住了。咱说了，镇元大仙武力值不行啊，法术高啊，一看得了，我一个斗三个呀，斗不起，干脆呀袖里乾坤吧，呜，他又把这袍袖一展，呼一下子又把四僧一马连同行李全拢到袖子里头了。嘿嘿，这下好了，费这个劲呢，翻转云头，呼，又来到五仙观，然后把袖子一抖了绑，先把唐僧给抖了出来了。唐僧一被抖了出来，那护驾的伽蓝神呢，六丁六甲呀，一看，哎呦，又得来了，垫着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那一垫，帮唐僧落在他们身上，又压断胳膊，压断腿的，反正这些神仙呢，龇牙咧嘴，那也没辙呀。回头找菩萨去吧，找菩萨给我们报销医疗费。这唐僧没有受伤，被人家小仙呢拎起来就绑在了结下的矮槐树上，又往下一抖了，猪八戒沙和尚也被抖了出来了，摔到地上眼冒金星，没等缓醒过来呢，小仙上去用捆仙绳又绑在了两边树上，最后把孙悟空给拎出来了。孙悟空一拎出来呀，哎，这大仙亲自给孙悟空捆上了，然后往地上这么一放，倒没扔，就捆倒在地了。孙悟空一看，哦，这是何意，单独把老孙捆在这里了。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啊，把长头布取十匹来。哦，孙悟空一听，什么取长头布？嗨，我说八戒，造化造化呀！猪八戒被捆到树上了，猴哥，什么造化呀？
这个先生要给咱们当个施主，拿出布来给咱们做。

我中秀呢。哎，我说先生，省点省点，做一口中也就行了。镇元大仙也不理他，往那一站，手摇着拂尘，在那生闷气。一会儿功夫，有小仙就取出十匹长头布来。大仙一看，去把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用布给我裹了。哎，嗯，孙悟空一听，什么裹了？哦，拿我们当木乃伊呀，活着就把我们大炼了呀。镇元大仙也不理他，就看着众仙一起向前，把唐僧、猪八戒、沙和尚拿着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同树啊全裹了。裹了之后，这大仙吩咐拿出漆来，众仙呢赶紧的又拿出了一些自己收自己晒的生熟漆，把他们给我漆了。是，拿着刷子把这猪八戒、沙和尚、唐僧不裹的全给漆了，浑身上下全漆了。说那不给憋死了吗？没有，上面脑袋露着呢，身上全缠了。这么一漆，猪八戒着急了，我说先生啊，上边啊你漆了不大紧，下边你得给留个孔，万一我们出宫的时候好出宫啊。啊，还要出宫啊？哎呀，这镇元大仙心说，唐僧什么徒弟，这都是，赶紧的把大锅给我抬出来。孙悟空一听，八戒造化造化，猴哥怎么又造化了？他都抬出锅来了，想必是煮饭给咱们吃呢。是啊，哎呀，也罢也罢，吃了饭呢，做个饱死鬼也比做饿死鬼强。众仙果然呢架出一口大锅呀，就在大殿外支开了。然后镇元大仙吩咐，这锅底下给我架起劈柴，升起烈火。时间不大呀，这火就起来了。然后大仙又吩咐，把这清油给我熬上一锅，烧得滚热，然后把孙悟空下油锅炸他一炸，与我那人参果树报仇雪恨。哦，孙悟空一听，哎，正合俺老孙之意，这一路之上一向不曾洗澡，皮肤有点燥痒，好歹在油锅里荡一荡，谢谢先生。哼，少要贫嘴，小心一会儿把你骨头扎酥了。顷刻之间呢，这大油锅里的油啊就滚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上冒黑烟呢。唐僧一看，阿弥陀佛，心说坏喽坏喽，要炸我的大徒弟了，炸完我大徒弟估计就得炸我啦。孙悟空一看，哦，孙悟空眼珠一转，心说话，这油锅未必是凡人的油锅，这镇元子毕竟是地仙之祖，有点道行，他万一在这油锅里做些手脚，到那个时候俺老孙真的跳进去，万一招了他的道怎么办？我看呢还是不进去的好。这个时候大仙说了，孙悟空，你还想进去洗澡吗？啊，俺老孙想洗洗。好，把这猴子给我扔进油锅。是，上来几个小仙呐，过来就要搬孙悟空啊。孙悟空躺在地上呢，刚才都合计好了，我不进油锅，万一里面他做什么手脚，反倒被动。他拿眼一瞟啊，就发现这个台子底下，东边是一座日归台，西边有一个石狮子。孙悟空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冲着石狮子这么一努嘴，噗，变，那个石狮子呀，就变成自己本来模样了。也是捆在地上了。孙悟空又一念真言，使了一个奇门遁甲。什么叫奇门遁甲呀？就有一盘，你本来在西边，有个物件在东边，你要懂奇门遁甲，把这盘这么一推一转，这个盘这个物件变到你这个位置了，就变到那个物件的位置了，你们互换了。孙悟空此时就来了个奇门遁甲

他跟那个石狮子变得自己模样的给换了。那这些小仙哪里知道啊，过来抬，其实抬的是那石狮子。几个小仙一搬，哎呦，师傅这太沉了，搬不动啊。镇元大仙哼了一声，孙猴子呀，你就是给我使千斤坠，今天你也得进油锅，再加上几个一起搬，哎，八个上来也搬不动，再加几个又上来四个人也抬不动。镇元大仙一看，你这个猴子呀，练土难移呀，小字小了点儿，倒也结实。再上去几个，派了20个小仙，终于把这石猴给扛起来了。这回真是石猴了，扛到这油锅旁边，喊了一声：“1、2、3，走你！”啪，噗，什么声音呢？把这石猴往这油锅里一扔啊，哐的一声，把这油锅呀，嘿嘿，给砸破了，砸漏了，怎么那石头的呀，那不沉底儿吗？一沉底儿，啪一下子溅出很多油点子呀。那几个扛孙悟空的小老道一个个脸上全烫出大燎泡了，啊，噗一下子这火着起来了。那油从漏锅往下一去，那真是火上浇油啊，那还不着啊，噗的一下子一股浓烟，一团大火，噗就着起来了。哎呦，慌的镇元大仙赶紧的拿着拂尘这么一甩，那比灭火器好使，一下子火没有了，冒着黑烟，呜，大家定睛一看，哎呀，原来是个石狮子砸在锅里头了。哈哈，哎呀，镇元大仙这个气呀，抬头一看，孙悟空啊早已经跑到祥云之上，在那捂着嘴乐呢。哎呀，好笑好笑。哎呀，镇元大仙拿手点指，你这个泼猴啊，着实无礼呀、啊、当着我的面居然做了这么一个奇门遁甲的手脚。我说你这猴子，你走便罢了，为什么又捣坏我的灶？你把我的锅都砸了，有这样的吗？嘿嘿，孙悟空一乐，我说你这位先生，俺老孙既然敢推倒你的人参果树，倒个灶又算什么？倒你的灶算你的便宜。好好好好，你能耐，你能耐，我服了，我服了，你还不行吗？镇元大仙一点脾气没有了，看了看周围的这些小仙呐，一个个的脸上都是燎泡啊！师傅，你拿这个苍蝇刷给我们刷一刷吧，我们太疼了！去去去去去去！好家伙，我这拂尘这成医疗器械了，这一边待着去，一会儿再给你们医治。镇元大仙气的呀，直冒火呀！看这小仙，这个泼猴看来也拿他不住。就算把他拿住了，他也会转沙弄拱，捉蝇捕蜂，他还得跑啊！罢罢罢，就饶他去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啊，其实是给云端的孙悟空听的。你们呢，把这唐三藏给我解下来，另换新锅。咱们这罐里的锅多的是，再倒新油。这一回呀、啊，我要扎唐僧，把唐僧给我扎一扎，与我那人参果树报仇雪恨吧。是，这小仙过来真动手啊，开始解着唐僧身上的布漆。唐僧一听，哎呀，我可倒了霉了，这眼泪就下来了。孙悟空在半天空中是听得明明白白呀，哎，当时他一跺云呢，不是一跺地吗，在云端上面呢，这下可坏了，我师父可不禁眨呀，他要到了油锅里，一滚就得死，二滚就得浇到三五滚，那就做成一个炸得烂透的和尚了，
看来老孙还得救他一救。郝大圣啊，想到这里暗若云头，一个箭步就来到镇元大仙近前，一插手，我说先生，不要拆坏了布漆，俺老孙下你的油锅也就是了。哼，镇元大仙拿拂尘一指，你这个猢狲，你刚才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啊？我再扎你，再扎你，你再倒我一口灶怎么办呢？嘿，孙悟空乐了，你呀，你倒霉吧，你遇到俺老孙就该倒灶，干我何事？不过刚才呀，俺老孙本来想到你的油锅里好好洗个澡，不过突然间我这大小便急了，我想如果在锅里头，如果大小便了，恐怕污了你的熟油，未来不好调菜吃。所以呢，俺老孙纵个云头就到天上把这大小便解干净了，现在干干净净的才好下锅。我说先生，不要扎我老师，还是扎老孙吧。哦，镇元大仙一伸手，啪就抓住孙悟空的手腕子了。你果真让我扎你，果真让你扎我，确实让我扎你，确实让你扎我。好好一个孙大圣啊，真是有情有义呀！啊，扎你自己怎么着都行，扎你的师傅就不乐意了。好好好好，孙悟空，我也知道你的本事，我也闻得你的英明，只是你今天月理七心，纵有神通也脱不得老道之手，我就和你讲到西天见了你那佛祖，也少不了还我的人参果树，所以今天你给我弄再大的神通也难逃公道。哎，孙悟空一抖喽，把镇元大仙的手就抖喽下去了。你这先生好不小家子气，原来说来说去只是想把你那人参果树给医活了呀。如果是要想树活，有什么困难？你要早说此话，那可不省了这一场争斗了吗？哦，镇元大仙一听，怎么着，孙悟空，你难道能医活我的人参果树吗？你肯解了俺的师傅，俺就还你一棵活树如何？好。大仙一把又抓住孙悟空的手腕子了，你要是果有此神通，能够把我的果树医活，我不但放了你的师父，而且甘愿与你八百结交，结为兄弟。哟，孙悟空一听，好家伙，我要是跟镇元大仙拜了把子，那我的辈儿啊蹭蹭往上涨啊。哦，不大紧不大紧，只要放了他们，俺老孙管保你的人参果树活了。哼，谅你也不敢妄言。来啊，把唐僧三人给我放喽。镇元大仙料想孙悟空也走不脱了，就把唐僧三个人给放了。这些人一边解，沙和尚一边说呀，师父啊，不知道大师兄又在搞什么鬼呀？嘿，什么鬼呀？这叫做当面人情鬼。二师兄，这话怎么讲啊？怎么讲？树都死了，怎么能够医得活呀？嘿，他也就是痛快痛快嘴，等这大仙不注意呀，他抽冷子他就走了，还顾得你和我呀？唐僧一听一皱眉，我料想悟空也不会撒下我们呢。咱们问一问他到底去哪里求医术之法。这个时候孙悟空已然跳过来了，师父你们受苦了。悟空啊，你是怎么把这位仙长给哄骗了，把我等给解放出来了呢？哎，师父你这是哪里话，俺老孙是真言实语怎么骗他呢？什么
真言实。

0: 这树可死了，可被你推倒了，推倒的树怎么能够医活呢？你到什么地方去求这医术的药方啊？古人云，方从海上来，俺老孙先去东洋大海游遍三岛十洲，访问仙翁圣老，必然能够要得一个起死回生之法，管教他的树活不就成了吗？哎呦，那你几时可以回来呀？只需要三天。那好，为师就依你所说，与你三日之限，三日若来还则罢了，如果不来，我就要念紧箍咒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大圣跟镇元大仙谈了一个和解的条件，镇元大仙说了，你只要医活我的人参果树，那么我就放你们师徒西行，而且我愿意与大圣结成兄弟。你看地仙之祖这么看重孙大圣，没想到啊，地仙之祖的镇元子都没有难为孙大圣，这唐僧难为了。怎么呢？我告诉你，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把这良方寻来医活此术还则罢了，三天你要是不来，那为师的就要念紧箍咒了。孙悟空一听，俺老孙知道了，你就好好的在这等着吧。孙悟空跟师父说完话之后，一转身又看了看镇元大仙，哎，我说先生，你尽管放心，俺老孙是个有信有义之人，我去就来。不过俺师父在你这武装观，你可要好生招待，每天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要是少了一点，俺老孙回来和你没完，先倒塌了你的灶底。哎呀，镇元大仙一乐，大圣啊，你已然把我一个锅给倒了，你还要倒啊？你放心去吧，我可是认真的，他如果衣服脏了，你与他降气降气，他要是渴了，你给点他好水喝。如果老孙回来一看师父脸黄了一些，俺老孙不要，要瘦了一些，俺老孙就不出门了。哎呀，行了行了，你尽管放心，我能难为他吗？你赶紧去寻找医术良方，

0: 我定不叫他忍饿，也就是了，乃老孙气也。孙悟空啊，急纵筋斗云，一下子就憋了五庄观呢。说到哪里找医术良方啊？孙悟空有主意，怎么呢？我去蓬莱仙境三仙岛啊，到三仙岛，我去找福禄寿三星去。福禄寿三星，那谁不喜欢呢？尤其老寿星，又有灵芝草，又有增寿丹，那他们住的蓬莱仙境，那都是不死的花草啊，那必然有活术的妙方啊。所以孙悟空一个跟斗就来到蓬莱仙境了。到这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这是大地仙乡烈圣曹，蓬莱分河镇波涛，瑶台影战天心冷，巨阙光伏海面高，五色烟霞寒玉赖，九霄星月射金鳌，西池王母常来此，奉祝三仙几次逃啊。哎呀，孙悟空一看这仙境，哎，俺老孙如果当年没大闹天宫，也守着花果山如此逍遥自在，哎，何必像今天这么忙碌呢？他赶紧按下云端，来到白云洞外松阴之下一看呢，有三个老头围着那里下棋呢。孙悟空认得呀，老熟人了，一看观棋者正是寿星老，大背了头，拄着拐棍，对局者一个戴着官帽，那是福星，一个穿着员外氅，那是禄星，旁边呢有梅花鹿，有仙鹤小童子在一旁服侍。孙悟空赶紧上前，各位兄弟们，俺老孙作揖了。三老一听，赶紧的停下棋盘，回头一看，哎呦呦呦，这不是大圣来了吗？赶紧的三星过来给孙大圣见礼啊，都老熟人了，过来互相见礼已毕。老寿星说了，大圣啊，你这是从何而来呀？怎么跑到我们蓬莱岛上来了呢？哎，俺老孙特地过来找众位贤弟耍一耍。哎呦，我听说大圣你弃道从事，脱了厄运，保护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啊，天天奔波忙碌，哪有半点时闲呢？怎么却跑到我们三仙岛上还来耍着玩呢？哎，实不相瞒，俺老孙因往西方行在半路，有些阻滞了，遇到困难了，特来找三位贤弟帮忙，不知三位贤弟能不能帮老孙这个忙呢？
1: 哦，福星一听，哎呀，是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阻碍了？大圣啊，您尽管开口，咱哥们儿好说话，你说明白了，我们哥仨呀给大圣帮忙。对呀，我们哥仨给大圣帮忙。嗨，这个地方也不算大，也不算有名，就是路过万寿山五庄观，阻碍在那里了。啊，三星一听，什么什么，你阻碍在什么地方了？万寿山五庄观？哎呦，五庄观呐，那可是镇元大仙的仙宫啊。哎呦，大圣啊，你莫不是把他的宝贝人参果给偷吃了吧？嗨，孙悟空一听，哦，你也知道俺老孙爱偷吃东西。哎呦，大圣，你这点毛病我们哪能不知啊，就我们园里那灵芝草，您当年偷吃多少啊，我们都没提。俺老孙呢，到这里确确实实偷吃了他的人参果，但是偷吃也不算什么啊，还不算什么呢？哎呦，你这猴子呀，这不知好歹呀！那果子闻一闻，活360岁，吃一个活47000年，叫做万寿草欢丹呐。就我等的道行，嘿，还不及那果树多呀！啊，如果是得那么一个果子，就可以授予天齐，我们呢还得养精炼气存神调和龙。

虎捉砍田离，不知要费多少功夫啊！你倒好，还说不算什么啊？天下只有这一颗灵根的最为贵呀！孙悟空一听灵根，灵根，俺老孙现在已经把它弄断了根啊！三星一听什么？弄断了根？怎么弄断了根？是这么回事儿？孙悟空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呦我的妈呀，陆星一屁股呀就坐那了。你这猴子呀，你这货呀，这真是有打天上闯地下去了。孙悟空一乐，要不闯祸，俺老孙也不会想到三位贤弟呀。三位老弟，你们可有医术的良方，传老孙一个救急救急呀。哎呀，你这猴子呀，你那镇元子好惹吗？乃是地仙之祖啊，我等乃神仙之祖，虽然大圣你得了天仙，但是呢，说实在话，你还是个太乙散术啊，你还未入真流啊，所以你怎么能够脱得他的手啊？他一个袖里乾坤，你就走不脱呀。哎呀，大圣啊，你真会出难题呀！要是你打了走兽飞禽，把他们打死了，那找我们行，我们用数米之丹就可以救活呀。可这叫人参果呀，那乃是仙木之根，如何医治啊？无方，无方啊，我们是没有药方啊。哦，孙悟空一听，这眉头就锁起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大圣啊，福星说了，你呀也不必烦恼，天上神仙多的是，你再到别处转一转，我这里没有方，他处或者就有，何必心生烦恼啊？哎，你们不知道，无方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容易，就是游遍海角天涯，转透36层天，那也是小事儿，只不过我那唐长老法言量窄，就给俺老孙3天期限，3天之外如果不到，他就要念那紧箍咒了啊！什么叫紧箍咒啊？嗨，你不知道，这是观音菩萨设的套，是这么回事。孙悟空啊，倒也不隐瞒，又把之前的事儿给三星说了一遍呢。三星一听啊，哎呀，好好好啊，啊，还好呢。可不好嘛，要不用这个法子来拘束大圣你呀、啊、你呀、啊、恐怕又要钻天了。哎呀，你等就别笑话老孙了，俺老孙烦得慌啊。寿星说了，大圣啊，你呀、啊、尽管放心，不要烦恼。那大仙虽然是我们上辈，但是呢和我等也有些相识啊，一则久别，一向不曾拜望，二来呢也是大圣的人情。这么着吧，反正是我们现在没事啊，一起去探望探望那镇元大仙，到那里啊与你说道说道啊，调和调和，尤其是啊对那圣僧说，不要让他念紧箍咒，别说3天5天了，你呀、啊、尽管去找良方，什么时候找到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在那看着他，不让他念，不就完了吗？哎呀，还是三位贤弟心疼俺老孙呐，感谢感谢。那就请三位老弟到武装观上跟老孙托付托付，俺老孙赶紧到他处去寻找良方。噌，他走了。孙大圣这么一走，这陆星说话了：“哎，我说老头，老头，老头谁？老头老寿星啊。”你管这事儿干嘛呀？啊，咱过去调和什么呀？这诗里没咱，干里没咱，咱掺和这事儿干嘛呀？哎呀，你哪知道啊？跟着我没错，一来呀是大圣给咱们交情莫逆，不错啊，给托付托付人情；二一来呢，到那武装观能亏得了吗？孙大圣何等神通啊！走一圈肯定能找到医活着人参树的良方啊，到那个时候把树医活了，咱在那里做了人情了，
难道说那个镇元子真的舔着脸不给咱人

镇元大仙这个时候正和唐僧闲聊呢，一听说三星来了，赶紧降阶相迎啊。猪八戒一听，这是我熟人啊，出去一看寿星，一把扯住了，呵呵，你这肉头佬，多久不见，还是这样洒脱，连个帽也不戴，啪啪还拍人家光头呢，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僧帽扑就套在寿星老头上了。哎呀，好，这真叫加官进禄。哎呦，气得寿星啊，啪把帽子扔了，你这个夯货怎么不知道眉眼高低呀，我不是夯货，你们呢才是奴才。哎，寿星一听，怎么骂我们是奴才呀，当然是奴才了，你不听人家叫的奴才呀，叫那名天寿天福天禄，那不是奴才是什么呀。哎，八戒退在一旁。唐僧一听太不像话了，人家三星来了怎么这么叫人家呢，赶紧的过去行礼呀，把三星让进大殿，分宾主落座。这陆星就说了，大仙呐，我们一向酒阔尊严，有失恭敬，今天呢因为孙大圣搅扰仙山，特来相见呐。哦，镇元大仙一听这么说，孙大圣到蓬莱去了，可不是嘛。寿星说了，是因为大圣啊伤了大仙的丹术，他来我处求方医治，我被无方，他又到别处去求了，但又怕呀违了圣僧的三日之限，圣僧在念紧箍咒，所以呢我等一来拜望，二来呀也求圣僧手下留情，宽限几日，让大圣好好的去找一找医术良方，不要念紧箍咒了，行不行啊。哎呦，唐僧你别看对孙悟空那么厉害，对这些神仙呢那可不敢了，连声说不敢念不敢念呐。这下子武装官热闹了，福禄寿全来了，镇元大仙只得陪着聊天，按下他们聊天不表。再说孙行者离了蓬莱仙岛，又来到了万丈仙山呢。那这里是扶桑大帝东华帝君的府地呀。东华帝君一看孙行者来了，赶紧相迎，把孙悟空啊请进了仙宫啊。到这里遇到一个神仙，谁呀？东方朔、东方曼倩，说相声的祖师爷。孙悟空一看，你这个小贼怎么在这里呀？这帝君处可没有桃子让你偷吃啊！都知道东方朔也偷过蟠桃啊。东方朔一吃牙呀，哼，你叫我小贼呀？你是老贼，你来这里干嘛呢？我师父这里可没有仙丹让你偷吃。哎呀，东华帝君一看，好，我这里闹贼了，又小贼又老贼的，赶紧吩咐手下呀，各门各户的都给我看严实喽！啊，小贼老贼的都在这里，丢了东西我拿你们试问。孙悟空一听，说笑了说笑了，俺老孙找你有事是这么回事，找你要一个医术的仙方。哎呀，东华帝君一听，我这里呀倒有一粒九转太阴还丹，它能够治世间生灵，但是不能够医术啊。树乃水土之灵，天资地润，若是凡间的果木医治还可以，可这万寿山乃先天福地，武装观乃贺州洞天，人参果又是天开地辟之灵根，如何可治？无方无方。哦，你也没方，没有方子，没有方子你啰嗦半天干嘛呀？耽误老孙时间，老孙走了。噌，他又走了，又到了瀛州来找九老，问这九老你们有没有方子呀。这九老也把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呀，大圣啊，你这惹的祸太大了，我等也没有良方啊。哦，也没有方子呀，哎，一群饭团，老孙走了。这孙悟空啊又走了，哎呀，这下到哪去呀？他一看呢，这个地方离乐切山不远，哦，俺干脆找观世音菩萨去。孙悟空嘣就来到乐切山，刚到乐切山，由打紫竹林里转出来一员守山大神呐，手拿着大铁枪，嘿，孙悟空，你往哪走？把孙行者吓一跳。

要抬头一看，哦，原来是你这个卖炭的。谁呀？黑风洞的黑熊怪。孙悟空跳上前去拿手一打，俺老孙的名讳也是你叫的。想当初要不是俺老孙饶了你，你早就做了黑风山的尸鬼了。你今天跟了菩萨，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听法教，哎，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应该叫俺老孙一声老爷呀？黑熊怪呀也乐了，大圣大圣，确实，我现在呀得了正果了，在观世音菩萨这里镇守普陀，称为大神，也亏得大圣了。古人云，君子不念旧恶呀，就别提过去的事了。菩萨叫我到此专来迎你呀。哦，菩萨知道俺老孙来了，知道了知道了，赶紧往里请。就把孙悟空啊请到菩萨面前。菩萨一看，用手一指，啊，你这泼猴啊，怎么不知好歹，推倒了那镇元子的仙术啊。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就算我也让他三分，你怎么就能打伤他的人参果树呢？孙悟空一听啊，我也别狡辩了，菩萨，这一次是俺老孙的错，俺老孙至心朝礼，所以特来拜告菩萨，还望菩萨慈悲，赐俺老孙一个良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哎呀，既知要早早西去，你为何不早来见我，反倒是到处去跑呢？哦，孙悟空一听此言，菩萨一定有良方了。当然当然，那菩萨见老孙到处乱跑，为何不派人去告诉俺老孙一声呢？别说那些话了。菩萨心说，话不能跟孙猴子斗口。行了，你看这是什么？说着他把手中的羊脂玉净瓶往前一拖，孙悟空过来一看，这净瓶里头水，此乃甘露水，善至得仙术灵苗啊。哦，可曾经试验过？你可别说，还真试验过。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打赌，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放在他的八卦炉中给炼的焦干，送来还我。我把这杨柳枝往这瓶中一插，只一昼夜，又复得青枝绿叶，与旧相同啊。哦，真是造化造化。哦，烘焦了都能一活，那推倒了有何难哉？那快走快走。孙悟空啊扯着观世音菩萨就来到武装观了。哎呦，镇元大仙和三星一看观世音菩萨来了，带着唐三藏是一起迎出宝殿呐。镇元大仙是躬身拜谢呀，哎呀，小可的事情怎么敢劳烦菩萨下降啊？菩萨说，阿弥陀佛，唐僧乃我之弟子，孙悟空冲撞了先生，理当赔偿宝树。哎，镇元大仙一听不对啊，占我便宜，一会儿功夫我要跟孙大圣结拜了啊！孙大圣的师父是唐僧，菩萨喊唐僧喊弟子，那我的辈儿呢？我得喊菩萨喊师爷呀。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救我的果树吧。这菩萨呀真厉害，来到了人参果园，就用羊脂玉净瓶中的水把这人参果树又给救活了。猪八戒沙和尚把这树扛起来扶周正了，拥上土，这观世音菩萨拿着杨柳枝蘸着这清水，啪往这树上一打，哗，整棵树果然青枝绿叶，一数上面23个人参果。孙悟空一看，看见没，日久见人心，前然老孙只偷了三个，那一个落到地上遇土而入了，不是俺老孙偷的，如今明白了吧。哎呀，镇元大仙一看果树活了，化腐前言，在大家的见证下与孙悟空八拜结交啊，而且吩咐一声给我敲下10个人参果，
三星一人一个，菩萨一个，我一个，师徒四人一人一个。

0: 剩下一个，你们全分了吧。
1: 哎呀，镇元大仙叹了口气呀，我原本想打下两个省三个，没想到最后啊赔了十个。难怪老百姓说呀，花着花着菩萨给着，省着省着。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位警察在深夜时分回到家里，
0: 为了不吵醒妻子，他悄悄地走进卧室，没有开灯，可就刚刚钻进被窝，妻子就醒了。
3: 哦，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你能出去给我买点阿司匹林吗？
0: 于是这位警察重新穿上衣服来到药房，药房的售货员对他说，
4: 嘿，我记得您是一位警察。
2: 没错，我是。
4: 那你为什么会穿着救火队员的制服呢？

0: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1: 你也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0: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2: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晚宴上，约翰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只好开车把她送回家。回到自家之后，约翰怕妻子不理解，没将这事儿告诉妻子。第二天下午，约翰开车陪妻子去看电影，猛然间他发现妻子脚边有一只女人的皮鞋。他趁妻子眼睛看车窗外的一瞬间，拾起这只皮鞋把它扔到窗外，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料此时妻子转过头来，用脚碰了碰约翰，问道：
1: 哎，约翰，你看到我的另一只鞋子了吗？

0: 个裂，有啥郁闷呢？
1: 怎么
0: 我老郁闷了，我跟你说。
1: 为什么呀？
0: 哎，别提了。
1: 嗯。
0: 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
1: 为什么呀？
0: 我老婆
1: 啊，
0: 前两天总失眠。
1: 哦。
0: 昨天就买了一件，据说是可以治疗失眠的睡衣。
1: 那好啊。
0: 哎呀，我一看价，
1: 嗯，
0: 妈呀，800多。
1: 是啊。
0: 这家伙晚上他睡那个香。
1: 嗯。
0: 我一宿没睡着。
1: 你。

0: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1: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2: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1: 好消息就是，医科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说这一天老师看到了一个学生迟到了哈，今天迟到，昨天却没有来上课，于是老师非常的生气。
1: 喂，你说说你过来了，小强过来了。
0: 叫我吗？
1: 你终于来了哈。为什么昨天没有来上课？
0: 哎呦，因为那个什么老师，我妈妈从楼梯上摔来了。
1: 哦，原来这样。妈妈受伤了以后，所以你就没来对吧？
0: 不是。我妈没受伤，是我爸受伤了。
1: 啊？为什么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你爸受伤了？
0: 因为我爸在外面有女人。
1: 什么？
0: 那
1: 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他们打架嘛。
1: 哦。
0: 我妈摔倒了没事儿。但是我爸被我妈打伤了。
1: 哦。那是因为你送你爸爸去医院了，所以没来上课是吧？
0: 不是
1: 啊，
0: 是外面的那个女人送我老爸去了医院。
1: 那你为什么没来上课呀？
0: 因为我睡过头了。
1: 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0: 没什么关系，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啊。
1: 啊？

0: 有个人留客人在家喝茶，可是家里没茶叶，就向邻家借。这时锅里的水烧得滚开滚开的，他老婆只得不停地往锅里添水，这样水一开锅，老婆就往里面添水，水一开锅，老婆又拼命地往里添水，锅都添满了，这茶叶呀，还是没借着。老婆就对他说，
1: 好在你这朋友也是熟人，干脆咱留下他洗个澡吧。

0: 我已经夭折了5次网恋了。
1: 那天闲而无事，于是我就上网了。美眉，嘿，我发现一个叫樱桃小丸子的美眉。
0: 嗯，
1: 我就对她说，我们网恋吧。
0: 可是我年龄不适合你。
1: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长大。
0: 可是我等不了你长大
1: 啊，
0: 我已经68岁了
1: 啊。68你还叫什么樱桃小丸子啊。
0: 嗯，遇见了樱桃小丸子之后，这一天终于遇到了一个蓝宝石。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你是党员吗？
1: 嗯，不是，但是我基地要求进步啊。
0: 那你是团员吗？
1: 也不是，不过这与网恋有什么关系呢？
0: 那你是少先队员吗？
1: 很多年前就不是，你问这些干什么呀？
0: 很遗憾，
1: 嗯，
0: 你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更不是少先队员，
1: 嗯，
0: 你怎么是配得上我呢？
1: 啊，
0: 我是我们班的小组长。
1: 终于遇到了一个叫做小女孩的妹妹，这回该差不多了吧？妹妹，我们网恋吧。
0: 好啊，不过你先得让我爸爸同意。
1: 啊？嗯，这还要你爸爸同意啊？
0: 嗯，
1: 那你爸爸呢？
0: 他现在正帮我打字呢。
1: 啊，
0: 我才4岁半，我还不会打字。
1: 那你怎么不说话了？
0: 嗯，说吧，叔叔好。
1: 第四次网恋遇见的是一个叫翠花的小妹妹。妹妹，我们网恋吧。
0: 天哪，我终于恋爱了。
1: 啊，你还没谈过恋爱呢？
0: 是啊，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1: 嗯，
0: 大家都说我是恐龙。
1: 嗯，
0: 你真好，你给了我的初恋。
1: 啊，你这真的是恐龙啊？
0: 我觉得我不是。
1: 嗯，
0: 其实吧，我觉得我长得还可以。
1: 嗯，
0: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里面有48个人，47个人投票说我是恐龙。
1: 啊，那这样啊，那我们分手吧。现在
0: 不分手我不干。
1: 回你的侏罗纪窟去吧。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当父亲的正坐屋里看报纸呢，突然他儿子从屋外边窜了进来，一进门他就急急忙忙地对爸爸说：“
1: 爸爸，外头来了一头牛，很大的一头牛。”
0: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
2: 嘿，别怕孩子，牛没什么好怕的，你不是还经常吃牛肉吗？”“
1: 可是爸爸，这头牛好像还没熟。”
3: 贝尔被人称为世界最乐观的人。这一天，山洪爆发，大水漫过村庄，贝尔坐在自家屋顶上，乐滋滋地唱着歌。邻居划着船到他家，大声说：“
4: 贝尔，你家的鸭子都被冲走了。”“
5: 没关系，他们都会游泳。”“哦，
4: 你的麦子也被淹光了。”“
5: 没关系，反正今年欠收成。”“
4: 哎呀，水淹到你们家的窗户了。”“
5: 太好了，我正准备擦洗窗户，这下就省事多了。”

0: 在一个下雪的晚上，农村有户人家，半夜里面有人敲门。主人好奇，这么晚了又是大雪夜，会是谁呢？开了门是一位迷了路的旅客，主人赶紧把他迎进屋里。主人惊叹地对他说，
1: 哎呀，你真是幸运呢！你刚刚走过来的路其实是一片沼泽地
0: 啊，
1: 上面只是一层薄冰，这儿的人呐，从来就不敢从那儿走。
0: 旅客听了之后感觉一片寒意，刚刚如果是踏破了薄冰，不是早就深葬沼泽之地了吗？
1: 哎呀，前几天呐，同样是下着雪
0: 啊，
1: 我的一位邻居就被一群野狼追袭。
0: 是吗？
1: 同样的地方，邻居知道那是个结着冰的沼泽地，所以不敢进去。哎，真不幸，他就死在那野狼的口里了。
0: 因为不知道，所以勇敢，万丈深的沼泽地也敢跨越。因为知道，一尺深的水池却寸步难移。这种知道是不是一种负担呢？这一天，一个生病的小朋友问他的妈咪说，
2: 妈咪啊，
0: 哎，孩子，
2: 为什么发药的阿姨要戴口罩？
0: 哎，生病了还那么多的问题哈。
2: 哦，
0: 妈妈告诉你啊，
2: 为什么
0: 给你的药啊，很好吃的。
2: 是吗？
0: 院长怕那些阿姨偷吃了，所以就给他们戴上口罩哦。
2: 哦，那我知道了。那给那些拿刀的叔叔戴口罩，是怕他们聚餐吧？
3: 是怕他们。

0: 皇上这天，单位同事小刘啊，找着了他一好哥们儿，向好哥们儿请教问题。
1: 哎，你说我要是想跟我女朋友分手，我怎么跟他说这事儿啊？你说，
0: 你要是跟女朋友分手啊，你一定得有一动作。哎，我跟你说，你跟他说话之前，你得双手紧紧的握着女朋友的双手，然后再说这句话。
1: 握着他双手，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得让他感受到我心里其实特无奈，是这意思吧？
0: 听了小刘的话，他哥们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理解太浪漫了。我的意思是，怕你女朋友听见你说这事儿之后，随手抄起什么东西揍你。”
2: 甲对乙说：“
3: 听说你很调皮呀、啊，是个难管的兵。”
2: 嗨，这实在是太冤枉我了。我一向遵纪守法，服从命令。
3: 那请问你们单位几个兵，几个官啊？
2: 一个局长，七个副局长，一个秘书，加上我，一共十个人。
3: 这就是证据吗？不然上级为什么派那么多官去管你这个兵呢？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

0: 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6: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8: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9: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0: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1: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2: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地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跟你们。
15: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
16: 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基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5: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

0: 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剑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浮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

0: 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核心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5: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7: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8: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9: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9: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

0: 小项。目前十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

0: 一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0: 请欣赏歌曲《赫赫尼娜》。

0: 七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6: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

0: 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1: 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2: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3: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4: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陶然亭的雪，小隐。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滨草草迎潮，暂止飘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学黄叶们故意沙沙地做成那反响了。老实说，近来时序的牵流无非逼我换了几回衣裳，把夹衣叠起，把棉衣抖开，这就是秋尽冬来的唯一大事。至于秋之为秋，冬之为冬，我之为我，一切之为一切，故依然自若，并非可叹可悲可怜可喜的意味，而且连那些意味的残痕也觉无从觅了。千条万派活跃的流泉，似全然消逝于无何有之乡土，剩下默然这么一位来相伴了。看着窗外酿雪的彤云，倒画出我那潦倒的影儿一个。像这样阴哑无声的蠢然一物，除血脉呼吸的清颤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是再好没有了。有人说，这不是静止，静止是没有的，是均衡的度。如两匹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异于比肩站着的石马。但这些问题虽另有人耐烦去想，而我则岂其人呢？所以与我顶顶合适，莫如学那冬晚的停云，无如编辑星海的朋友们逼我饶舌，我将怎样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个光景下，令我追忆昔年北京陶然亭的雪。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从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冬晚，有银花纸壶表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翠菜的纸窗，一半已尽，一半还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炉火，还有墙外边3-2声的担子吆喝，因房正

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彤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读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当我听见阔落的院子里有脚步声，一会儿必然跟着砰关上了门，我便料到必有寒紧的风在走道的人景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地走。如此类乎此的暗淡的寒姿，在我意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疏离了，至少也可以使惯住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寒冷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念的冬之黄昏呐。有人说，这岂不将勾惹我们的迟暮之感？真的。可是，咱们谁又是专喝蜜水的人呢？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炫眼的雪光愈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青旷盈盈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待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冢，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瑶台。我不禁联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的那么想。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们执着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藏在里边吧。到涉及而登时，已确信所测不误了，然踏穿了内外，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幸而上面挂着的一方匾，否则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还是疑问，岂非是个笑话。江亭无亭，这样的名实乖违，足使我们怅然若失。我来时是这样预期的，一座四望极目的微亭，无碍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息，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沸之中浅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捉顿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所习见而不宜见的，则以往的名流商勇想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然而那时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雨任意地飞及到我们的粗泥厂衣上，趁他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即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提壁字，来来回回的寻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啊，看看咱们能识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一样的句子被传颂着吧。

终于不见。可证一谢不如一谢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幸而觅得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卅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在曲折阔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递来朗朗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他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房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竟可以使我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并可以减轻北风的尖冷，抚慰素雪的飘零。换一句干脆点的话，就是在清冷霜绝的况味中，他恰好给喝了一点热热艳艳的东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僵凝的都软洋洋躲着腰肢不自知耻了。书声还正朗朗然呢，我们寻诗的闲趣被窥人的热念给岔开了，从回廊下学过去，两明一暗的三间屋，玻璃窗上围子亦未下，天色其实尚未近黄昏，唯云天密稳酿雪意的浓酣，阡陌明胸积雪痕的寒角，似乎全与迟暮合缘，催着黄昏快些来吧。至屋内的陈设，人物的须眉已尽随年月日时的迁移送进茫茫昧昧的乡土，在此也只好从缺。几个较鲜明的印象尚可片片多时以告诸君的，是厚的棉门帘一个，肥短的旱烟袋一只，老黄色的孟子一册，上有银珠圈点，正翻到离楼偏首。照例还有白灰泥炉一个，高高的火苗窜着。以外，算了吧，你不要在这儿写账哦。游览必终之以大嚼，是我们的惯例。这里边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姐姐说过，咱们以后不用说逛什么地方，老实说吃什么地方好了。她虽付之一笑，却不斥我为胡闹，可见终非无故了。我且曾已知问过吴师，吴师说的尤妙，好吃是文人的天性。这更令我不便追问下去，因为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还要求他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学家说到电子，心理学家说到本能。闲言少表，天性既不许有例外，谈到白雪自然会归到一条条的白面上去，不过这种说法是很辱没圣地的，且有点文不对题，所以在江亭中吃的素面只好割爱不谈。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峰呜呜的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鸟瞰寻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

0: 英明不止，雪固白的可爱，但它干净的友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流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花，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巧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侧叶，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丫丫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威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唯有背后已热的平声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一品。然依稀人所谓禅造林玉静的静这种诠释，他虽努力似与沉寂绝缘，终究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为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近的赤灰不至以内炎而重生烟焰。故未全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烦高谈妙谛，只当咱们青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玄谈了。闲闲的一响，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无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这想必有人能辨别的。北京东间早又见了三两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彤云，说是酿雪，说是酿雪而终于不来，这令我不由得追忆那年江亭晚雪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将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史艳平以法为盾守护困境妇女儿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将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极地是我国四大战略新疆域之一，进军极地，装备先行。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院长、85号教授倪宝玉深耕极地船海装备设计制造研究十余年，在他眼中，科技工作者最浪漫的事就是将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倪宝玉说，我国完全自主设计极地船舶起步晚，基础弱，他带领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制造星海学术团队坚守科研一线，成功攻克了冰载荷高精度预报等难题，系列成果应用于雪龙二号极地科考船，把支部建在冰上，向极地无人区挺进，是他们的真实写照。155规划纲要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绘就了新蓝图。作为我国船舶工业和海洋开发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研重镇，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紧贴强国强军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科研在哪儿，党支部就建在哪儿。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烨介绍，从原创突破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重大成果涌现到人才活力迸发，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伴随国家重大任务推进，学院党委将党组织延伸至攻关一线。在执行极地海试任务时，海洋机器人团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师生坚定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凭借学用至善、融合创新的拼搏精神，悟空6000自主水下航行器应运而生，实现无人无缆潜水器在极地高纬度密集冰区的冰下观测。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党员始终是冲锋陷阵的排头兵。几年前，由于造波机安装受阻，一项试验水池研发任务面临停滞，船舶工程学院与机电工程学院迅速行动，组建联合攻关功能性党支部，带领团队攻克难题。专项会议日日开，工作进展每日报，团队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机械、电控和程序的自主攻关，为设计高海情适应性装备提供了坚实保障。双方党支部联合共建，将党的建设全链条融入科研与教学，形成党建与业务互融互促机制。哈尔滨工程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系党支部书记王玉甲说，流固耦合技术涉及流体动力与固体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被视为船舶水动力学的一大难题。张阿曼所在的结构力学研究所党支部带领团队经历无数次推演，最终原创性提出了具有统一形式的气泡方程，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空白，为我国重大装备研制提供了新方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前沿科技攻关，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党委坚持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提倡坐得住、钻得进、研得深的科研文化，将育人目标与国家愿景深度融合。碧波之间，甲板之上，跃动的党旗红与深邃的海洋蓝交相辉映，这个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始终坚持船海特色，矢志创新，逐梦深海，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贡献力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史艳平以法为盾守护困境妇女儿童。耗时近3年，官司从一审打到再审，一纸终审判决书让张兵母女俩有了安身之处。说起漫长的维权之路，张兵还是很激动，多亏水律师不嫌麻烦不计回报的帮我，陪我熬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期，让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作为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国童之家维权协会的创办者，史艳平律师长期为困境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张兵母女的案件便是其一。彼时家住涟水县的张兵离婚后，因前夫欠债，夫妻共有房产将被法院拍卖，走投无路且请不起律师的他经人介绍找到史艳平的维权协会，史艳平热情接待了他，并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真是贴人又贴钱。张兵说， 取证、打官司产生的差旅费都是史艳平自己掏的。史艳平还时常宽慰他，关注其女儿成长。现在房子判给我们了，女儿也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我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张兵说。从2016年成立公益组织涟水县国童之家维权协会，到2019年成立史艳平维权快

0: 外地工作室开启一站式法律帮扶。十年来，石艳平专注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带领公益团队免费办理800多起涉及妇女儿童的法律维权案件。基层律师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是什么让石艳平走上了法治公益这条路，并坚持了整整10年？2010年，石艳平刚进律所时，接手的大多是刑事案件。2013年，他在代理一起盗窃抢劫案时，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家庭十分困难。妻子没有工作，孩子在学校遭受嘲笑，不愿上学，家中父母也无人照顾。很多盗窃案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陷入困境的家庭。石艳平说，当时当事人因为担心孩子，不肯配合调查，也不愿接受辩护。他马上联系了学校，请老师帮忙疏导孩子心理。这让我意识到，关注案件背后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妇女儿童真的很重要。职业多年，石艳平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日常案件里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只要获取到一点有人需要帮扶的线索，就会主动提前介入。石艳平说，如今涟水县国童之家维权协会能链接更多爱心资源，对困境妇女儿童的帮助已不止于法律层面，还覆盖经济支持和心理疏导。作为结对帮扶的爱心妈妈，涟水县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周玉萍听说石艳平擅长援助困境儿童，专门向她请教如何引导青春期的特困孩子。帮扶者要适当保持距离，多和监护人沟通，也多从学校老师那儿了解孩子的情况。石艳平对她说。这几年，石艳平带领团队走进社区、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重点围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开展宣讲，从反家暴法讲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劳动维权讲到遗产继承问题，用通俗的话和身边的例子把法律知识带进普通人的生活。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名律师所能发挥的能量，更看到党员的本色。水艳平的入行师傅江汉伦律师见证了这名徒弟一路走来的付出与成长，他不仅成长为一名业务精干的律师，更是一名受同行尊敬的公益人，一名被群众认可的共产党员。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次精益求精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五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冰凌花冲破冻土，东方百冠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每一项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听。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听众谨防受骗。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3: 时间
2: 不见不散。
3: 整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

0: 好，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外贸运行持续向好，民营企业成为拉动外贸稳中有进的核心力量。
1: 特别策划“最爱这面旗”，见证拓荒第一旗精神在新一代农垦人手中接续传承。
0: 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跟随镜头穿行哈尔滨广袤田野，看铺展的丰收画卷。
1: 假期进入尾声，黑龙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外贸运行持续向好，前八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20.1亿元，同比增长11.1%，民营企业成为拉动外贸稳中有进的核心力量。
2: 今年前八个月，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活力迸发，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973.5亿元，同比增长3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70.5亿元，同比增长27.5%。贸易新业态持续释放增长动能，依托综合保税区、口岸通关便利化政策，民营企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保税物流、架起双向跨境贸易通道。前八个月，全省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值206.9亿元，同比增长17.4%；保税物流进出口总值42.9亿元，同比增长93.3%。立足沿边区位优势，黑龙江持续深耕向北开放，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高端装备、特色农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龙江好物多点出海，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拓派生物、秋林食品等龙江企业打通东南亚、澳大利亚、阿联酋等海外销售渠道。前八个月，黑龙江省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141.2亿元，同比增长13.3%。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893.6亿元，同比增长11.9%。
0: 外贸数据向好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外向型企业抢抓向北开放机遇，把生产线搬到了黑龙江。刚刚落户牡丹江的黑龙江新玉龙科技有限公司，全年产值有望突破2000万元，不仅为龙江增加了一个归上企业，还填补了高端防火建材出口的产业空白。
3: 到那个要提前打电话，你明天几点钟到？
4: 6点就能到，
3: 6点就能到。
2: 傍晚，黑龙江新玉龙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里，工人们正忙着装车。这个十一假期，他们一天都没有休息。刚下线的5000多张专用板材，即将从绥芬河口岸出境，3天后就能抵达俄罗斯海参崴的建筑工地。
5: 在这边的一个第一个订单，让客户也要叫满意嘛，心情还是很激动的，是我们的破冰之旅嘛。
2: 这家来自江苏的企业，今年八月刚刚在牡丹江 VC 产业园投产。谈起过去的物流线路，他们用了一个词：折返跑。原材料从辽宁运到江苏加工，成品在北上从绥芬河出口，一趟下来将近4000公里。搬到牡丹江后，到国外市场距离变成了350公里，单张板材就能省10元物流费，企业一年能省下几百万元成本。
6: 原有的一个国内运输费已经节约，我们产品也在降价，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俄罗斯的采购量一直在增加，如果我不过来，我相信我们的同行也有人要过来，所以呢，我是叫抢占了这个第一步的一个先机嘛。
2: 除了降低物流成本，落户龙江企业还收到了隐藏大礼。牡丹江的高寒气候和俄罗斯高度相似，是天然的极寒试验场，这让每一块出口的板材都自带低温认证，性能参数更贴合海外市场。
7: 我们能精准采集耐寒、抗压、防火测试数据，把最好的设备

0: 对，你最好的那个精英团队都带到了牡丹江，开启了直通车。江苏那边的工厂的话，如果说是1.0版本的话，我们现在可以达到2.0版本。
1: 从折返跑到直通车的背后是抢赛道。新玉龙科技生产的波美版防火防寒轻质环保，在俄罗斯高寒地区有大量的基建需求。为了这条赛道，牡丹江 VC 产业园和企业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对接洽谈、厂房改造到设备安装、投产出口，仅仅用了4个月，实现了当年落地、当年投产、当年出海的三级跳。
2: 在我们省内，这户企业是首家，填补了黑龙江高端寒地防火建材的产业空白。我们的招商不是简单引进企业，而是精准抢赛道，补齐产业链，彻底扭转南方生产、龙江过路的旧格局，真正实现龙江制造、龙江出海。
1: 眼下，企业一期年产150万平方米防火建材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二期扩建也提上了日程。倪立峰在牡丹江的创业实践吸引了不少南方上下游企业的关注。
3: 我呢，先把他们打了一个头赞。你看我的微信，很多下游企业跟我一直合作的，然后他们也一直在问我，就是我这边生产的怎么样，下个月就要组团过来实地考察，大家都非常看好黑龙江对俄外贸的发展机遇。
4: 以岗位为礼，用初心告白。国庆期间，龙江大地上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耕耘。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一起倾听来自工作一线最真挚的心声，感受北疆热土上奋进的蓬勃力量。
5: 国庆假期，大国工匠董礼涛正带领团队攻坚燃气轮机核心加工任务。深耕一线30多年，他与团队接连攻克核电气轮机、燃压机组等多项关键技术难关。
6: 我这辈子就守着机床，守着手艺，做好每件产品，认认真真攻克每一道难题，为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多出一份力，尽一份心。
5: 每逢重大节假日，安天科技集团董事长肖新光都带领技术团队开展网络空间战备值守。作为我国网络安全行业核心技术带头人，2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网络安全核心技术，
7: 研发自主可靠的国产反病毒引擎。我们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守候了国内数十亿智能终端和关键设备的安全。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会攻坚核心技术，为国家安全再做出新的贡献。
5: 哈工大卫星实验室里，紫丁香微纳卫星团队正接收紫丁香3号卫星传回的在轨实验数据。作为我国第一支独立完成卫星设计、研制和管控的大学生卫星团队，他们已累计研制发射4颗卫星。
8: 太空很大，我们的卫星很小，但我们想用这一点微光告诉祖国，航天强国由我们年轻人在接棒，我们会守好这一颗星，也会做好下一颗，再下一颗。
5: 在某驻地训练场，胡清泉正带领连队新战士开展业务训练。作为英雄白老虎连一员，他曾代表连队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3阅兵。
9: 看着举国上下欢庆佳节，我愈发明白万家安宁离不开军人的守护。我们会坚守站位，苦练打赢本领，守护好脚下的这片土地，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平安。
1: 特别策划最爱这面旗，今天走进北大荒集团友谊农场，跟随91岁的新中国第一代女收割机手刘英，一同回忆当年开垦荒原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0: 这一年到头，就看这时候。
11: 91岁的刘英老人站在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上，看到如今这里尽是大型无人机械和智慧农机穿梭作业，眼中泛起了激动的泪花。谈及过往的垦荒岁月，老人口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拓荒第一旗。当年19岁的刘英来到友谊农场，第一眼就被荒原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吸引住了。
10: 升这面红旗，就是升起了北大荒最光荣的红旗。在这个地方干活，有荣誉，有责任，

0: 那个火红的年代，这面红旗成为拓荒者奋勇争先的精神符号，激励他们战风雪、开良田。刘英到友谊农场工作第一年，就创下班次收割小麦375亩的全国纪录。长篇报告文学将她称为云雀姑娘。友谊农场也因为产粮位居全国农场第一，被称为天下第一厂。
1: 五星红旗，我的心中的全体欲望都在这里，就这面红旗引导我一辈子。
0: 如今拓荒第一旗作为珍贵红色文物收藏于北大荒博物馆，持续传递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每逢国庆，友谊农场都会在当年的升旗旧址举行升旗仪式。今年一批新入场的农垦人参加了升旗仪式。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是感到非常的自豪的，但同时更生出了一种紧迫感。红旗飘扬的背后是一代代农垦人的坚守。
3: 金秋十月，黑土生金，沃野叠彩，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跟随镜头穿行哈尔滨广袤田畴，看山川田野间铺展的丰收画卷，聆听黑土地拔节生长的丰收回响。
4: 无人机翱翔松嫩平原，飞抵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流金铺展，稻浪翻滚，250多万亩水稻进入收获季，大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定制基地里农户挥镰割稻，传统采收和机械化作业同时展开，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5: 那我身边呢，就是刚刚码放成垛的水稻，我们仔细看呢，这个稻杆呢还是青绿色的。在接下来的20天呢，这些水稻还将在田间继续晾晒，稻杆中的养分呢还将持续的输送到稻穗里面，把五常大米的甜香软糯沉淀到一个极致，然后呢才进行加工送到消费者手中。那这个消费者是谁呢？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地头上这些牌子上面。那通过定制农业的这种模式呢，早在年初这些水稻就已经名花有主了。
6: 今年这个水稻长势非常好，亩产现在来看至少得高个几十斤到100斤左右。那么在来年呢，我们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4: 向北200多公里，无人机来到木兰县虾稻田里，正上演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丰收二重奏，水稻收割和小龙虾起网同时进行。今年这里的虾稻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3倍，一只只红毛虾跃动出了增收好光景。
5: 我们现在呢就随机找几个来称一下，我们看有1两多的，有7、8钱、8、9钱的，粗略的看了一下，超过1两的这种泡头小龙虾呢得有至少1/3。那往年呢到8月底9月初，小龙虾的捕捞呢就基本结束了，但今年呢当地改良了养殖的技术，在水稻田放水的同时，将小龙虾回捕到田间的边沟里来继续的养殖。那这样呢不仅将收获季拉长了1个多月，而且呢小龙虾的个头也更大了，效益也更高了。
7: 憋不住的喜悦，赚钱一样。然后我这300多亩地小龙虾出2茬，至少增收10来万，同时带动大米这个品质，明年这个虾稻田我至少还要干它1500亩。
4: 离开木兰水润稻香的生态田野，无人机继续向前，越往山间，秋日的丰收色彩越发浓烈。在中国红树莓之乡上志市，漫山遍野的红树莓迎来采收季，高空俯瞰，翠绿藤蔓层层叠叠，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梢，秋阳洒落，如同镶嵌了万千细碎的红宝石。
5: 上志加红树莓这5个字连到一起呢，现在就已经成为一块金字招牌了。我们看这个果形呢非常饱满，而且营养价值够高，光是维生素这一样呢就比普通的苹果要高6倍，所以销路非常好。我们看企业来收购的车辆呢，一大早就在地头等着呢，赶着采收，赶着拉走。
8: 今年头有大丰收，亩产量达到3000，年头好，然后价格也好，价格呢要比去年多出了个3块4块。
9: 果的品质特别好，现在是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出口到俄罗斯、塞尔维亚、欧盟10几个国家。
4: 一粒米，一只虾，一颗果，从订单定制到一田双收，从传统种植到特色培育，哈尔滨的丰收写在广袤田野上，也填进农户心坎里。黑土地上的丰收故事还在继续。
10: 这个国庆假期，田野不光有丰收的美好，还变成了音乐会、美术馆和研学课堂。今天的龙江好歌秋，让我们一同看

0: 黑土地如何解锁农文旅融合新玩法。
1: 眼前是金色大浪，耳畔是长阳的音乐，在阿什河畔小镇牧场当中，十一生活是如此的惬意。一场专属于丰收时节的稻田音乐会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十一假期约上三五好友来到户外，感受自然，让身心彻底得到放松。
2: 稻田让人看到是一种踏实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沉浸式的音乐，让人感到非常的放松，然后完全可以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3: 小镇牧场距离哈尔滨市区车程20分钟，不用远行，游客们在城市近郊就能邂逅这份秋日的浪漫。
4: 等到长成之后变成这个金黄的稻穗，然后拿这个镰刀顺着根一下，哎，看不见，就收回来一捆。
5: 看到这种丰收的这种感觉，湛蓝的星空，然后就亲近大自然，孩子在里面走过去，这也是象征着一种成长，然后一年的收获。
3: 在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4万亩稻田铺展成一幅画作，游客登上39米高的观光塔，俯瞰万亩地号的壮阔。
6: 你看，我已经把富锦这一片秋收美景定格在手机里了。这里利用稻田给大地绘就出特色图案，
7: 3D 的感觉真是太好看了。在我们这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稻田画，哎，我真是太喜欢这儿了。
3: 在方正县，稻田变成了课堂，体验秋收融入乡村旅游，游客走进田间，感受丰收的喜悦。
8: 隔一个手指把这两撮稻隔开。完了，这底下都捋了，这么拧哈。
6: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9: 点名了，葫芦娃点名了。
3: 在友谊县，来自北京的80名小学生走进田野，来了一场趣味十足的掰玉米比赛。
10: 抓一些来，感受一下。
11: 我感觉有点累，但是我还是很开心，这让我知道了要节约粮食，不要浪费。
3: 围绕北大荒农业特色，研学活动还设置了农机科技、黑土保护、农耕文化、五谷创意制作等内容，多样的体验让孩子们更加了解了脚下的黑土地。从田间劳作到文化研学，这个国庆假期，农文旅融合让黑土地的秋天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玩。
1: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公路、铁路、机场迎来返程高峰，为守护旅客归途顺畅舒心，交通运输部门精心筹备一路护航。
3: 这个国庆小长假，全省高速路网运行平稳，总车流量超过430万台次，顺畅的路况让不少自驾游客从容享受假期尾声。在鹤大铜三高速互通节点佳木斯万兴收费站，当地交管部门启用警用无人机，在高空巡查车流和路面秩序，发现违停、随意变道等隐患，可以第一时间调配和处置。在网红公路乌代公路上，大庆山县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特色小礼品，留下别样旅途回忆。
12: 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非常的好，以后会介绍朋友过来。
3: 针对返程高峰，全省公路部门紧盯主干高速和景区连接线，实时监测车流，同时设置小型客车专用通道，妥善应对瞬时车流剧增。
13: 全路网布设了79处救援点位，在重点互通易堵路段提前备足了清障设备，压缩故障事故处置时长，提前对外发布出行指南，对高峰时段易堵点位进行重点提示。
3: 今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单日发送旅客46.9万人次，铁路部门动态调配运力，增开临时列车，加开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全力保障返程顺畅。省内客流集中在齐齐哈尔、伊春、牡丹江、佳木斯等热门旅游城市，省外主要去往北京、沈阳、大连。这个国庆假期，新开通的哈伊高铁持续高位运行，日均运送旅客突破2万人次，在伊春西站、铁力站、站前广场上的温情歌舞，工作人员送出的文创礼品，让旅客带着美好回忆踏上归途。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今天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完成运输起降518架次，旅客吞吐量81844人次， 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等城市的航班客座率达到90%以上，机场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全面开放，同时为首程旅客和特殊旅客设置一站式爱心通道，安排专人全程陪护，确保顺利出行。
0: 国庆佳节，绥化市青冈县迎春镇同义村的幸福食堂格外热闹，村里的留守老人们聚在一起包饺子庆佳节，一餐暖心的热饭正在成为老人们实实在在的幸福。
14: 开心不？带着包饺子？
15: 那什么，开电动车来的。
16: 他问你开不开心？
15: 开心，我这还累。
16: 幸福食堂成立于今年5月，目前为同义村四个自然屯、31位儿女不在身边的留守老人提供就餐服务。老人们每天只交2元钱，就会有热乎又营养的饭菜送到家门口。
17: 各个有儿女都不在家，都上外打工去，我们老年人就不做饭，到时候就给送进来。一送饭，送饭啦，一会儿赶紧喊。
18: 阿姨，您平常也在这个幸福食堂订餐吗？
19: 对，
20: 米饭、卷子、馒头什么都有。

0: 笑口食堂开饭开饭，笑口食堂开饭开饭。
1: 从小在同一村长大的小陈书记深知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不易，2025年返乡后，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为这些老人做点什么。
2: 网络上就有做这个幸福食堂的，书记说那你就做个幸福食堂吧，把村里这些留守老人给照料一下。我每次都是直播的包饺子，就是在食堂这儿，然后他们就在直播间就和老人互动了。
1: 幸福食堂不仅解决了村里独居老人们的吃饭问题，体检、带取快递、代购生活用品和农用物资也都成了一切为了老人的全套服务。小陈书记和村里的干部们带领大家种豆角、种小菜，开直播推广村里的农产品。他还请来了同样扎根农村、一直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黑土地的网络达人张姑娘加入到幸福食堂，跟老人们互动。
3: 来打个招呼，举个手，看这儿。
4: 这些老人种了一辈子的地，我就希望有一天也能让这片土地再反过来养他们。因为有很多的普通人愿意一起守住农村老人的这一顿热饭。
5: 北方的秋天诗情画意，脚下的黑土泛着丰收的油光，
6: 这些老人就是黑土的瑰宝。
5: 黑土孕育岁月芬芳，你我守护岁岁安康。
1: 一颗东珠承载一段厚重历史，今天的浙乡有礼带您走进东珠之乡佳木斯，一起开箱这份来自松花江底的传奇贺礼。
7: 丰收在佳木斯不只是黑土地上的稻谷飘香，也来自松花江的水下馈赠。今天我们就从一只河蚌说起，来探寻一份穿越古今的秋日乡里。
8: 国庆假期，佳木斯的采珠人趟着微凉的江水，将一筐筐河蚌捞上岸。这些不起眼的蛤蜊，从前在村民眼中不过是喂养家禽的寻常物件，很少有人知道那坚硬的外壳之下藏着一份来自深水的惊喜。
9: 超级珍珠，我要超级珍珠，
10: 好美好开心。
8: 这些珍珠过去是皇家专属的珍宝，得益于松花江天然水域的滋养，东珠生长缓慢，质地细密，周身透着一股温润内敛的珠光宝气。
11: 哎，
7: 这个
11: 找了，
7: 真不是每个都有。
11: 对，不是每个都有，基本上一天都800多公斤吧，但是出珠率是特别低，
7: 所以珍贵。
11: 对，所以珍贵，因为咱们这个是冷水嘛，珍珠更多呈现出粉色或者蓝色或者红彩的这种光晕，这种光晕也是咱们东北东珠特有的一个标志。
8: 这个假期，不少国内外游客走进佳木斯东珠珍宝博物馆，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开蚌、抛光、镶嵌，感受一颗珍珠从江底到指尖的奇妙旅程。
12: 看到了吗？
8: 东珠身价不菲，却也曾在岁月流转中一度沉寂于江底。2018年，非遗传承人崔伟在采集玛瑙时偶然发现了几粒东珠，打破了东珠在清末已彻底灭绝的百年定论，他也由此筹建了这座博物馆。
13: 你看我在这边

0: 清真就是亚冬会指定产品、哦、是跟我们当地的冬都文化和冰雪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嗯、还有2000多种文创产品，我们也希望把文物活起来，把这个东都的文化，把嘉乡的瑰宝宣传给全世界。
1: 如今佳木斯东珠已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东珠珍宝博物馆也成了培养珠宝加工人才的研学基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崔伟特别精选了77粒东珠镶嵌在一只葫芦上，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这个国庆，佳木斯把江水的馈赠和百年的记忆都融在了这一抹珠光里，祝贺华诞，浙江有礼。
3: 今天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北大荒集团联合举办的2026年大豆秋季观摩测产活动在阿城农场拉开帷幕。专家组现场实收测产4个大豆新品种，其中今年首次通过审定并大面积种植的东农豆404交出亮眼答卷。
4: 东农404这个品种的实收产量是每亩320.01公斤，
5: 这个品种现在看利润产量是超过了400公斤每亩了，实收测产到了320公斤以上了，它是非常耐密的一个品种，适合在黑龙江省第2、3气温带。
3: 目前黑龙江省大面积种植的大豆亩产普遍在180到220公斤之间，今天测产的东农豆404计划在未来3到5年陆续规模化种植，对突破大豆单产瓶颈具有重要意义。
4: 这个产量是在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比较重的情况下能达到这个产量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这个种到收它一直是通过这个智慧农业来跟踪调研整个田间生长的情况，作为品种来说能把它的产量潜力呢充分挖掘出来。
6: 近日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布，黑龙江鹤岗小龙虾、嫩江大豆、孙吴安哥斯牛肉、大西安岭赤苕、大西安岭肉牛和塔河鸡6个产品入选。目前黑龙江省共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7个，覆盖粮油、畜禽、水产和中药材等多个品类。
1: 十月秋来，千山点染，万水碧蓝，龙江披锦绣。
7: 节目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共赏秋日长卷。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夜深了，你还在工作吗？
10: 哎，儿子，吃完早饭再出门呢。
11: 爸，时间来不及，不吃了。
10: 咱们起来动一动，练练八段锦。1、2，
11: 按时吃饭，补充营养很重要。
10: 合理作息，充足睡眠好处多。
11: 健康养生，尽享品质生活。
12: 每一天都值得被呵护。
1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上海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融入了历史、色彩、美学等元素，

0: 了造型、雕刻、彩绘、镶嵌等多种工艺手法，具有突出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民族乐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琵琶、古筝、二胡是中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乐器品种。上海民族乐器厂这三大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恰恰被评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族乐器的制作原材料以木材为主，木材种类对乐器音质的影响至关重要。琵琶、古筝、二胡的产品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普及品、中级品和高级品乐器。不同等级的产品采用的原材料不同，因而所具有的特征也不同。
1: 白木要比天灵木稍微差一点，
2: 卖的价格不一样了。
1: 对，价格不一样，天灵木价格要高一点。
3: 特别好的，这是。
0: 如今的上海民族乐器厂有着三位重量级的老法师，他们分别在二胡、古筝以及琵琶的领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二胡始于唐代，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之一，在唐朝便出现胡琴一词。通过许多名家的革新，二胡成为一种重要的独奏乐器和大型合奏乐队中弦乐声部重要乐器。二胡形制为琴筒木质，筒一端蒙以蟒皮，长两根金属弦，定弦内外弦相隔纯五度，左手有柔弦、自然泛音、人工泛音、颤音、电指滑音、拨弦等，右手有顿弓、跳弓、颤弓、掏弓等。二胡制作工艺从选料、锯板到检验包装，一共有十几道工序，其中最关键工序是二胡共鸣体制作。二胡共鸣体包括琴筒制作与蛮皮，琴筒的胶合工艺、蛮皮的松紧与琴筒的配合等。
4: 主要是看他手上的功夫，因为说到拿的是我们是要拿平的，不是随便就是左面也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也不能偏前，也不能偏后，它是平行制作的。

0: 上海民族乐器厂的二胡国家级高级技师王根新，是二胡制作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人，师承唐寅溥，长期从事拉弦乐器的制作和改良，顽皮处理独到，能保持较长的优良声学品质的使用期。
1: 作为声音好呢，就要蒙皮，蒙皮跟这个筒子啊，这个筒啊，牛眼要配。

雕刻这个环节呢，他在做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图形，还要按照自己的意念去雕刻这个产品的。如果你一个身手和这个熟手做的话，那差得很多了。

古筝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徐正高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古筝制作高级技师。1963年，徐振高首创庄鹤、朝阳等四种木刻图案筝，他与缪金林共同研制成功 S 型月山21弦筝，被国家轻工业部命名为优质产品。徐振高被业内誉为古筝之父。

古筝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制作与琴码制作，琴框的制作，底板与面板的厚薄，琴框和面板与底板的镶嵌、胶合，琴码与面板的配合等等。

从功力上来讲呢，就这个年头呢，就是一口米饭出英文字，发音好话，一口米饭高头。中国人呢，一定要把这个米饭口包啊，是吧？哪个补一高，哪个补一薄，哪个可以发音很好，所以相当这个关系，那相当重要。这个音出来好不好，鼓声出来好不好，就在这个你做的话，应该是蛮难。

0: 这个米白的烘烤的时候呢，应该讲对整个饮食来讲也好，对食材方面也好，都应该好带来一好处。烘米白实际叫放谷，不是烘米白。
1: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一共十级，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旗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月，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为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型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现在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富有装饰。古筝名曲有渔舟唱晚、出水莲、高山流水、林冲夜奔、侗族舞曲、汉宫秋月、寒鸦戏水、东海渔歌、香山社鼓、站台风等。
2: 古筝之所以列为得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搿个关键一个，伊古筝里头，伊本身个是历史悠久，造型优美，声音出来好听，容易上手。还有个最最主要的，现在听说下来，古筝的考试啊，比钢琴也多了。像阿拉个厂里向老早子做这种机器台，现在阿拉厂里向上海民族先生说六万台啊。
0: 全国来讲，阿拉是每一年要销售六七万台。葛末高档的琴呢，基本上是以手工为主，精品的么子必须要用手工来完成。实际上机械高头么子呢，实际上操作不出来的。阿拉上海民族厂有个敦煌杯古筝制作比赛了，每一年举行一次。葛末伊做了好的人呢，就是讲是得奖一两三等奖，凡是侬得过奖了，侬就可以做高档的产品。那么阿拉就是用各种积累的机制方式，就讲培养和造就搿边制作工人的。

这个过程中买个咖喱啥咖喱，所以就料子好了，咖喱也不一样。所以再把挑选个人吃上就好个人吃住，做出来应该好一点。因为咖喱得搞，就是货的状态再好，没用的。

琵琶被称为民乐之王，弹拨乐器之王。南北朝时由印度经秋瓷传入内地，木质音箱呈半梨形，上装四弦，原先是用丝线，现在用钢丝、钢绳、尼龙制成，仅与面板上设用以确定音位的相和品。琵琶由六个相、24品构成音域宽广的12平均律，它的泛音在古今中外的各类乐器中居首位，不但音量大，而且音质清脆明亮，同时琵琶发出的基因中又

0: 有丰富的饭瘾，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在平静的空旷地弹奏时，它的重强音能传到二三里地以外。琵琶行所描绘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已不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而是当代琵琶名副其实的演奏效果。
1: 对于一个乐器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色，因为我们是通过音色来传达我们的一些感情啊，一些思想。那么挑琴的时候最重要的呢，我们是需要看这个琴的后背的这个面板，我们就管这个叫胚子，也就是这块木板的这个材料，它的做工好坏，它的音色都是通过这个来传达的。
0: 琵琶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的加工，手工精选坯子、放置音条、镶嵌面板等，此道工序关系到琵琶的音质的好坏，难点在于与共鸣体相关的数据的把握，内藏深浅、音条位置、面板厚薄等。
2: 目前境内拨出去呢，基本上盖了了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辰光，才好成为一只有只琵琶好出来。阿拉国家碰着个问题就是讲，物事也没出去了，厂里啊已经有交关琵琶呢，已经引起开来了啦。所以阿拉后头厂里啊呢就发明了搿只物事，阿拉搿是叫防雷调。伊起到啥个作用呢？过去阿拉个琵琶呢到北方去呢是不大好起的，但是现在阿拉经过搿个防雷调增加之以后呢，现在个开来个问题呢已经大面积开来个问题解决脱了。所以阿拉现在个琵琶也好，到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基本上全国各地侪好起的，搿是比较注重大家阿拉搿是申请国家专利。
3: 我们会非常就是注意这个背板与面板的这些配备问题，因为做这个方面的东西要经过配备才能产生更加好的效果。

0: 高湛春，琵琶国家级高级技师，琵琶制作大师高双庆之子，他是琵琶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他首创的琵琶八字音梁对琵琶制作界影响深远。
1: 最主要这个工艺呢，你怎么来把这个面板的除了厚薄要处理得好，它这个下面厚上面薄是跟出一相处要一个多毫米的，但是要水平引的上去，是不能有厚的地方厚薄的地方薄，这个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网梁啊那个音柱啊这个方面都要做，要把它做好，就是要，而且这些问题呢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怎么看不见呢？因为它琵琶住在肠子里面的内脏里面，你看不到，所以说其实做的地方呢，所以这个方面呢你一定要很小心，要把这些东西能够做好，那么才使得能够有一把好的琴，一个好的声音才能够发得出来。
0: 自古至今，乐器的种类发展有吹、拉、打、弹百余种之多。我们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乐器，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各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重要工具，而且在乐器展览会、乐器博物馆、音乐会演出、器乐作品、音乐学院、艺校的教学与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除了棉麻丝毛，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化纤类的衣服，有的化纤穿上很贴肤舒适，有的穿着则让人感觉到很憋闷。不同种类的化纤价格呢，也是十分的悬殊，几十、几百、几千元一件的都有。那同样都是化纤，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选购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市场上化纤类服装的价格天差地别，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3: 除了服装设计或者品牌这个因素以外，那么主要它是关系到它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啊，和那个中间的制造啊、染整的加工成本啊、剪裁成本啊这两块。
2: 化纤的种类非常多，常见的主要有合成纤维和再生纤维两大类，不同的化纤原料价格不一样。
3: 那在合成纤维里边最便宜的应该是涤纶纤维，金纶纤维稍贵一些，锦纶的话比涤纶要贵个3到5倍，最贵的呢应该是氨纶，特殊带弹性的，所以它用量比较少。那么从再生纤维素纤维里头呢，最便宜的是粘胶纤维，珠浆纤维也跟它是一类的。那么稍微贵一点的呢，有莱斯尔纤维啊、穆代尔纤维啊，更贵的像醋酸纤维啊、铜氨纤维，要比粘胶纤维要贵个6到8倍的样子。
2: 合成纤维比较耐磨，强力高，不易变形，但一般透气性不好。氨纶主要是弹性好，如果您喜欢穿带点弹力的衣服，就要选面料中含氨纶的。经纶保暖性好，多用于毛衣类服装，不过比较容易起静电。涤纶也叫聚酯纤维，它最便宜，广泛用于各类服装中，其中外套最多见，比如夹克、冲锋衣等。锦纶的用途也很广泛，但比涤纶要相对舒适一些，比如防晒衣，锦纶材质的就比涤纶的要更柔软透气一点。再生纤维是由木、棉、竹等植物原料加工成的，一般吸湿性好，静电小，比较柔软亲肤，价格也亲民，多用于内衣或贴身穿的服装。醋酸纤维、铜氨纤维是比较高档的再生纤维，光泽度好，垂感也好，一般用于高档女装、旗袍、西服等。
3: 像这种小孩、老人或者易过敏的这些人群，那最好是挑选那种像再生纤维、素纤维之类的，粘胶也好，拉丝尔、穆代尔啊、铜氨、醋酸，含这种成分比较多的这种面料啊，比较适合。
2: 但您可能会有疑问，市场上有些涤纶面料的衣服穿上也挺舒服的，是为什么呢？
3: 现在有很多改性的这种涤纶产品，比方加入一些凉感的物质，那就变成凉感的涤纶；加入一些防静电的这种材料，那就是变成

0: 黄金链的那种啊面料，这个原料同样是聚酯，聚酯它有改性的啊，有这个功能性的，做了很多功能性处理的啊，这种呢可能要偏贵一些。
1: 现在运动类服装大多是由涤纶和锦纶做了功能性处理，比如加入凉感科技、干爽科技、亲肤科技等等，穿上感觉比较舒适。
2: 现在很多化纤类的衣服，除了做一些特殊的功能性处理之外，还会把合成纤维与再生纤维、天然纤维等进行混纺，比如涤纶与粘胶纤维混纺，经纶与棉混纺，不仅静电小、亲肤透气，价格也很便宜。锦纶与醋酸纤维混纺，衣服很有型、显高档，价格呢也不至于太贵。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除了棉麻丝毛，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化纤类的衣服，有的化纤穿上很贴肤舒适，有的穿着则让人感觉到很憋闷。不同种类的化纤价格呢，也是十分的悬殊，几十、几百、几千元一件的都有。那同样都是化纤，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选购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市场上化纤类服装的价格天差地别，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3: 除了服装设计或者品牌这个因素以外，那么主要它是关系到它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啊，和那个中间的制造啊、染整的加工成本啊、剪裁成本啊这两块。
2: 化纤的种类非常多，常见的主要有合成纤维和再生纤维两大类，不同的化纤原料价格不一样。
3: 那在合成纤维里边最便宜的应该是涤纶纤维，金纶纤维稍贵一些，锦纶的话比涤纶要贵个3到5倍，最贵的呢应该是氨纶，特殊带弹性的，所以它用量比较少。那么从再生纤维素纤维里头呢，最便宜的是粘胶纤维，塑胶纤维也跟它是一类的。那么稍微贵一点的呢，有莱塞尔纤维啊、莫代尔纤维啊，更贵的像醋酸纤维啊、铜氨纤维，要比粘胶纤维要贵个6到8倍的样子。
2: 合成纤维比较耐磨，强力高，不易变形，但一般透气性不好。氨纶主要是弹性好，如果您喜欢穿带点弹力的衣服，就要选面料中含氨纶的。经纶保暖性好，多用于毛衣类服装，不过比较容易起静电。涤纶也叫聚酯纤维，它最便宜，广泛用于各类服装中，其中外套最多见，比如夹克、冲锋衣等。锦纶的用途也很广泛，但比涤纶要相对舒适一些，比如防晒衣，锦纶材质的就比涤纶的要更柔软透气一点。再生纤维是由木、棉、竹等植物原料加工成的，一般吸湿性好，静电小，比较柔软亲肤，价格也亲民，多用于内衣或贴身穿的服装。醋酸纤维、铜氨纤维是比较高档的再生纤维，光泽度好，垂感也好，一般用于高档女装、旗袍、西服等。
3: 像这种小孩、老人或者易过敏的这些人群，那最好是挑选那种像再生纤维、素纤维之类的，粘胶也好，拉塞尔、莫代尔啊、铜氨、醋酸，含这种成分比较多的这种面料啊，比较适合。
2: 但您可能会有疑问，市场上有些涤纶面料的衣服穿上也挺舒服的，是为什么呢？
3: 现在有很多改性的这种涤纶产品，比方说加入一些凉感的物质，那就变成凉感的涤纶；加入一些防静电的这种材料，那就是变成防静电的那种面料。这个原料同样是聚酯，聚酯它有改性的，还有这个功能性的，做了很多功能性处理的这种呢可能要偏贵一些。
2: 现在运动类服装大多是由涤纶和锦纶做了功能性处理，比如加入凉感科技、干爽科技、亲肤科技等等，穿上感觉比较舒适。
1: 现在很多化纤类的衣服除了做一些特殊的功能性处理之外，还会把合成纤维与再生纤维、天然纤维等进行混纺，比如涤纶与粘胶纤维混纺，经纶与棉混纺，不仅静电小、亲肤透气，价格也很便宜。锦纶与醋酸纤维混纺，衣服很有型，显高档，价格呢也不至于太贵，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

0: 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七星边打柳树桩，镇元大仙让小仙打这师徒四人每人30鞭，打完了这脚底下都冒火了。这一看呢，哎，闹了半天是4根柳树，哎呦，把镇元大仙气乐了。怎么的？难怪这底下我看着奇怪，这怎么打着打着冒火了呢？哎呦，我还担心呢，我说这要是把唐僧真打坏了，我也不好交代呀。怎么的？毕竟孙猴子推倒的是我人参果树啊。这孔子还说呢，问人不问马呀，对不对？这人比这东西那还是值钱的啊。我如果因为人参果真的把唐僧打个好歹来，要是那佛祖找过来，我说不怕他吧，哎呀，这矫情起来，这神仙打架也不好玩啊。所以看到唐僧脚底板起火了，我这心里还发颤呢。没想到啊，是柳树割的，怪不得起火了呢，再打一会儿啊都烧成炭了。哎呀哎呀，这镇元大仙这个时候啊暗挑大拇指啊，罢了罢了，孙行者呀真乃一个好猴王爷。我老是听说呀，他当年大闹天宫，10多架天罗地网拿他不住啊，今日一见，国有神通啊。哎呀，你这猴子呀，你走了也就罢了，为什么绑些柳树在此冒名顶替呢？啊，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离开我武装观了，嘿，未免太便宜了吧。好，我看你往哪走啊。唰，说着话呀，这镇元大仙纵起云头往西这么一瞧啊，就见那和尚挑包策马正走着呢，说不是睡觉吗？哎，不睡了。唐僧一听什么孙猴子把法术给收了，那人家一看打的是木头疙瘩，人家能饶过咱们呢？人家肯定得追呀，赶紧走吧。所以把猪八戒沙和尚全叫醒了，师徒四人一个劲的往西就跑啊。嗨，哪里走，镇元大仙呢纵云头唰就追上来了，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按下云头，这大仙就说了，孙行者你往哪里走，不还我人参果树，休想到西天取经。哎呦，猪八戒一听罢了罢了，这对头又来了。唐僧一听，阿弥陀佛，悟空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孙悟空说，师父啊，你呀只要把你心里的善字给包起来，俺老孙使些凶恶一发，结果了这个老道，咱就脱身西行了啊。你要把他打死啊，那又怎么样啊？你想不想往西天去呀？呀，这唐僧啊战战兢兢没说话，这没说话就默许呗。孙悟空一看，那俺老孙就当真了，走兄弟上阵去。孙悟空一晃金箍棒，沙和尚一听啊，哎，给他拼了，晃宝杖，猪八戒咣当把担子一扔，哎，我来了，一轮钉耙，兄弟三人各拿法宝，纵祥云就来到半空之上啊，啊，唰，品字形把镇元大仙就围困当中了，啊，招打招爬，哎，这还有一仗呢。一呵，镇元大仙一看，你们要打群架呀，打群架又怎么了，谁让你追我们呢？招棍招棒招爬招仗，好家伙，够押韵的呀。这镇元大仙这场忙活呀，他也没什么兵刃，就拿着苍蝇刷乱刷，刷刷刷刷，好家伙，这场恶斗啊，悟空不失镇元仙，与世通君妙更玄，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尘尾自飘然，左挡右遮随来往，后驾前迎任转旋，夜去招来难脱体，烟流何日到西天呢？哥仨打一个， 这大仙呢就把这苍蝇刷眼架起来打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半个时辰打下来，镇元大仙呢有点招架不住了。咱说了，镇元大仙武力值不行啊，法术高啊，一看得了，我一个斗三个呀，斗不起，干脆呀，袖里乾坤吧，呜！他又把这袍袖一展，哦，呼一下子，又把四僧一马连同行李全拢到袖子里头了。嘿嘿，这下好了，费这个劲呢，翻转云头，呼，又来到五仙观，然后把袖子一抖了，绑，先把唐僧给抖了出来了。唐僧一被抖了出来，那护驾的伽蓝神呢，六丁六甲呀，一看，哎呦，又得来了，垫着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那一垫，帮唐僧落在他们身上，又压断胳膊，压断腿的，反正这些神仙呢，龇牙咧嘴，那也没辙呀，回头找菩萨去吧，找菩萨给我们报销医疗费。这唐僧没有受伤，被人家小仙呢拎起来。就绑在了阶下的矮槐树上，又往下一抖了，猪八戒沙和尚也被抖了出来了，摔到地上眼冒金星，没等缓醒过来呢，小仙上去用捆仙绳又绑在了两边树上，最后把孙悟空给拎出来了。孙悟空一拎出来呀，哎，这大仙亲自给孙悟空捆上了，然后往地上这么一放，倒没扔，就捆倒在地了。孙悟空一看，哦，这是何意，单独把老孙捆在这里了。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啊，把长头布取十匹来。哦，孙悟空一听，什么取长头布？嗨，我说八戒，造化造化呀。猪八戒被捆到树上了，猴哥，什么造化呀，这个先生要给咱们当个施主，拿出布来给咱们做中袖呢。哎，我说先生，省点省点，做一口钟也就行了。镇元大仙也不理他，往那一站，手摇着拂尘，在那生闷气。一会儿功夫，有小仙就取出十匹长头布来。大仙一看，去把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用布给我裹了。哎，嗯，孙悟空一听，什么裹了？哦，拿我们当木乃伊呀，活着就把我们大炼了呀。镇元大仙也不理他，就看着众仙一起向前，把唐僧、猪八戒、沙和尚拿着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同树啊全裹了。裹了之后，这大仙吩咐拿出漆来，众仙呢赶紧的又拿出了一些自己收自己晒的生熟漆，把他们给我漆了。是，拿着刷子把这猪八戒、沙和尚、唐僧不裹的全给漆了，浑身上下全漆了。说那不给憋死了吗？没有，上面脑袋露着呢，身上全缠了。这么一漆，猪八戒着急了，我说先生啊，上边啊你切了不大紧，下边你得给留个孔，万一我们出宫的时候好出宫啊。啊，还要出宫啊？哎呀，这镇元大仙心说，这唐僧什么徒弟，这都是，赶紧的把大锅给我抬出来。孙悟空一听，八戒，造化造化，猴哥怎么又造化了？他都抬出锅来了，想必是煮饭给咱们吃呢。是啊，哎呀，也罢也罢，吃了饭呢，做个饱死鬼也比做饿死鬼强。众仙果然呢架出一口大锅呀，就在大殿外支开了。然后镇元大仙吩咐，这锅底下给我架起劈柴，生起烈火。时间不大呀，这火就起来了。然后大仙又吩咐，把这清油给我熬上一锅，烧得滚热，然后把孙悟空下油锅炸他一炸，与我那人参果树报仇雪恨。哦，孙悟空一听，哎，正合俺老孙之意，这一路之上一向不曾洗澡，皮肤有点燥痒，好歹在油锅里荡一荡，歇歇歇。

先生，哼，少要贫嘴，小心一会儿把你骨头扎酥了。顷刻之间呢，这大油锅里的油啊就滚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往上冒黑烟呢。唐僧一看，阿弥陀佛，心说坏喽坏喽，要扎我的大徒弟了，扎完我大徒弟估计就得扎我啦。孙悟空一看，哦，孙悟空眼珠一转，心说话，这油锅未必是凡人的油锅，这镇元子毕竟是地仙之祖，有点道行，他万一在这油锅里做些手脚，到那个时候俺老孙真的跳进去，万一招了他的道怎么办？我看呢，还是不进去的好。这个时候大仙说了，孙悟空，你还想进去洗澡吗？啊，俺老孙想洗洗。好，把这猴子给我扔进油锅。是，上来几个小仙呐，过来就要搬孙悟空啊。孙悟空躺在地上呢，刚才都合计好了，我不进油锅，万一里面他做什么手脚，反倒被动。他拿眼一瞟啊，就发现这个台子底下，东边是一座日归台，西边有一个石狮子。孙悟空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冲着石狮子这么一努嘴儿，噗，变，那个石狮子呀，就变成自己本来模样了，也是捆在地上了。孙悟空又一念真言，使了一个奇门遁甲。什么叫奇门遁甲呀？就有一盘，你本来在西边，有个物件在东边，你要懂奇门遁甲，把这盘这么一推一转，这个盘那个物件变到你这个位置了，你呢就变到那个物件的位置了，你们互换了。孙悟空此时就来了个奇门遁甲换穿，他跟那个石狮子变得自己模样的给换了。那这些小仙哪里知道啊，过来抬，其实抬的是那石狮子，几个小仙一搬，哎呦，师傅，这太沉了，搬不动啊。镇元大仙哼了一声，孙猴子呀，你就是给我使千斤坠，今天你也得进油锅，再加上几个一起搬，哎，八个上来也搬不动，再加几个又上来四个人也抬不动。镇元大仙一看，你这个猴子呀，练土难移呀，小字小了点倒也结实，再上去几个，派了20个小仙，终于把这石猴给扛起来了。这回真是石猴了，扛到这油锅旁。什么声音呢？把这石猴往这油锅里一扔啊，哐的一声，把这油锅呀，给砸破了，砸漏了。怎么那石头的呀，那不沉底儿吗？一沉底儿，啪一下子溅出很多油点子呀，那几个扛孙悟空的小老道一个个脸上全烫出大燎泡了啊，扑一下子这火着起来了，那油从漏锅往下一去，那真是火上浇油啊，那还不着啊，扑的一下子一股浓烟，一团大火扑就着起来了。哎呦，慌的镇元大仙赶紧的拿着拂尘这么一甩，那比灭火器好使，一下子火没有了，冒着黑烟，呜，大家定睛一看，哎呀，原来是个石狮子砸在锅里头了。哎呀，镇元大仙这个气呀，抬头一看，孙悟空啊早已经跑到祥云之上，在那捂着嘴乐呢。哎呀，好笑好笑。哎呀，镇元大仙拿手点指，你这个泼猴啊，着实无礼呀、啊、当着我的面居然做了这么一个奇门遁甲的手脚。我说你这猴子，你走便罢了，为什么又倒

0: 怪我的灶，你把我的锅都砸了，有这样的吗？
1: 嘿嘿，孙悟空一乐，我说你这位先生，俺老孙既然敢推倒你的人参果树，倒个灶又算什么？倒你的灶算你的便宜。
0: 好好好好，你能耐，你能耐，我服了，我服了，你还不行吗？镇元大仙一点脾气没有了，看了看周围的这些小仙呐，一个个的脸上都是燎泡啊！师傅，你拿这个苍蝇刷给我们刷一刷吧，我们太疼了！去去去去去去！好家伙，我这拂尘，这成医疗器械了，这一边待着去，一会儿再给你们医治。镇元大仙气的呀，直冒火呀！看这小仙，这个泼猴。看来也拿他不住，就算把他拿住了，他也会转沙弄拱，捉影捕风，他还得跑啊！罢罢罢，就饶他去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啊，其实是给云端的孙悟空听的。你们呢，把这唐三藏给我解下来，另换新锅。咱们这罐里的锅多的是。再到新游，这一回呀，我要炸唐僧，把唐僧给我炸一炸，与我那人参果树报仇雪恨吧。是，这小仙过来真动手啊，开始解着唐僧身上的布漆。唐僧一听，哎呀，我可倒了霉了，这眼泪就下来了。孙悟空在半天空中是听得明明白白呀，哎呀，当时他一跺云呢，不是一跺地吗，在云端上面呢，这下可坏了，我师父可不禁炸呀，他要到了油锅里一滚就得死，二滚就得焦，到三五滚那就做成一个炸得烂透的和尚了，看来老孙还得救他一救。好大圣啊，想到这里暗落云头，一个箭步就来到镇元大仙近前，一插手，我说先生，不要拆坏了布漆，俺老孙下你的油锅也就是了。镇元大仙拿拂尘一指，你这个猢狲，你刚才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啊？我再扎你，再砸你，你再倒我一口灶怎么办呢？嘿，孙悟空乐了，你呀，你倒霉吧，你遇到俺老孙就该倒灶，干我何事？不过刚才呀，俺老孙本来想到你的油锅里好好洗个澡，不过突然间我这大小便急了，我想如果在锅里头，如果大小便了，恐怕污了你的熟油，未来不好调菜吃，所以呢，俺老孙纵个云头就到天上把这大小便解干净了，现在干干净净的才好下锅。我说先生，不要扎我老师，还是扎老孙吧。 哦，镇元大仙一伸手，啪就抓住孙悟空的手腕子了。你果真让我扎你，
1: 果真让你扎我，
0: 确实让我扎你，
1: 确实让你扎我。
0: 好好一个孙大圣啊，真是有情有义呀！啊，扎你自己怎么着都行，扎你的师父就不乐意了。好好好好，孙悟空，我也知道你的本事，我也闻得你的英明，只是你今天月理七心，纵有神通也脱不得老道之手，我就和你讲到西天见了你那佛祖，也少不了还我的人参果树，所以今天你给我弄再大的神通也难逃公道。
1: 哎，孙悟空一抖喽，把镇元大仙的手就抖喽下去了。你这先生好不小家子气，原来说来说去只是想把你那人参果树

0: 就给医活了呀。如果是要想树活，有什么困难？你要早说此话，那可不省了这一场争斗了吗？
1: 哦，镇元大仙一听，怎么着，孙悟空，你难道能医活我的人参果树吗？
0: 你肯解了俺的师傅，俺就还你一棵活树如何？
1: 好，大仙一把又抓住孙悟空的手腕子了。你要是果有此神通，能够把我的果树医活，我不但放了你的师傅，而且甘愿与你八拜结交，结为兄弟。
0: 哟，孙悟空一听，好家伙，我要是跟镇元大仙拜了把子，那我的辈儿啊蹭蹭往上涨啊。
1: 哦，不大紧不大紧，只要放了他们，俺老孙管保你的人参果树活了。
0: 哼，谅你也不敢妄言。来啊，把唐僧三人给我放喽。镇元大仙料想孙悟空也走不脱了，就把唐僧三个人给放了。这些人一边解，沙和尚一边说呀，师傅啊，不知道大师兄又在搞什么鬼呀、
2: 啊？什么鬼呀、啊？这叫做当面人情鬼。
0: 二师兄，这话怎么讲啊？
2: 怎么讲？树都死了，怎么能够医得活呀？他也就是痛快痛快嘴，等着大仙不注意呀、啊，他抽冷子，他又走了，还顾得你和我呀？
0: 唐僧一听一皱眉，我料想悟空也不会撒下我们呢。咱们问一问他到底去哪里求医术之法。这个时候孙悟空已然跳过来了，师父，你们受苦了。
3: 悟空啊，你是怎么把这位仙长给哄骗了，把我等给解放出来了呢？
0: 哎，师父，你这是哪里话，俺老孙是真言实语，怎么骗他呢？
3: 什么真言实语？这树可死了，可被你推倒了，推倒的树怎么能够医活呢？你到什么地方去求这医术的药方呢？
0: 古人云，方从海上来，俺老孙先去东洋大海游遍三岛十洲，访问仙翁圣老，必然能够要得一个起死回生之法，管教他的树活，不就成了吗？
3: 哎呦，那你几时可以回来呀、啊？
0: 只需要三天。
3: 那好，为师就依你所说，与你三日之限，三日若来还子罢了，如果不来，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4: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

0: 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孙大圣跟镇元大仙谈了一个和解的条件。镇元大仙说了，你只要依活我的人参果树，那么我就放你们师徒西行，而且我愿意与大圣结成兄弟。你看地仙之祖这么看重孙大圣，没想到啊，地仙之祖的镇元子都没有难为孙大圣，这唐僧难为了。怎么呢？我告诉你，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你把这良方寻来依活此树，还则罢了，3天你要是不来，那为师的就要念紧箍咒了。孙悟空一听，俺老孙知道了，你就好好的在这等着吧。孙悟空跟师傅说完话之后，一转身又看了看镇元大仙，哎，我说先生，你尽管放心，俺老孙是个有信有义之人，我去去就来。不过俺师傅在你这武装观，你可要好生招待，每天3茶6饭不可欠缺，要是少了一点，俺老孙回来和你没完，先倒塌了你的灶底。哎呀，镇元大仙一乐，大圣啊，你已然把我一个锅给倒了，你还要倒啊？你放心去吧，我可是认真的，他如果衣服脏了，你与他降息降息，他要是渴了，你给点他好水喝。如果俺老孙回来一看，师傅脸黄了一些，俺老孙不要，要瘦了一些，俺老孙就不出门了。哎呀，行了行了，你尽管放心，我能难为他吗？你赶紧去寻找医术良方，我定不叫他忍饿，也就是了，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啊，急纵筋斗云，一下子就别了武装观呢。说到哪里找医术良方啊？孙悟空有主意，怎么呢？我去蓬莱仙境三仙岛啊，到三仙岛，我去找福禄寿三星去。福禄寿三星那谁不喜欢呢？尤其老寿星，又有灵芝草，又有增寿丹。那他们住的蓬莱仙境，那都是不死的花草啊，那必然有活术的妙方啊。所以孙悟空一个跟斗就来到蓬莱仙境了。到这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这是大地仙乡烈圣曹，蓬莱分河镇波涛，瑶台影战天心冷，巨阙光伏海面高，五色烟霞寒玉赖，九霄星月射金鳌，西池王母常来此，奉祝三仙几次逃啊。哎呀，孙悟空一看这仙境，哎，俺老孙如果当年没大闹天宫，也守着花果山如此逍遥自在，哎，何必像今天这么忙碌呢？他赶紧按下云端，来到白云洞外松荫之下一看呢，有3个老头围着那里下棋呢。孙悟空认得呀，老熟人了，一看观棋者正是寿星老，大背了头，拄着拐棍，对局者一个戴着官帽，那是福星，一个穿着员外氅，那是禄星，旁边呢有梅花鹿，有仙鹤小童子在一旁服侍。孙悟空赶紧上前，各位兄弟们，俺老孙作揖了。3老一听，赶紧的停下棋盘，回头一看，哎呦呦呦，这不是大圣来了吗？赶紧的3星过来给孙大圣见礼呀，都老熟人了，过来互相见礼已毕。老寿星说了，大圣啊，你这是从何而来呀？怎么跑到我们蓬莱岛上来了呢？俺老孙特地过来找众位贤弟耍一耍。哎呦，我听说大圣你气道从事，脱了厄运。

0: 保护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啊，天天奔波忙碌，哪有半点时闲呢？怎么却跑到我们三仙岛上还来耍着玩呢？哎，实不相瞒，俺老孙因往西方行在半路，有些阻滞了，遇到困难了。特来找三位贤弟帮忙，不知三位贤弟，能不能帮老孙这个忙呢？
1: 哦，福星一听，哎呀，是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阻碍了？大圣啊，您尽管开口，咱哥们儿好说话。你说明白喽，我们哥仨呀给大圣帮忙。对呀，我们哥仨给大圣帮忙。这个地方也不算大，也不算有名，就是路过万寿山五庄观，阻碍在那里了。啊！三星一听，什么什么？你阻碍在什么地方了？万寿山五庄观？哎呦，五庄观呐，那可是镇元大仙的仙宫啊！哎呦，大圣啊，你莫不是把他的宝贝人参果给偷吃了吧？孙悟空一听，哦，你也知道俺老孙爱偷吃东西。哎呦，大圣，你这点毛病我们哪能不知啊？就我们园里那灵芝草，您当年偷吃多少啊？我们都没提。俺老孙呢，到这里确确实实偷吃了他的人参果，但是偷吃也不算什么啊，还不算什么呢？哎呦，你这猴子呀，是不知好歹呀！那果子闻一闻，活360岁；吃一个，活47000年，叫做万寿草还丹呐。就我等的道行，嘿，还不及那果树多呀！啊，如果是得那么一个果子，就可以寿与天齐。我们呢？还得养精炼气、存神、调和龙虎、捉砍田狸，不知要费多少功夫啊！哎，你倒好，还说不算什么哈，天下只有这一颗灵根呢，最为贵呀！哎，孙悟空一听，灵根灵根，俺老孙现在已经把它弄断了根啊！三星一听，什么？弄断了根，怎么弄断了根？是这么回事儿。孙悟空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呦我的妈呀！陆星一屁股呀就坐那了。你这猴子呀，你这货呀，这真是有打天上闯地下去了。孙悟空一乐，要不闯祸，俺老孙也不会想到三位贤弟呀。三位老弟，你们可有医术的良方，传老孙一个救急救急呀、啊？哎呀，你这猴子呀，你那镇元子好惹吗？乃是地仙之祖啊，我等乃神仙之祖。虽然大圣你得了天仙，但是呢，说实在话，你还是个太乙散术啊，你还未入真流啊。所以你怎么能够脱得他的手啊？他一个袖里乾坤，你就走不脱呀！哎呀，大圣啊，你真会出难题呀！要是你打了走兽飞禽，把他们打死了，那找我们行，我们用数米之丹就可以救活呀。可这叫人参果呀，那乃是仙木之根，如何医治啊？无妨。无方啊，我们是没有药方啊。哦，孙悟空一听，这眉头就锁起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大圣啊，福星说了，你呀也不必烦恼，天上神仙多的是，你再到别处转一转，我这里没有方，他处或者就有，何必心生烦恼啊？哎，你们不知道，无方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容易。就是游遍海角天涯，转透36层天，那也是小事儿。只不过我那唐长老法眼量窄，就给俺老孙3天期限。3天之外，如果不到，他就要念那紧箍咒了啊！什么叫紧箍咒啊？嗨，你不知道，这是观音菩萨设的套，是这么回事儿。孙悟空啊，

倒也不隐瞒，又把之前的事儿给三星说了一遍呢。三星一听啊，哎呀，好好好啊，啊，还好呢，可不好嘛。要不用这个法子来拘束大圣你呀、啊，你呀、啊，哎，恐怕又要钻天了。哎呀，你等就别笑话老孙了，老孙烦得慌啊。寿星说了，大圣啊，你呀尽管放心，不要烦恼。那大仙虽然是我们上辈，但是呢和我等也有些相识啊。一则久别，一向不曾拜望，二来呢也是大圣的人情。这么着吧，反正是我们现在没事啊，一起去探望探望那镇元大仙，到那里啊与你说道说道，调和调和，尤其是啊对那圣僧说，不要让他念紧箍咒，别说三天五天了，你呀、啊、尽管去找良方，什么时候找到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在那看着他，不让他念不就完了吗？哎呀，还是三位贤弟心疼俺老孙呐，感谢感谢，那就请三位老弟到武装观上跟老孙托付托付，俺老孙赶紧到他处去寻找良方。噌，他走了。孙大圣这么一走，这陆星说话了，哎，我说老头老头，老头谁？老头老寿星啊，你管这事干嘛呀？啊，咱过去调和什么呀？这诗里没咱，干里没咱，这咱掺和这事干嘛呀？哎呀，你哪知道啊，跟着我没错，一来呀是大圣给咱们交情莫逆，不错啊，给托付托付人情，二一来呢到那武装观能亏得了吗？孙大圣何等神通啊，走一圈肯定能找到医活着人参树的良方啊，到那个时候把树医活了，咱在那里做了人情了，难道说那个镇元子真的舔着脸不给咱人参果吃吗？他也是个好脸之人呐、啊，到那个时候情面挨不过，就得打下果子给咱哥们吃，咱哥们不费吹灰之力，一人烙一果子人参果。哎呦，这陆星福星一听把大拇哥一挑啊，寿星老还是你聪明啊，要么你脑袋这么大呢啊，我们就没想到这一点。走，唰，三星架起祥光就来到武装观呢。镇元大仙这个时候正和唐僧闲聊呢，一听说三星来了，赶紧降阶相迎啊。猪八戒一听，这是我熟人啊，出去一看寿星，一把扯住了，呵呵，你这肉头老，多久不见，还是这样洒脱，连个帽也不戴，啪啪还拍人家光头呢，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僧帽扑就套在寿星老头上了。哎呀，好好好，这真叫加官进禄。哎呦，气得寿星啊，啪把帽子扔了，你这个夯货怎么不知道眉眼高低呀、啊、我不是夯货，你们呢才是奴才。哎，寿星一听，怎么骂我们是奴才呀？当然是奴才了，你不听人家叫的奴才呀，叫那名天寿天福天禄，那不是奴才是什么呀？哎，八戒退在一旁。唐僧一听太不像话了，人家三星来了怎么这么叫人家呢？赶紧的过去行礼呀、啊、把三星让进大殿，分宾主落座。这陆星就说了，啊，大仙呐，我们一向酒阔尊严，有失恭敬，今天呢因为孙大圣搅扰仙山，特来相见呐。哦，镇元大仙一听这么说，孙大圣到蓬莱去了？可不是嘛，寿星说了，是因为大圣啊伤了大仙的丹术，他来我处求方医治，我被无方，他又到别处去求了，但又怕呀违了圣僧的三日之限，圣僧在念紧箍咒，所以呢我等一来拜望，二来呀也求圣僧手下留情，宽限几日，让大圣好好的去找一找医术良方，不要念紧箍咒了，行不行啊？哎呦，唐僧你别看对孙悟空那么厉害，对这些神仙呢那可不敢了，连声说不敢念不敢念呐、啊、这下子武装观热闹了，福禄

授权来了，镇元大仙只得陪着聊天，按下他们聊天不表。再说孙行者离了蓬莱仙岛，又来到了万丈仙山呢。那这里是扶桑大帝东华帝君的府地呀。东华帝君一看孙行者来了，赶紧相迎，把孙悟空啊请进了仙宫啊。到这里遇到一个神仙，谁呀？东方朔，东方曼倩，说相声的祖师爷。孙悟空一看，你这个小贼怎么在这里呀？这帝君处可没有桃子让你偷吃啊。都知道东方朔也偷过蟠桃啊。东方朔一吃牙呀，你叫我小贼呀，你是老贼，你来这里干嘛呢？我师父这里可没有仙丹让你偷吃。哎呀，东华帝君一看，好，我这里闹贼了，又小贼又老贼的，赶紧吩咐手下呀，各门各户的都给我看严实喽啊，小贼老贼的都在这里，丢了东西我拿你们试问。孙悟空一听，说笑了说笑了，俺老孙找你有事是这么回事，找你要一个医术的仙方。哎呀，东华帝君一听，嘿，我这里呀、啊、倒有一粒九转太阴还丹，它能够治世间生灵，但是不能够医术啊。树乃水土之灵，天资底润，若是凡间的果木医治还可以，可这万寿山乃先天福地，武装观乃贺州洞天，人参果又是天开地辟之灵根，如何可治？无方无方。哦，你也没方？没有方子。没有方子你啰嗦半天干嘛呀？耽误老孙时间啊，老孙走了。噌，他又走了，又到了瀛州来找九老，问这九老你们有没有方子呀。这九老也把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呀，大圣啊，你这惹的祸太大了，我等也没有良方啊。哦，也没有方子呀，哎，一群饭团，老孙走了。这孙悟空啊又走了，哎呀，这下到哪去呀？他一看呢，这个地方离乐切山不远，哦，俺干脆找观世音菩萨去。孙悟空蹦就来到乐切山，刚到乐切山，由打紫竹林里转出来一员守山大神呐、啊，手拿着大铁枪，嘿，孙悟空，你往哪走？把孙行者吓一跳，抬头一看，哦，原来是你这个卖炭的，谁呀？黑风洞的黑熊怪。孙悟空跳上前去，拿手一打，俺老孙的名讳也是你叫的。想当初要不是俺老孙饶了你，你早就做了黑风山的尸鬼了。你今天跟了菩萨，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听法教，哎，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应该叫俺老孙一声老爷呀？哎，嘿嘿嘿，黑熊怪呀也乐了，大圣大圣，确实我现在呀得了正果了，在观世音菩萨这里镇守普陀，称为大神，也亏得大圣了。古人云，君子不念旧恶呀，就别提过去的事了。菩萨叫我到此专来迎你呀。哦，菩萨知道俺老孙来了，知道了知道了，赶紧往里请。就把孙悟空啊请到菩萨面前，菩萨一看，用手一指啊，你这泼猴啊，怎么不知好歹，推倒了那镇元子的仙术啊。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就算我也让他三分，你怎么就能打伤他的人参果树呢？孙悟空一听啊，我也别狡辩了，菩萨，这一次是俺老孙的错，俺老孙至心朝礼，所以特来拜告菩萨，还望菩萨慈悲，赐俺老孙一个良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哎呀，既知要早早西去，你为何不早来见我，反倒是到处去跑呢？哦，孙悟空一听此言，菩萨一定有良方了。当然当然，那菩萨见老孙到处乱跑，为何不派人去告诉俺老孙一声呢？别说那些话了，菩萨心说话不能跟孙猴子斗口。行了，你看这是什么？

0: 柳枝望着瓶中一插，只一昼夜，又复得青枝绿叶与旧相同啊。哦，真是造化造化。哦，烘焦了都能一活，那推倒了有何难哉？那快走快走。孙悟空啊，扯着观世音菩萨就来到武装观了。哎呦，镇元大仙和三星一看观世音菩萨来了，带着唐三藏是一起迎出宝殿呐。镇元大仙是躬身拜谢呀，哎呀，小可的事情怎么敢劳烦菩萨下降啊？菩萨说，阿弥陀佛，唐僧乃我之弟子，孙悟空冲撞了先生，理当赔偿宝数。哎，镇元大仙一听不对呀，占我便宜，一会儿功夫我要跟孙大圣结拜了啊！孙大圣的师父是唐僧，菩萨喊唐僧喊弟子，那我的辈儿呢，我得喊菩萨喊师爷呀。哎呀，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救我的果树吧。这菩萨呀真厉害，来到了人参果园，就用羊脂玉净瓶中的水把这人参果树又给救活了。猪八戒沙和尚把这树扛起来扶周正了，拥上土，这观世音菩萨拿着杨柳枝蘸着这清水，啪往这树上一打，哗，整棵树果然青枝绿叶，一数上面23个人参果。孙悟空一看，看见没，日久见人心，前然老孙只偷了3个，那一个落到地上遇土而入了，不是俺老孙偷的，如今明白了吧。哎呀，镇元大仙一看果树活了，化腐前言，在大家的见证下与孙悟空八拜结交啊，而且吩咐一声，给我敲下10个人参果，三星一人一个，菩萨一个，我一个，师徒4人一人一个，剩下一个你们全分了吧。哎呀，镇元大仙叹了口气呀，我原本想打下2个省3个，没想到最后啊赔了10个。难怪老百姓说呀，花着花着菩萨给着，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了，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2: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5: 有我，
16: 有我，
15: 有我，
17: 有我们。
2: 穿越千年时光，
14: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4: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的节目之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古人的生活吧。之前咱们说到了金银铜、绢帛、铁钱和纸币也曾做过古代货币，但一般说起古代的钱，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银子。这可能与影视剧的宣传有关，武侠片里大侠下馆子的场景相信大家都看过，热热闹闹的酒馆里面，大侠吃饱喝足，竟连多少钱都不问，随手扔一块银子在桌子上就飘然而去。这豪气的一幕让多少武侠迷心向往之。其实这类场景如果放在16世纪之前的古代中国，可以说是非常不靠谱。倒不是说大侠没钱啊，而是在明朝中叶以前，用银子当钱花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就算大侠敢扔银子，店家也未必敢收啊。中国人使用白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银鼻环被公认是中国境内最早的银制品。战国时期的墓葬发掘也说明，那时的白银已被国人用于制作武器或者是首饰。但是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历史却短得多，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起征税才开始用银，嘉靖四年1525年起白银大量在市场流通，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才正式宣布，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监视，白银这才算完成上位，成为法定货币。而在此之前，哪怕是富庶的盛唐，也常为贵金属原材料不足而苦恼。别说白银了，铸钱的铜都年年稀缺。唐朝曾限制商人带铜钱出境，甚至禁止民间买卖铜料。铜都如此贵重，用白银做货币当然更是奢求。大额的货币支付在唐朝多是用绸缎布帛。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白银倒是当钱用了，比如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啊，北宋每年要给辽国支付银10万两，后来增加到20万两。南宋与金国的绍兴和议也规定，南宋每年要上贡给金国25万两白银。此外，宋朝官府采购粮食、茶叶等物资也经常出银10万两，发军饷时也经常靠军银。白银当钱用的时候看起来还真不少，但事实上除了外交以外，白银在宋朝只是衡量价格的尺度，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哪怕是官府也往往会把白银换算成等额铜钱来交易。此时白银并不是法定的货币，所以明朝之前的大侠们花钱都不用白银。比如宋初推行纸币的张勇，早年也是名声在外的豪侠，他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时住过不少的酒店客栈啊，但结账的时候呢都是用铜钱。汤阴县令仰慕他，馈赠给他的也是铜钱，扔下一块银子就走的豪迈事他也没干过。归根结底，中国本身就不是产银国，铜矿少，银矿更少。唐朝时中国每年的白银产量不过15000两，宋朝手工业大发展，但赚白银最多的北宋年产量最高时也只有88万两，正常年景只有20-30万两啊。就这么点白银，每年还要送出几十万两银啊去买和平，哼，哪有富余的白银用于市场流通呢？所以汴京之围时，金兵狮子大开口，要北宋孝敬1000万两白银，号称风亨玉大的汴京翻了个底儿朝天，从皇宫到老百姓家的白银都被掏干净了，最后也只凑出了100万两。只有500多年后的李自成在北京追饷所得的70分之一。
到了南宋，由于产银地都割了出去，白银产量更是锐减，每年25万两的碎银呢，常常是勒紧裤腰带都凑不齐呀。白银从明朝中期开始地位扶摇直上，最终成为法定货币，得益于白银总量的暴增。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明清的外贸水平远超唐宋，但是16世纪明朝就向葡萄牙、西班牙卖出了200多万件瓷器，明末仅从澳门一地卖出的丝绸就多达每年6000担。此外，中国的白糖、铁锅等也都在国际市场大卖。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广东每年纷至沓来的渔船都不带洋货，而是满载白银，上岸就拼命扫货，享誉中外的佛山铁锅每年能卖出20000多斤，可以想象有多少白银因此蜂拥入中国。根据17世纪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报告，每年光是从菲律宾涌入中国的白银就在200万比索以上。日本学者小叶田纯断定，明末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保守估计在7000万两以上。许多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这一时期全世界1/3到1/4的白银都进入了中国市场。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掏银子也就成了明清百姓生活的日常。那么豪气的大侠随手扔在桌子上的一块银子，购买力究竟如何呢？明清年间的白银最大的有50两一锭的银锭，另外还有25两、10两等各个级别，更小的还有银刻子。而当时的物价，根据万历年间的纨绔杂记统计，1钱6分白银可以买8斤上等猪肉，1钱白银可以买5斤鲤鱼，4分白银可以买1只活肥鸡。明朝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女儿、女婿、妻妾等9人，花1两银子就办了桌有烧鸭、2只鸡、金华酒以及配菜的上好酒席，9个人连吃带喝吃了1天。至于50两的大银锭，从明朝小说《3言2拍》的内容推断，可以买套坟边左近的低档房了。而明清时期人们的收入有多少呢？明朝正七品的县官一年俸禄才45两白银，号称历朝历代最低。县衙里的马夫年薪是40两白银，而更夫年薪只有3两6钱，铺兵的年薪也不过9两6钱。清朝的官员中，乾隆年间巡抚的年俸是150两，总督的年俸是180两。所以说，无论比物价还是比工资，如果哪位大侠真的扔下一块银子就走，哪怕是几两银子的银刻子，也属于土豪行为了。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夕，白银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不同于明末清初火热的外贸，随着一批批传教士学走了中国的造纸、瓷器、纺织、种茶等产业技术，加之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中国商品的优势早已不在，反而是海外汹涌而来的鸦片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19世纪的前30多年间，英国向中国走私了40多万箱鸦片，保守估计赚走了3亿多银元。白银大量流出，中国境内白银锐减，价格也因此飙升。乾隆年间，1两白银能兑换8-9百文铜钱，到了道光年间，1两白银能兑换1700多文铜钱，而老百姓完粮纳税时，却要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等于多了一道盘剥呀。林则徐叹息说，苏州、汉口等昔日的商业重镇都是各种货物销路皆疲，缺银困扰着近代的大清。咱们说完了货币的事儿，就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上班挣钱的吧。有人可能会说，古人

能上什么班呢？其实，虽说古代科技与经济条件落后，但上班挣钱不是现代人的专利。看看明朝的事情百态，就知道古代的上班族也是大有人在的。首先来说公认的上班族，朝廷官员。啊，别管职位高低，官吏都要靠上班来拿俸禄。有人认为明朝官员工资太低，其实结合当时的经济水平来看，他们的工资并不算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哪怕是正九品的县主簿，年薪也有60担禄米，相当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地主家庭一年的净收入。另外，官员还有优免特权，凭此特权，不但不用承担赋税劳役，还能借机大肆兼并土地。到了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又多田产已是常态，许多清流人士人前安贫乐道，其实名下的产业早已是天文数字了。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但这工资最初呢，其实也不好挣。明初的时候啊，官员们就任到岗啊，要遵循受职到任须知，后来换成责任条例，里面详细开列官员任期内的各类事务，考核的时候一件件查对，有一条完不成，后果都相当严重。就算没犯贪污腐败之类的大错，只要工作没对上，被严惩也是常事。明朝学者何良俊感慨地说，明初时做官那真是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惊骇。明初吏治廉洁高效，工农业高速发展，就离不开这官不聊生的功劳啊。除了官员，明朝的各行各业里上班族的群体也都在不停地扩大，比如工匠。明初的工匠们要承担繁重的劳役，甚至要轮班到京城服役。从明朝中期起，服役的口子越来越松，工匠们能自由趁坐了，手工业也随之加速发展。明朝小说《三言二拍》里就曾感慨，明朝工匠的行当有360行之多。据《江宁县志》记载，正德年间的江宁县里，铺行有104家，社会分工空前细化。如此一来，城乡百公里的上班族啊，也是越来越多呀。比如徽州的冶铁业，每夜冶铁操作啊，轮番上班的工匠就有40-50人。浙江嘉兴的石门镇，一个镇里光油坊就有20多家，上班的油工有800人之多。制瓷中心景德镇的佣工达到数万人之多，以造纸闻名的石塘镇，纸工也有2000人以上。更典型的是纺织业，江南的机户每家都有20-30台织机，动辄雇用数10名工人。但一个苏州城，染工与织工就各有数千人，内部更分成车工、纺工、锻工等不同的工种。每天清晨，苏州的玄庙口都有数百工人在等着机户来雇佣。上班族的工资水平也是各有不同。根据《皖署杂记》的记载，明朝县衙的差役年收入是20两白银，赶车的车夫待遇高，年收入能有40两白银。那装丁匠每天工时银7分，装炭匠要好得多，每天可以拿到3000。比较惨的是衙门里的更夫和铺兵，那辛苦一年才挣几两银子，有技术的职位才能拿得多。各行各业的工匠也是如此，比如景德镇的瓷工和石门镇的油工都是按日以银领工资，油工们每天可以拿到2分白银。高水平工匠的收入则水涨船高，嘉靖年间擅长做小木器的鲍匠，万历年间擅长铜器的胡四等，其作品无不卖出天价。晚明学者张岱感叹道，很多没读过书的工匠就凭着一手精巧手艺，不但能赚取巨额财富，还可以登堂入室，与近身先生列坐抗礼焉。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就在上班族的精巧劳作里不知不觉地瓦解了。明朝惹人艳羡的繁华，从这些景象中就可以窥探出一二。当然繁华

之下也有危机，比如在看上去不需要上班的农村，上班族其实也不少见。根据《嘉兴府志》的记载，明朝中期的农民自耕农还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但到了中后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很多地区，农民已经不把种地当作唯一的出路。由于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徭役赋税大多甩锅到穷苦农民头上，耕作收入无法保证生存，于是大量农民扔下土地逃亡，成了流民。流民的一条重要出路就是上班了。与土地兼并相对应的是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据《皖蜀杂记》记载，北京郊区的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都不够果腹的，于是很多农民选择去北京周边的窑厂、炭厂上班，收入竟然能成倍增加。于是弃田救谷之风大盛，以至于呢，京师土阔人稀，偌大的北京周边边民百无一二，竟找不到几个好好种地的农民。若干年后流民四起，中原大乱的景象，其实在当时弃田的农民身上就可以看出苗头啊。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要想长知识，咱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除了棉麻丝毛，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化纤类的衣服，有的化纤穿上很贴肤舒适，有的穿着则让人感觉到很憋闷。不同种类的化纤价格呢，也是十分的悬殊，几十、几百、几千元一件的都有。那同样都是化纤，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选购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市场上化纤类服装的价格天差地别，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3: 除了服装设计或者品牌这个因素以外，那么主要它是关系到它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啊，和那个中间的制造啊、染整的加工成本啊、剪裁成本啊这两块。
2: 化纤的种类非常多，常见的主要有合成纤维和再生纤维两大类，不同的化纤原料价格不一样。
3: 那在合成纤维里边最便宜的应该是涤纶纤维，金纶纤维稍贵一些，锦纶的话比涤纶要贵个3到5倍，最贵的呢应该是氨纶，特殊带弹性的，所以它用量比较少。那么从再生纤维素纤维里头呢，最便宜的是粘胶纤维，塑浆纤维也跟它是一类的。那么稍微贵一点的呢，有莱斯尔纤维啊、莫代尔纤维啊，更贵的像醋酸纤维啊、铜氨纤维，要比粘胶纤维要贵个6到8倍的样子。
2: 合成纤维比较耐磨，强力高，不易变形，但一般透气性不好。氨纶主要是弹性好，如果您喜欢穿带点弹力的衣服，就要选面料中含氨纶的。金纶保暖性好，多用于毛衣类服装，不过比较容易起静电。涤纶也叫聚酯纤维，它最便宜，广泛用于各类服装中，其中外套最多见，比如夹克、冲锋衣等。锦纶的用途也很广泛，但比涤纶要相对舒适一些，比如防晒衣，锦纶材质的就比涤纶的要更柔软透气一点。再生纤维是由木、棉、竹等植物原料加工成的，一般吸湿性好，静电小，比较柔软亲肤，价格也亲民，多用于内衣或贴身穿的服装。醋酸纤维、铜氨纤维是比较高档的再生纤维，光泽度好，垂感也好，一般用于高档女装、旗袍、西服等。
3: 像这种小孩、老人或者易过敏的这些人群，那最好是挑选那种像再生纤维、醋纤维之类的，粘胶也好，拉塞尔、莫代尔啊，铜氨、醋酸，含这种成分比较多的这种面料啊，比较适合。
2: 但您可能会有疑问，市场上有些涤纶面料的衣服穿上也挺舒服的，是为什么呢？
3: 现在有很多改。

0: 新的这种涤纶产品，它比方加入一些凉感的物质，那就变成凉感的涤纶；加入一些防静电的这种材料，那就是变成防静电的那种面料。这个原料同样是聚酯，聚酯它有改性的，还有这个功能性的，做了很多功能性处理的，这种呢可能要偏贵一些。
1: 现在运动类服装大多是由涤纶和锦纶做了功能性处理，比如加入凉感科技、干爽科技、亲肤科技等等，穿上感觉比较舒适。
2: 现在很多化纤类的衣服，除了做一些特殊的功能性处理之外，还会把合成纤维与再生纤维、天然纤维等进行混纺，比如涤纶与粘胶纤维混纺，经纶与棉混纺，不仅静电小、亲肤透气，价格也很便宜。锦纶与醋酸纤维混纺，衣服很有型，显高档，价格呢也不至于太贵。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很多人觉得啊，腹泻吃点止泻药不就可以了吗？然而吕先生正是因为吃了止泻药被送进了抢救室，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急诊室送来一位感染性休克的病人，神志不清，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情况非常危急。好在送医及时，经值班医生们的紧急抢救，患者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经了解，导致病人发病的原因是病人在外吃了宵夜后出现了拉肚子的症状，于是自行服用了止泻药，结果造成了感染性休克。
2: 那细菌感染导致的腹泻呢，不仅仅细菌本身对人体会致病，那么有的细菌还会释放毒素，没有在有效的补充血容量和杀菌的基础之上，盲目的服用止泻药呢，那么就会使我们人体内的这种毒素的浓度会越来越多。
1: 感染科段主任告诉我们，腹泻后最忌讳盲目服用药物，因为导致腹泻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细菌感染，还可能是病毒感染或是肠道刺激。另外，急性阑尾炎、急性胆管炎等疾病也可能导致腹泻。如果您盲目使用止泻药或是抗生素、胃药或止疼药等，都可能会延误或加重病情。正确做法应该是先喝点生理盐水或者口服补盐液后观察几个小时。如果期间出现下列情况，您就要及时就医了。
2: 通过自我这样的一个调节不行，然后并且他的身体状况还出现了严重的反应，比如说出现了高热不退，或者说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丢失水分，同时伴有口干呀，伴有一些那个神志的改变，那么这就预示了病情肯定相对来说比较重了。
1: 段主任告诉我们，通过多年的临床数据总结发现，绝大多数的腹泻都是出于自限性原因，比较轻微的腹泻基本都可以很快自愈，而造成这类腹泻的原因多数是暴饮暴食，大量食用了一些难以消化或是油腻的食物，受到酒精、冷饮、辛辣刺激等。除此之外，夏天天气炎热，一些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水、饮料或者啤酒等，而这样的行为也特别容易造成腹泻。
2: 大量水分进去之后呢，它就会稀释我们的就是说胃液或者肠液，胃酸呢它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屏障。那么如果要是胃酸哈，就是稀释之后呢，那么吃进去一些就是说少量的细菌的时候呢，胃酸就不能很好的把这些细菌呀或者病毒呀给消灭掉，所以就容易引起腹泻。
1: 另外，一次性大量饮水也会导致胃肠紊乱，从而造成腹泻。所以一次性饮水量最好控制在200毫升左右，大概就是一次性纸杯的一杯，每天最好控制在6到8杯。
0: 出现腹泻后，不少患者害怕病情加重，经常空腹或只吃清淡流食，不敢吃鸡蛋肉类，这样反而会耽误身体恢复。其实只要不是急性的狂泻期，吃点煮鸡蛋或瘦肉粥是有利无害的。

0: 燃气爆炸事故，引发了大家对燃气用气安全的关注。那家庭出现燃气泄漏，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此类事故的发生呢？
1: 那我们家庭出现燃气泄漏，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通过总结以往案例，我们发现，首先是因胶管松脱、老化皲裂、老鼠咬坏或者尖锐物体划坏导致泄漏；二是燃气管道长期接触腐蚀性物质，导致管线腐蚀漏气。
1: 燃气软管是连接家中燃气管道和用气设备的关键，一旦出现损坏，很容易导致燃气泄漏。2022年1月1号起，燃气行业的新国标正式开始实施。为了进一步确保居民的用气安全，标准里对用户使用的燃气软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 里面就提到了，当家庭用户管道燃气采用软管连接时，应采用专用的燃气连接软管，软管的使用年限不应低于灶具的判废年限。以天然气为例，原则上燃具的使用年限应该是8年，按照新规来看，我们推荐您使用金属包覆软管，它的使用年限也是8年。
1: 此外，专家还提示我们，安装的燃气软管不应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

0: 长度不能大于2米，且不应有接头。如遇家中装修或要改造厨房，需要改动燃气管道的，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专业人员进行操作。除了软管，燃气灶具的使用寿命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1: 根据国家相关国标要求，合格的燃气灶具判废年限应为8年，超期使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其中包括熄火保护失效、燃气意外泄漏、元器件老化泄漏。
0: 专家建议，如果您家中的灶具已达到了规定的使用年限，最好及时更换，以免发生安全事故。同时，燃气新国标中还倡导用户安装燃气自闭阀。那什么是燃气自闭阀呢？
1: 当管道供气压力出现欠压、超压时，能够自动切断向燃具供气的安全装置。打个比方，您家里的燃气软管突然被老鼠咬断了，燃气大量泄漏，这时候自闭阀就起到了紧急关闭的作用。
0: 如果您想要安装燃气自闭阀，可以致电所在地的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会上门为您安装。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以往发生的燃气泄漏案例中，除了软管灶具问题，还有不少是由于居民用气用火不当引起的。
2: 当燃气灶点火装置发生故障时，不要连续点火空放燃气，应当立即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过一会儿再尝试点火。因为点火不成功，燃气管道仍会喷出少量燃气，积聚在密闭空间，达到爆炸极限时，一旦遇到点火源，就可能发生爆燃。
0: 消防专家提示，虽然现在市面上的合格燃气灶具都已经配备了自动熄火保护装置，但您在做饭时也最好是人不离锅。当您长时间外出不在家时，一定要关闭燃气表表前节门，确保家中无人时的燃气安全。
3: 为了保证安全，建议您在家中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

人生的十字路口呢，选择前进的方向啊至关重要，而决定选择是否正确的不是其他东西，是你的精神底色。秦始皇颇为倚重的丞相李斯就曾经几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看一看他的选择为他这一生带来了什么。他这一生啊有三次重要的选择，分别是职业方向、工作单位和职业道德。李斯年轻的时候做楚国的小吏，基层公务员，工作很辛苦又不被看重，所以李斯决定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要换一个好的环境。于是他做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的选择，重新择业，不当小吏，去当大官。这个选择很棒啊，可是你要怎么实现呢？所以李斯呢就找了当时最好的老师荀子，学什么帝王之术，我要富贵，我要成为人上人。所以你看李斯人生的这第一个选择啊，他的精神底色就不是君子气象。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李斯的这个选择对于他自己的人生来讲，那真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很快他就出师了，接下来他就面临着人生的第二个重要选择了，那就是工作单位，去哪家公司应聘呢？对吧，当时七个国家看起来都还行，但是李斯呢本身是一个楚国人，他却精准地选择了秦国。因为李斯的眼里面只有利益，你不要看他学历有多高，也不要看他知识有多深，能力有多强，只要他的精神底色不高，没得跑。他人生的每一步决定啊，肯定是利益至上。李斯呢到了秦国，很快就凭着自己的才华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再加上李斯自己的天分，很快就秦王乃带司为长史，听其计。什么计？灭六国之计。秦灭六国那是势如破竹啊，秦王也非常的信任李斯，对他也非常好，所以秦统一天下以后啊，秦王就拜李斯为丞相。好了，到现在李斯终于做到了他要的万人之上的荣华富贵了吧。可是第三次的人生选择又摆在了李斯面前。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到沙丘的时候病甚，什么叫病甚啊，都快死了。秦始皇也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于是他赶忙把后事啊托付给了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什么后事呢？立长子扶苏为太子。扶苏刚正啊，而赵高呢奸臣，赵高容不下扶苏，他要李斯跟他一起改立胡亥为太子。李斯呢一开始犹豫不决啊，最后抵挡不住荣华富贵的贪念啊，最终帮着赵高为虎作伥，干下了秘不发丧借始皇帝之名下诏赐死扶苏的事儿。本想着荣华富贵，但赵高和胡亥怎么会信任一个开始的时候犹豫不决，然后还手里握着大权，自己又才华卓越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李斯毫不意外的最终啊还是被诬谋反拉去腰斩了事。腰斩就是从腰上斩断。李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啊，为什么人生这么重要的选择却大错特错了呢？是他智商低吗？不是，是他的精神底色错了。一个人该不该追求功名富贵？该。但孔子说了，不义而富浅贵，与我如浮云啊。李斯这样一个天纵奇才，左君王成帝业，治小篆归文字，一篇简竹客书。

0: 不同的地方，
1: 摆在不同的地方。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种这个换算关系，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车、出租车等接驳服务，要聚焦游客需求，

0: 提高服务质效，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战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终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互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警察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1: 疼我都冒汗都受不了，正好那警察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们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们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疼不行，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完了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屋里，完了我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我就缓解了。
0: 嘉荫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2: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0: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荫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0: 富锦游客王晓东：
4: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执行体验非常好。
0: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5: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6: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7: 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

0: 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1: 枫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2: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然后打算带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护游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坐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两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两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靶向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4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 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类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岭上十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7.9%提升至38.2%，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达86.31%，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100%。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四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2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很多膝关节不好的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不敢运动。严重的膝痛患者甚至会完全放弃运动。其实这些理念都是错误的。骨关节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经常膝痛又不爱运动，长此以往会引起肌肉萎缩、关节不稳，膝痛反而会变本加厉。那膝关节不好的人该如何运动呢？
1: 不少膝关节不好的朋友，每次运动后都会疼上好几天。其实这可能是您的运动方法不正确。根据国际通行的膝关节炎治疗指南，膝痛人群应该尽量减少像爬山、爬楼以及各种下蹲类的运动，但常规运动则应该坚持。
2: 比如说，我的关节已经疼了啊，有骨关节病了，我是不是就做不了活动呢？不是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关节没有伤害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热的游泳池里游泳，在不用蹬坡的那种自行车上，哎，骑骑自行车，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允许你散步、慢跑，但是呢，要学会分段，就是说你活动一段时间要休息休息。
1: 膝关节不好的朋友要尤其注意把控运动量，首先不要在疼痛期做运动，其次，如果运动后肌肉和关节的酸胀两三天都无法缓解，就说明您运动过量了。此外，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疗法也能帮您强健关节、缓解疼痛。这位董女士半年前她还被膝痛所困，如今通过科学锻炼，她不但恢复了健康，整个人都充满活力。
3: 在没训练之前，我一天走路如果要是连续走过就上千步，关节就很疼。通过锻炼以后，我现在短途的旅游我都可以参加了。从运动方法上来说吧，主要是用的是力量训练，肌肉力量，通过那个弹力带，这样就是增加你的就每块肌肉的力量嘛。
1: 董女士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已有上百例病患通过锻炼摆脱了膝痛困扰。对于膝关节康复锻炼，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小道具，像这样的弹力带，您上网就可以买到。
4: 首先教一个咱们锻炼咱们大腿后面肌肉的方法，需要用到一个凳子，还有用到一个能固定的杆子。把这个带子呢放在前面这个杆子上，然后把你的一只脚啊放在这个带子里面，你就轻轻的拉这个弹力带，啊，把它拉开，拉到最大角度，然后慢慢的放开。回到原点，好，我再做一遍，好，轻轻的拉开，拉到最大角度，然后慢慢的放开。咱们锻炼完咱们大腿后面的肌肉呢，咱们就要锻炼咱们大腿前面的肌肉。那这时候呢，咱们就把这个弹力带呢放在咱们凳子后面这条腿上，然后拉过来，把我们的脚放在弹力带里面，然后呢前面交叉一下，然后放在你的脚底。我们抬腿，伸直。脚尖勾起来，大腿前面绷紧，然后慢慢的放下。
1: 您在做膝关节康复锻炼时，一定要注意身体要坐正，让髋膝关节和脚尖始终在一条直线上。锻炼时尽可能慢的去控制住弹力带，两条腿都要练习，每条腿10次为一组，每天做上3到5组。
0: 如果你也被膝关节疼痛所困，不妨每天抽出十几分钟，做做这样的康复锻炼。两三个月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膝痛会有明显的改善。

如今啊，躺平、佛系、丧似乎都已经成为了某种流行。这些看似自嘲的人生态度，表面好像云淡风轻、无欲无求，其实呢，不就是一种逃避心态与生存悲观主义吗？更极端一点的，还认为一切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这么说呢，可能会有人觉得，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社会压力这么大，我就想轻松点，有错吗？我们凭什么不能躺平？是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土壤中啊，躺平确实也可以被尊重，但是躺平佛系丧绝不能成为我们人生无所作为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对一切事事冷漠的理由。战国时候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墨子，他就遇到了一个彻底躺平的人。我们知道墨子在战国时期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他带领的墨家学派为了让当时战乱纷争中的世界变得好一点，为了制止一切不正义的战争，为了帮助弱小的国家抵抗侵略，为了不让强者抢夺弱者，众人欺凌孤寡，奸诈者算计老实人，富人轻贱穷人，那真是操碎了心啊。有一次楚国好端端的要去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立即日夜兼程，连着赶了10天10夜的路啊，去劝说制作攻城武器的公输班和蜀王。凭着自己高人一等的机械制造水平，完败公输班的攻城器械。公输班气得想杀掉他，他却说自己不怕死，因为他的数百个弟子已经拿着他的器械守着宋国的城头了。这几招逼得楚王不得不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可是这人的精力冷。

力都有限了。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整天东奔西走，就这个就那个，匡扶正义，搞得一个个疲惫不堪，穿的呢是粗布衣服，严重睡眠不足，非常非常的艰苦啊。所以呢有人就看不下去了，一个叫乌马的人就问墨子说，墨子啊墨子，你倒真的是胸怀天下，我看你四处奔走牺牲自己，可是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努力变得好一点了吗？没有啊，你再看看我，我不爱这个天下，我自己躺平过我自己的小日子，我根本不管世事，这个世界因为我不爱他，因为我不管他，就变得更坏了点吗？也没有啊，你看你做了那么多，世界也是这样，我什么也不做，世界也是这样，咱们俩有什么区别呢？做与不做又有什么区别呢？哎，你看这个人啊，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躺平者，这个话呢说的也非常的消极，非常的丧。墨子就回他了，墨子说，现在有人在这里放火，一个人捧着水就去救火，另一个人却丝毫不在意，甚至还想掺和着煽风点火，这两个人都没有做成，救火的也没救成火，不救火的也没掺和烧火，你觉得这两个人谁做的对？乌马说，那肯定是捧着水去救火的那个人做的对啊。为什么？捧着水去救火的人没有成功啊，放火的人放成了呀，房子烧掉了啦，可是为什么救火的人做得对？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希望啊，我们可以失去房子，失去家园，甚至失去国家，但我们不能失去希望啊，只要还有愿意去救火的人，这个世界上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有希望，房子可以重新盖，家园可以重新建，国家可以重新振兴啊。这就是墨子，他永远选择首当其冲的去做，他从来不会因为收效甚微而失去信念，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维护正义。他告诉别人，行义就像筑墙，我们就是要能筑的人去筑，能填土的人去填土，能挖土的人去挖土，这样墙就可以筑成啊。行义就是这样，能演说的人演说，能解说典籍的人解说典籍，能做事的人做事，这样就可以做成义事啊。这个世界远远没到完美的状态，我们有一份力发一份光，哪怕是萤火之光也能刺破一点黑暗啊，怎么能一身冷气只管躺平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峰，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三集，功力衰退。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前面那辆车上钻出来，走到博尔帕德车窗前。此人身上穿着印度男人传统服装古尔达，下套印度男人常穿的围裤，但从面孔上看却是个典型的欧洲白人。
9: 博尔帕德教授，马利克先生请您去一趟，他要请教一些问题。
10: 马利克，找我？
9: 是的，警察可以向你咨询，马利克先生当然也可以。
8: 这个穿印度服装的欧洲男子摆出了一个生硬的邀请动作。送走阿杰丽娜，王鹏翔又回到了香港。路过海洋公园，远远地看到那座 H 型的金属塔，王鹏翔忽然喊司机停车。就在那个公园里，王鹏翔第一次遇到阿杰丽娜，从此命运发

0: 发生了双重改变。在希尔盖的启发下，他的动作技能迈入了更高的境界，生活中则多了一个女朋友。其实阿杰丽娜并不经常在王鹏翔的身边，两个年轻人约法三章，以后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但不要干扰对方的私生活。王鹏翔有了自己的学业，阿杰丽娜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她要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王鹏翔依着路边的栏杆眺望海洋公园，眼前却都是阿杰丽娜的影子。王鹏翔还没仔细考虑过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命运就送给他一个。好在他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要终生相伴的那个人。就这样浮想联翩，直到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王鹏翔才发现一个男子已经站到了自己的身边，近到能闻见对方的汗味。自从修炼了终极武术，更加上希尔盖的真传，王鹏翔的感觉能力大大提升，让人栖身这么近还是从未有过的事儿。王鹏翔吓了一跳啊，不过他马上给自己了一个解释，刚才脑子里都是恋人的倩影，没察觉有人来到身边，那也很正常。来人是30岁左右的男子，像是香港本地人，又或者来自东南亚某个国家。他上上下下打量着王鹏翔，这让小伙子绷紧了神经。
1: 先生，我们认识吗？
2: 你是希拉俱乐部里那个怪胎？
1: 我确实去过。
2: 太好了，真是你啊。知道吗？你是云顶的传奇呀。你这家伙练的什么功夫？身上是不是抹了特殊的油啊？
0: 原来此人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当地拳手，曾经代表另外一家俱乐部和王鹏翔对打，王鹏翔连赢数场，轰动赛区，但他志不在获胜，只是为检验自己的功夫，所以对交过手的人没有印象。王鹏翔请这个马来西亚拳手到路边的茶餐厅小叙，对方也没推让，一瘸一拐地跟着他进入了餐厅。
1: 你的腿？
2: 哎呀，比赛是被打断的，以后有可能再也上不了场了。
0: 临别，王鹏翔摸摸口袋，只有100港币，索性都送给他。拳手千恩万谢，接钱走人。没想到才过2天，王鹏翔刚走出校门，又被此人拦下了。这次他是为了治母亲的病，请王鹏翔接济一二。王鹏翔虽然功夫了得，毕竟涉世不深，心头虽然隐隐觉得不对劲儿，可看到他那一拐一拐的可怜样，还是动了同情心，转身来到附近的银行，取出1000港币送给他。退役拳手抓过钱，谢都没谢，一溜烟的消失了。望着他的背影，王鹏翔意识到这钱可能给错了人了。果然只隔一天，王鹏翔刚走出学校大门就被拳手拦住。
1: 怎么，你又缺钱了？
2: 是啊，爸爸病得很厉害。
1: 昨天你不是说母亲在住院？
2: 你不用管我家谁在住院，打黑拳在香港犯法，你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怕我告发你？我反正就是这样了。
0: 王鹏翔扭头就走，退役拳手跑上来将他拦腰抱住。凭借在虚拟世界里通过太极推手形成的身体感觉，王鹏翔曾经对付过古拉耶夫这样的顶尖高手，贴身击倒，此时他的身体应该自发做出反应，这个退役拳手会狼狈地摔出去才对呀。可这些都没有发生，王鹏翔被他死死地抱住，慌忙用力挣扎。对方虽然技能有限，毕竟是成年人，力气很大，王鹏翔一时挣不脱，两人就在街头狼狈地扭在了一起。
1: 怎么会这样？这家伙当初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何况又受过伤，而且重逢时我都没有察觉到他贴近身边，难道这段时间感觉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
0: 王鹏翔震惊于自己的拙劣表现，动作也慌乱了起来，对方则完全没有格斗目标，既不想打他，也不是要摔倒他，只是死死地纠缠。 这下王鹏

0: 想暴露出自己最大的弱点，力量不足，这样被死缠烂打，又要顾虑周围人群的反应，结果就成了撕撕扯扯的局面。
1: 喂，你们在干什么？
0: 老师何志浩路过此地，刚好看到了这一幕情形，一边喊一边赶过来，退役拳手看到有人来干涉，转身的跑开了。王鹏翔谢过老师，把真话和假话混在一起编了个谎，推说自己在街头偶遇此人，给予同情，结果却被纠缠。何志浩当了真，
1: 哎，好人不能随便当啊！这家伙那个眼神，那个动作，一看就是经常吸毒，他是找你骗毒资。
0: 入夜，王鹏翔回忆着白天的经历，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他索性爬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了一套太极拳，动作还算流畅。不过这没有用，他已经很久没穿上压力传感服和终极武术对练了。
2: 敏锐的身体感觉正在丧失，怎么办？不能再用压力传感服，那就去找几个高手对练。可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职业搏击运动员，他们中没几个人达到我的水平，和他们对练得不到什么帮助，即使能找到高人，我怎么向对方提出请求？
0: 王鹏翔躺在床上心烦意乱，似睡非睡，恍惚间他发现自己的右手提着一盏油灯，走在寒风凛冽的黑暗中，周围没有灯光，没有星光，全部光亮都来自手上的这一盏油灯。
2: 这一定是梦，现在都21世纪了，哪里还能买到油灯呢？我也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这东西。
0: 明知是梦，王鹏翔却不知道怎么才能从梦里挣脱出来，是掐自己的胳膊，还是该大喊一声呢？就在犹豫间，一阵狂风卷过来，吹得油灯火焰左右摇摆，勉强没有熄灭。
2: 不，不能让他灭，否则就会被无边的黑暗吞没。
0: 奇怪，虽然明知这都是梦境，但王鹏翔还是不由自主地伸出了右手去护住那盏灯。风越来越大，火焰越显越厉害，眼看着就要熄灭。
2: 不，我一定要保护他，这不光是为了我。
0: 王鹏翔醒了过来，全身大汗淋漓。王鹏翔用枕巾擦干额头的汗，坐起来沉思着，不用任何人释梦，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梦意味着什么。这个时间阿杰丽娜应该没睡，王鹏翔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他讲了自己的困境，还讲起刚才那个梦。
2: 这个梦是说，我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人类正走向黑暗里，只有我在守护唯一的光明，我被选中了，被历史，被命运，不管是被什么，反正我被选中了。我知道这个黑暗指的是什么。几百年来，人类放弃天生的动作能力，靠着机械做各种事情，科技在进步，身体在倒退，我的使命就是挽救这种倒退，重新换回先辈们曾经有过的身体能力。
3: 行，你知道帕克空翻吗？
2: 不知道，听起来好像是个体操比赛动作。
3: 是的，女子高低杠比赛动作，当年我用一个特卡夫腾跃加上帕克空翻拿到奥运会铜牌，现在这两个动作我哪个也做不出来，估计一辈子也恢复不了了。退役后第一次发现自己完成不了这个动作时，我躺在垫子上发了好一阵呆，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流走了，蒸发了，不再回来了。在那以前，我的身体每年都能做更多的动作，但以后不行了。所以我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一般人不在乎，但我们在乎，因为我们都在动作领域达到过世界水平，发现身体一点点退化，这是外人不能明白的痛苦。想，也许你，不，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我们俄罗斯有桑博高手，我就认识几个，可以请他们给你陪练，或者你把太极推手交给我，我再和你对练，我总比一般的女孩的基础好。
2: 你能理解我，这就行了，谢谢你。

0: 对了，你们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说过，普通人的幸福都是一样的，不普通的人各有各的幸福，我要追求那种特殊的幸福。
1: 坏蛋，欺负我没读过多少书，托尔斯泰可不是这么讲的。
2: 像中国少林寺一样，喀拉拉邦是印度的武术之乡，这里流行着印度最著名的武术系统卡拉里帕亚特。郑和下西洋时路过喀拉拉邦，就记录了这种武术。当时此地分裂成多个小国，互相征战，为赢得战场上的胜利，男子都必须练武。现在卡拉里帕亚特重新流行，吸引了印度各地的人前来训练。这种武术训练场就叫卡拉里，类似中国的武馆。全邦最著名的卡拉里连锁机构属于马利克，围绕着特里凡德朗城区建有多处，学员几千人，按照该派的称呼，马利克叫做古鲁卡尔，意思是武术导师。但是马利克能够派人强请博尔帕德，并非因为他会什么传统武术，而是因为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黑帮，他的不少学员也属于这个黑帮。大使牌汽车驶出了市区，驶向附近山区，博尔帕德开始询问那个神秘男人的身份。
3: 您是谁呀？您不是印度本地人呐？
4: 我是德国人，原名叫马库斯，现在取了个印度名字叫拉吉亚。我很喜欢印度文化，追求解脱之道。我在印度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3: 据我所知啊，马利克只是个武夫，您为什么不追随一位瑜伽大师呢？
2: 拉吉亚不再说话，车子驶进一处刚刚完工的卡拉里。此处院落面积多达上万平方米，为了搞到这么一大片土地，马利克带着徒弟兼打手，使用威胁、动下、绑架、殴打等诸多手段，最终赶走了几户原来的主人。走进庭院，面前是层层叠叠的训练场馆。如果从空中俯瞰，整个场馆按照曼乃罗形状修建，取吉祥之意。拉吉亚带着博尔帕德下了车，朝着场馆中央的区域走去。此地终年气温偏高，场馆都建成了开场结构。一路上可以看到上百个学徒分别从事各种训练活动，有的双双持刀对练，窜蹦跳跃灵活异常，有的把椰子摆在头顶让同伴用铁锤砸碎，有的正在进行瑜伽修炼，摆出各种高难体位。学者博尔帕德从这群汉子中间穿过，来到卡拉里的核心处，那里有个开场的天井，寺外或挂起持斧罗摩大神的画像，或者摆着死神的雕塑。印度武术界认为持斧罗摩是这个行当的开山祖师。马利克五十多岁，胖大魁梧，留着向上翘起的传统胡须，他摆出骑马蹲荡的姿势。面前水泥台上早就有人放好了一排椰子，马利克大吼了一声，双掌连劈，椰子壳一个个被劈开，汁水飞溅，气势骇人。在世界其他地方表演这种功夫会使用砖块、木板，显然坚韧的椰子壳比那些东西更不好对付。劈开最后一个椰子，马利克调整呼吸，然后挥手让博尔帕德坐下。
5: 听说你一直在研究夏尔玛的画。
2: 正是因为长期研究夏尔玛，博尔帕德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夏尔玛的亲生儿子。 按照印度教规定，一个虔诚的信徒终生要度过四个阶段，统称四行期。童年时叫反省期，此时要追随导师。

0: 巡视期，要放下到手的功名利禄去修行。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难。然而夏尔玛40多岁时突然宣布进入临溪期，抛弃妻儿去侍奉神。那时候马利克还不到10岁，此后父亲就成了夏尔玛一个陌路人。他从不敬重父亲，也不再和画家来往。对于马利克的问题，博尔帕德谨慎地点点头。
1: 我只研究夏尔玛的画，以及围绕着这些绘画产生的宗教现象。
2: 好好好，那就请你把他最近20年啊，不，最近30年的画编个名录给我，卖给谁，多少钱成交，都写出来。
1: 你为什么要这个资料啊？
2: 老家伙的画值很多钱，有人说值100亿卢布，有人说是200亿，但是他1卢布也没给过我。我要搞个准确数字出来，你肯定知道我是谁，我是他的儿子，当然要分他的遗产。
1: 在我眼里呀、他的画呢是精神财富，所以呀、我能够给你骗出名录，却不知道他们当初卖了多少钱呢。
2: 好好好，你就编出名录，成交价格我另外找人打听。你享受他们的精神价值，我要他们的物质价值。
0: 香港第二天一早，王鹏翔就接到了何志浩的短信，让他马上去实验室。短信里还有一连串微型的表情。王鹏翔跑到那里，只见何志浩站在正电子辐射断层摄影仪旁边，兴奋地搓着手。
3: 课题通过了，经费批下来了，500万港币，足够我把想做的都完成。
0: 从俄国转了一大圈，王鹏翔把何志浩的研究课题暂时的忘到脑后，现在他才想起来，最近何志浩一直向学院申请经费，做系统的研究动作表象。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想象一个动作的过程，这个心理过程叫动作表象。体育心理学家发现，让运动员反复对技术动作进行表象，尽可能集中精神，尽可能逼真。当运动员真正练习这个动作时，掌握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车、出租车等接驳服务。要聚焦游客需求，提高服务质效，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战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终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

0: 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互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警察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1: 疼得我都冒汗，都受不了。正好那个警察叔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们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说呀，不行，我们要下去，疼得不行，兜里有药，我和爱人俩。完了，这个警察特别好，完了给我搀到车里，到这就给我搁到了屋里。完了，我打了一杯热水，喝着水，热水以后我就缓解了。
0: 嘉荫县毛兰沟生态警务室护游警察赵元龙：
2: 我们会持续坚守岗位，同步做好便民服务，用心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0: 针对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情况，嘉荫在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设置志愿服务台、中医服务点和流动执法站，免费提供热贴、雨具、姜茶以及应急药品，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结合假期旅游出行特点，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将警力下沉到城区主干道、景区沿线，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停车引导。执勤民辅警主动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出行咨询，及时协助处置突发状况，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情。南岔县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宪杰：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紧盯景区周边城乡重点路段，做好车流疏导、秩序管控，同时主动开展道路指引、安全提示、便民帮扶，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为游客打造安全畅通舒心的旅游交通环境。
0: 附近游客王晓东：
4: 这次国庆我专程来南岔观赏五花山，一路交通顺畅，路上随处可见执勤交警，交通秩序维护到位，问路时耐心热情，服务很暖心，南岔执行体验非常好。
0: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孙艳丽报道。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凤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凤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5: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6: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新：
7: 很多游客到枫林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0: 枫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箱经济，

0: 是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句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邻居特产消费场景，打造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鸡西游客唐女士：
1: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在很多景区当中选择了伊春五花山，这里山花烂漫，这里色彩斑斓，太漂亮了。然后呢，在这个途中我们看到了友好区供销社在售卖那个蓝莓干，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些，打算品尝一下，没想到它这么好吃，然后打算带回一些给我们亲朋好友分一些。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黄向刚报道。国庆假期期间，乌翠区卫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在伊春西站开展护游保障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健康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在站点投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短板，同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围绕心肺复苏、 AED 操作、突发急症处置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有效提升车站工作人员应急施救能力。此外，乌翠区还在车站设立健康志愿服务台，组织医护志愿者在岗值守，为过往游客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咨询、防病科普等便民服务，及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问题。医疗服务进车站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枢纽应急保障体系，提升了公共安全防护能力。下面本台播出国庆特别节目《深耕乡野筑宜居底色，绘就铁力和美乡村图》。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近年来，铁力市统筹推动乡村面貌、产业质效、治理水平全方位迭代升级，全市3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庄，95%以上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先后斩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等国省级荣誉30余项，探索形成了一套规划引领、项目支撑、生态赋能、长期运维的县域和美乡村建设铁力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系统思维坐实顶层设计，坚决摒弃短期思维、碎片化建设模式，研究制定铁力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按照以点穿线、环线提升、片区联动、全域提质的工作思路，精准布局南北两条美丽宜居村庄闭环线、东西两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将年丰乡、桃山镇、铁力镇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列为重点发展片区，聚力打造道路先乡、特色重养三产融合示范片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9104.11万元，集中优质资源，整合各类要素聚力攻坚，以片区提质带动全域升级，形成以片带点、以点串面、全域共进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坚持一以贯之抓到底，以实干举措落实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靶向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质转变，以全国四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以及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建设为契机，纵深推进路网、水网规模化建设，7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率、类氧率均达到100%，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100%，积极推进龙江民居试点建设，全市建成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5个，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2家，岭上十年民宿成功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铁力市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牢牢把握干净整洁是底线、美丽宜居是目标的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大力推进乡村绿化工程，村庄绿化覆盖率由最初的7.9%提升至38.2%，全市农村厕所普及率

0: 达86.31%，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全部实现100%。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以长效机制夯实发展根基，着力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意识美、外在美向持久美、内在美转变，创新构建财政统筹、项目整合、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2026年度共计统筹整合各类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7亿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交通路网、饮水保障四大核心领域精准投放，践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长效管护理念，制定出台铁力市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铁力市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指导意见两个考核管理制度，倒逼工作落地见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推行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文化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达71.8%和75%，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润乡村、以治理促振兴、以共治促长效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千万工程托起万千美丽乡村，未来铁力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伊春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踏着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节拍，迈出铿锵步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帮助用户快速判断。 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 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 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10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8: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且她去世时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9人对簿公堂，均称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9名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20%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10%，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 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8: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油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油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再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4-5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25天里，他没看成多少风景，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9: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0: 您的快递
11: 这么快呀？
9: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0: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1: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2: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9: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3: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9: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5: 为新鲜干杯！
9: 时间变得更快，
1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9: 时间也在变慢，
17: 手术很成功。
1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9: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7: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8: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追问他的养生秘诀，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要说用到的养生方法，就是根据《黄帝内经》自创了一套养生操。每天睡前，我会在床上进行运动，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每次做完，五脏六腑都跟着舒服。下面呢，就是孙老自创的养生操的具体做法。养肝转眼，眼睛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也可上下转动。眼球每天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转动时可想象眼球在画圈，坚持锻炼后，双眼会感到清亮舒适，能缓解肝火，舒缓眼疲劳。养心运舌，用舌尖紧贴牙齿内侧牙龈，自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反复转动，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能养心安神。养肾揉耳，全方位按摩整个耳朵，重点揉搓耳廓，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状态，每日坚持揉搓300-400次，能养护肾脏。养胃叩牙，每天刷完牙，用手指轻柔按摩上下牙龈，左右两侧各按摩200次，中间部位按摩100次。上厕所时就扣上下排的牙齿，牙好胃口就好，就能吸收营养。调神揉腹，将双手搓热后，顺着肠道走向顺时针按摩腹部50-100次。不仅能疏通肠胃，促进消化，还能舒缓身心，调神助眠。此外，孙老还建议大家每天走路6000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坚持阅读，保持与外界交流，并适当的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

0: 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

0: 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行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0亿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六

0: 1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柿叶。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 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9: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1: 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12: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3: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4: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5: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0: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0

0: 1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 夜出粮。

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清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

0: 入窗口期，抓紧征地播种。
1: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2: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3: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在溪水公园的悠悠秘境里，一处藏于溪水林间的森林大厨房悄然出圈，依托本地

0: 以山野原生食材，致力打造康养鲜膳，把森林的清鲜滋味端上餐桌，为游客带来自然食养新体验。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森林大厨房坚守自然本味的烹调理念，就地甄选山野食材，遵循24节气养生之道，精心烹制每一道菜品。从山野菌菇、林间山野菜到河鲜水产，食材皆取自山水之间。烹饪摒弃重油重盐，最大限度锁住食材的原生营养与鲜香本味，打造低盐低脂、科学均衡的康养餐系。菜品兼顾养生价值与味蕾体验，跳出传统食补厚重苦涩的刻板印象，做到适口而不寡淡。餐品荤素搭配合理，口感温润多元，温润养胃的菜式适合长辈，清爽解腻的风味适合年轻游客，清淡柔和的菜品适配孩童，全年龄段都能找到合口的美味，合家出游可安心享用。一席山野清膳，抚平旅途疲惫，游客在游园赏景之余，走进森林大厨房，在林间烟火气中品尝康养美食，一边饱览五花山色、溪水、林海的自然风光，一边享受食养疗愈，开启松弛惬意的游园食养之旅。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攀新高。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 1587.09 米，主路拓宽至 18.5 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老旧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的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山屯区金山屯镇居民宋鑫：
1: 以前吧，这条道吧比较窄，尤其是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吧，就是老多来这嘎达旅游的啥的时候吧，挑头非常难挑，道路吧拥堵，而且二道街这条道拥堵，非常给市民啥出行也带来很多不方便，尤其是给游客啥体验感也不好。自从修了这条道，一是板正，二一个瞅着路面也干净。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上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尖屯有什么玩的，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金林区政府非常给力。
0: 日前，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程已进入尾声。本次改造覆盖西林镇南苑小区，惠及128户居民。长期存在的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环境杂乱、设施缺失等得以全方位的改造，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在完善城市硬件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的同时，金山屯区坚持环境提质与文明育人双向发力，各市区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宣讲、法律法规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邻里互助座谈等主题活动，并通过重大节日庆典、精心组织文艺汇演、趣味文体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潜移默化教育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公约，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新风正气，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一个宜居、宜业、宜游、欣欣向荣、文明向上的新金林区，正在以全新的风貌再现在人们面前。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在伊春森工铁力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职工李铁义的生态黄桃园里，桃树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香清甜，一派丰收景象。随着黄桃全面成熟，林场生态黄桃采摘季正式启幕。走进桃园，绿叶间金黄透亮的黄桃缀满枝头，个头饱满，果形圆润，在阳光映衬下格外诱人，微风拂过，果香扑面。据介绍，生态黄桃园坚持生态种植理念，依托建设林场优良生态环境和优质水土资源，采用绿色管护模式，让黄桃自然生长，充分积累糖分，果肉厚实，汁水充沛，甜度适中，品质优于普通果品。今年桃园迎来丰产季，果品品相、个头、口感均好于往年。近年来，公司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惠民增收发展思路，探索林下特色林果产业发展路径，培育生态采摘、乡村休闲、文旅等新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生态黄桃不仅伴亮秋日林区，也成为林场职工增收致富、助力林区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甜蜜产业。今年以来，伊春森工威岭林业局公司、菊园林场分公司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充分利用原有废弃羊舍，改造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大力发展林下菌类特色产业，让闲置资源变废为宝，赋能增效。以往长期闲置、荒废闲置的老旧羊舍，场地开阔，通风条件良好，具备菌类种植的天然优势，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降低产业投入成本。菊园林场分公司对废弃羊舍进行了全面清理、消杀规整和简易改造，将闲置房屋成功变身标准化菌菇培育棚。自去年以来，菊园林场分公司依托改造后的菌棚开展原模种植，积累了成熟的培育管护经验，种植成效稳定可观。今年在巩固原模种植的基础上，积极丰富种植品类，新增猴头菇培育项目。目前棚内猴头菇菌棒长势均衡，菇体饱满健壮，整体生长态势良好，产业发展势头喜人。此次菌类种植项目有效盘活了林场闲置固定资产，彻底改变了废旧场地闲置荒废的现状，实现了闲置资源再利用再增值。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近日，伊春森工带领的一级公司工会持续深入基层一线，精准对接临场分公司职工需求，开展系列暖心服务行动，以务实举措改善一线职工生产生活条件，传递公司温情与组织关怀，改善基层软硬件条件，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是稳固职工队伍、凝聚发展合力的关键举措。此次行动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立足基层实际，聚焦职工期盼，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分类落实保障举措，扎实推进基层职工小家规范化、暖心化建设，让基层阵地更有温度，更具凝聚力。针对永翠韩悦林场分公司职工生活品质提升需求，公司工会精准配送冰箱、洗衣机等实用生活设备和象棋、军旗、篮球等文体物资，有效解决职工在岗食材储存、衣物清洗等生活难题，同时为职工搭建起休闲娱乐、交流互动的平台，完善的生活配套与多彩的文化活动，让职工小家成为职工放松身心、增进情谊的温馨港湾，进一步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结合林区秋冬季节气候特点，聚焦大青川环山林场分公司一线，值守职工工作实际，公司工会开展专项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生态管护、森林防火一线的职工配发加厚被褥、电热毯等保暖物资，全方位提升职工住宿舒适度，以贴心保障为一线职工抵御严寒、守护健康，让一线职工真切感受到公司的温暖与牵挂。伊春森工带领的一级公司将持续聚焦八大暖心行动工作要求，始终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补齐保障短板，把组织温情实打实地送到职工的心坎上，切实提升一线林业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劲的基层合力。为进一步规范林长制、田长制和湖长制日常管理工作，夯实基层管护基础，补齐业内工作短板，切实筑牢生态耕地、河湖资源安全防线，9月11号，乌马河林业局公司林长制办公室联合河湖长制办公室、田长制办公室，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翠岭、乌马河及伊林林场分公司，开展三长制专项督导检查。本次检查以业内资料核查为重点，现场实地抽查为辅，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督导。工作人员逐项查阅林场分公司三长制日常台账工作记录、阶段性上报材料、档案归档整理情况，细致核查资料填报规范性、内容完整性、上报及时性，重点排查台账缺项漏天、资料不完善、归档不规范、工作痕迹留存不全面等问题。结合当前红松采摘期临近的工作实际，同步查阅红松采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内业资料，紧盯人身安全、生态安全两大重点，对相关工作部署、风险防控预案落实情况开展核查，逐条梳理短板弱项，精准掌握基层三长制工作落实实情。同时，检查组结合业内核查情况，同步开展外业实地抽查，围绕临

0: 长制工作，重点排查毁林、毁草、毁尸、违规使用林地、突破生态红线等问题。围绕田长制工作，严格核查耕地保护、耕地红线管控、耕地日常巡查监管落实情况，坚决严防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围绕河湖长制工作，排查河道倒采泥沙、水域污染、河道侵占、水生态破坏等风险隐患，全方位夯实资源管护成效。据悉，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以此次督导检查为契机，持续加强基层业务指导，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督促各林场分公司进一步规范内业档案管理，坐实日常巡护管控，抓实红松采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补齐工作短板，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推动辖区林、田、湖生态资源保护工作走深走实。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为扎实做好秋收各项筹备工作，保障辖区秋收生产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夯实秋收安全生产基础、道路通行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原则。双峰林业局公司全面梳理辖区种植地块底数，细化地块分布、作物品类、作业范围，建立完善秋收明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同时紧盯农机作业、道路交通、量尾工程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化解秋收生产各类风险隐患，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针对秋收农田通行保障短板，统筹各林场分公司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维修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维修农田道路总长度47.4公里，投入机械作业452个小时，使用石料2192立方米，倒运石料566车，农田主干道路作业变道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保障秋收农机顺畅进出，粮食顺利运输。下一步，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稳步推进道路整修、安全管控、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秋收作业条件，抓实抓细各项保障举措，全力以赴确保今年秋收工作安全平稳、颗粒归仓。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把论文写在产业最需要的地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张海以独臂为残疾人撑起一片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把论文写在产业最需要的地方。看着眼前试剂瓶里几近透明且无明显异味的润滑油基础油，王衍和侯建岳都松了一口气，油品好，试验总算成功了。作为太原理工大学派到山西吕梁的企业科技特派员，王衍已与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合作近5年。企业科技特派员为我们提供了智力支持，后续争取和王衍老师团队进一步合作。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建岳说，企业科技特派员项目是2021年山西吕梁市和太原理工大学共同组织实施的校企地合作项目，市校双方聚焦吕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共同选派180余名高校专家，组建新型材料、新型煤化工、能源、固废利用等12个专题工作组，深入企业一线进行点对点的科技创新服务。作为第一批派出的专家，太原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院副教授王衍2021年

年来到了吕梁市文水县，与侯建岳的企业展开合作。彼时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刚刚投产三年，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抗氧化性较差，油品容易变色，且絮状物多，浊点高，油品生产和销售一度陷入困境。初到企业时，王衍跟着车间工人一起巡检，与技术人员反复座谈，追溯生产全流程的堵点。他带着研究生现场取样，将实验室的精密分析与车间的实际工况结合，经过一年多的试验，通过指导工厂调节生产工艺的温度，油品的抗氧化性立刻得到了提升。从2021年至今，王衍带领团队与合作企业进行废矿物油再生塔顶油高附加值利用技术研究，已申请发明专利四项，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同时，双方合作完成油品破乳化及色度提升研究、回收溶剂酸值降低与溶剂分解技术研究两项横向课题，切实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企业需要人才的帮扶以应对快速发展的市场，高校也需要通过企业把新技术、新成果变成实际生产力。本地化工企业许多布局在县域农村，企业引入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很难，但通过技术科技特派员机制，企业可以柔性引才，我们也可以在实际生产中检验理论，把实验室成果转化成企业的实在效益，王衍说。山西新鸿顺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一座总投资超500万元的废矿物油高附加值再生重点实验室格外瞩目，巨大的玻璃幕墙内各种检测仪器一应俱全。这座去年建成使用的实验室是各类原料和成品的体检中心。过去一些复杂的试验项目必须送到外地检测，周期长，成本高，且不能及时反馈指导生产，现在公司新建的实验室里能完成绝大多数油品的相关检测，王衍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王衍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上有很大发挥空间。已经担当新型化工产业组组长的他谈及未来规划，合作企业想在风电润滑油、冷却液等特种油品中走出一条新路，我也将继续服务地方经济，把论文写到产业最需要的地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张海以独臂为残疾人撑起一片天。四川东北小城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托养中心辅助性就业车间内，十多名残疾人在岗位上忙碌着，坐在轮椅上的苟燕边熟练地完成电子元件接线工序，边对记者说，以前觉得出门工作是奢望，多亏了海哥，如今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苟燕口中的海哥是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海。两年前，在张海牵线搭桥下，一家科技企业的一条生产组装线引入辅助性就业车间，稳定带动包括苟燕在内的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44岁的张海出生于巴中市平昌县一个农村家庭，天生右前臂缺失，因家庭贫困初三辍学。身处逆境，他没有被磨难击垮，而是坚持边工边读，取得本科、硕士文凭。2015年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巴中市恩阳区残联工作。入职不久，他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你是张海吗？我想找你说点事。你和我们一样，我相信你。”一名双手握板凳、下半身截肢的中年男子进门就问。这句话直击张海内心，从小到大饱尝旁人异样目光的他，没想到竟会被初次见面的残障人士如此信任。那一刻，张海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的人。张海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着全区残障人员的家庭情况、具体诉求、政策落实进度等，密密麻麻，字迹工整。自到残联工作以来，张海用一年时间走遍恩阳区300余户特困残疾人，推动全区建立一村一册残疾人帮扶档案。他还推动出台特殊残疾家庭常态化关怀、助残干部挂包困难残疾学生等助残措施，有效解决了一户多残家庭帮扶、困难中高考残疾学生资助等扶助问题。为更好服务恩阳区1.7万余名残障人士，在恩阳区委、区政府和残联的支持下，张海成立张海工作室，组建助残爱跑团，吸纳残联工作者、医护工作者、志愿者等担任爱跑手，为残疾人开展上门办证送证、健康体检、心理疏导、物资配送等服务。虽手有残疾，但我的腿是健全的，可以为爱奔跑，张海说。三年多来，助残爱跑团已发展专兼职跑手500余人，覆盖恩阳区18个镇街道、309个村社区，累计处理各类助残服务事项3000多件，将便利与温暖送到了残疾人身边，暖进残疾人心里。只有一只左手的张海，不仅为

0: 罕友们撑起了一片天，还画出了最美的乡村图景。2015年，张海主动请缨担任恩阳区残联对口帮扶的玉山镇黄柏村驻村第一书记。扎根黄柏村七年，他带领村民修路引水，发展产业，改善民生，让这个昔日的荒山村走上产业兴旺、人民安居的振兴之路。投身残疾人事业多年来，张海先后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令他欣喜的是，在巴中市巴山红、残心暖、党建带残建工作引领下，越来越多人加入扶残助残事业。谈及未来，张海说，他将继续尽己所能，汇聚点点温暖之光，照亮残疾人兄弟姐妹的前行之路。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3: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6: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9: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10: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11: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1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皇帝。
1: 司马迁写《史记》，第一篇就是《武帝本纪》，那么第一位就是皇帝。那么为什么从皇帝写起？学术界说呀，是因为汉代崇奉皇老，所以司马迁受这个影响从皇帝说起。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要点，问题的要点是怎么写这个传说人物。史记是如何记皇帝的呢？首先说他聪明，之后说他跟炎帝打仗。那么司马迁的要点是什么？是战后的建设。注意，和平建设是主调。那么皇帝干了些什么呢？史记说，首先维护安定，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一个监管的，就是不要再打了，谁要是害群之马，那么监管者跳出来，大家群起而攻之啊，他就老实了。万国不打仗了，不打仗怎么办？而鬼神山川封禅以为多焉，祭祀鬼神，祭祀山川，还封禅。远古时期精神活动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祭祀啊，宗教活动，它就是通过宗教的一些形式让大家有共同的信仰，所以这是一个超越层面的一种精神传统的缔造。光有精神活动不行，还说它什么食剥白骨草木，纯化鸟兽虫蛾，唐罗日月星辰水波。这个话首先我们知道的就是种地，剥白骨草木，要吃饭呢。纯化实际上是驯化，你看我们现在的猪狗驴子马，他们作为人类的朋友都是经过一个驯化过程的。我们中国的农业发生在一个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播种粮食就非常讲究时令，就是从历史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们看史记对皇帝的描写，首先我们第一点，他是一个文明的开端者，另外他剥植白骨，另外他还是畜牧业的这种缔造者。我们看史记，我们看到的是战争是暂时，和平的建设是长期的，是常态的。这就是我们的史学家给中国文化就在他记录中定的这么一个调子。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出类拔萃。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的心目中，孔子是个超凡的天才，是个圣人。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
1: 老师，你已经是一位圣人了吗？
0: 孟子说：
2: 连孔夫子都不敢称自己是圣人，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公孙丑列举了伯夷、尹一等以贤德著称的人，问孟子，他们是否和孔子一样。

0: 样？孟子回答说，
1: 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孔子的。
0: 公孙丑接着又问，那么他们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借用了孔子的学生有若的一句话说，
1: 凡是同类的都可以相比较，麒麟和走兽，凤凰和飞鸟，泰山和小土堆，河海和小水洼，它们都是同类，但前者又都远远超越了它的同类。圣人和老百姓也是同类，都是人，但圣人是远远地超出那一类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了。孔子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0: 无论是孟子还是有若，都忽视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没有哪个人是绝对至尊的。做人不能甘于平庸，而应努力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之人，敢于挑战至尊，挑战权威。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拥有舒适的生活，尽享人生之乐，历史与社会的车轮也才能在这种不断的超越中滚滚向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袁绍与曹操的胜与败。
1: 袁绍和曹操是汉末三国平定董卓之乱后北方最先崛起的两股政治势力，并且最初袁绍的势力还要大过曹操。那么为什么后来曹操胜利了而袁绍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还要归结为两个人不同的心胸格局。官渡之战后啊，袁绍最不想见的人就是田丰，因为在官渡之战前啊，田丰就坚决反对这次战争，说曹操这个人善于用兵，但地盘实力不如咱们，对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和他发生正面的冲突，今天这里明天那里的骚扰他，让他疲于奔命，这样用不到两年就能把他拖垮。现在您一定要和他决一死战，肯定打不赢。可是袁绍一意孤雄，不听劝告，田丰就苦口婆心的一劝再劝，最后袁绍急了，说田丰扰乱军心，就把他关进了监狱。官渡之战的结果果然不出田丰的所料，袁绍从官渡狼狈逃回冀州，对左右说啊，我当初没有听从田丰的劝告，如今果然大败，我有什么脸面再去面对田丰呢？有小人就知道袁绍的心思，就造谣说啊，田丰听说您败了，在监狱里面是哈哈大笑，说袁绍不听我的话，果然被我说中了吧。袁绍闻言大怒，说他果然笑话我，立刻派人到监狱里把田丰就给杀了。再说曹操，官渡之战胜利后啊，袁绍因为跑得非常狼狈仓促，很多机密文件没来得及销毁，其中就包括曹营中一些人写给袁绍的降书，手下把这些书信拿给曹操，说这些人是太可恨，您正好按照书中的名单把这些人清理掉。

要再提。官渡之战，曹操和袁绍二人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叫做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你的格局有多大，能开阔的视野才能够有多大。曹操胸襟开阔，有大局观，而袁绍虽然表面上宽和文雅，但心胸却非常狭窄。官渡之战的失利或者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在其中，但袁绍最终败给曹操却是一件大概率的事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狭小的心胸格局上。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西站督导检查安全运行工作，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在伊春西站，董文琴指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旅客返程高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做好公交车运力调度和网约车、出租车等接驳服务，要聚焦游客需求，提高服务质效，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以暖心宠客服务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城市名片。要抓实战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强周边环境提升和面貌改善，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慎重如始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要紧盯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安全，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关心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履职奉献，更好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平安稳定、和谐有序。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小兴安岭秋景如画，我市各景区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嘉荫县、南岔县等地坚持宠客护游，依托多部门联动、科技支撑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一抹景插蓝成为秋日山林间温暖的底色。10月3号下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名吉林游客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巡逻护游民警发现后，迅速上前救助，搀扶游客乘车下山，转移至生态警务室，为游客送上热水，协助服药。经过短暂休整，游客身体逐步恢复。吉林游客车美娟：
3: 疼的我都冒汗了，都受不了。正好那警察叔叔过来了，他就主动就把车停下了。完了，我们就他说怎么的了？需要帮助吗？我们说也不行，我们要下去，疼的不行，兜里有药。